0: 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卡，你的手怎么了？
1: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2: 条条，出什么事了？
3: 跳跳。
0: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1: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0: 医生？
4: 白月医生？那是谁？
1: 嘿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嘿嘿。
0: 啊！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1: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3: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0: 不用，
1: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4: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0: 是球球，
5: 你这个样子，
3: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4: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0: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
5: 可怕的医生！
0: 不是，
5: 到底是不是？
4: 别大岔，球球。
0: 四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6: 就是那边。
7: 谢谢
8: 刺球
7: 球，
8: 走吧，
0: 咱们别去了吧。
9: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0: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3: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0: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4: 轻点，条条。
0: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去过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3: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9: 等等，小心，快睡觉。
3: 小心。
0: 我是不会去的。
3: 条条，
0: 小心，你跑什么？
3: 条条。
0: 哼，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10: 当心。
11: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0: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11: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0: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11: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3: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太好了。
4: 婆婆，你就是白月医生，对吗？
0: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1: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3: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11: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8: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3: 太神奇了。
12: 救命，疼疼，看医生。
3: 没错。
0: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8: 这是你说的哦。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8: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13: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3: 千里叮咚。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呀？
1: 嘿，嘿呀！
2: 啊，我的球！对不起！啊啊啊！好疼！啊！嗯。

0: 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
2: 不，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0: 小鳄没事，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伯伯。
1: 发生什么事了？
3: 生气，我要生气！
1: 子球球，你怎么了？
3: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0: 子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3: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3: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0: 啊，我来帮子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4: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5: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1: 哎呦，妈妈，
5: 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1: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4: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1: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4: 不对劲。
1: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4: 呀，婆婆在这里。
1: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2: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1: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2: 什么？快让我看看。
4: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1: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2: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1: 晒太阳？
2: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4: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1: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0: 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2: 好，
6: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0: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1: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
2: 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晒太阳徽章。
4: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3: 彩虹瀑布画。
6: 哇，
1: 甜甜，谢谢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3: 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1: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3: 小蝴蝶太可爱了。
1: 姐，慢慢的转过来。
7: 没画完呢，
1: 小蝴蝶，等等我。
3: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7: 到哪儿去了？
2: 快，停下！嘿，我看你往哪儿飞。
1: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2: 嘿，总算抓到你了。
3: 不能飞！
2: 干什么？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3: 不是飘飘叮咚，
1: 是小蝴蝶。
2: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3: 小蝴蝶，等一下。
7: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2: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1: 哇，太美了。这么多叮咚，
2: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3: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2: 好，我也来。
7: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1: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7: 下雨了，
1: 我的画还在瀑布前。
3: 等等，甜甜，
2: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3: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1: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3: 真好玩，哥瑞夏，快看你的画！
1: 快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1: 哎呀，小心甜甜。
3: 姐姐不是飘飘叮咚吗？谁给丢到瀑布里来了？
7: 是我们，
2: 收拾到一半。

0: 物馆，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罔顾着自己的话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1: 何水兄，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啊，叮咚瀑布！
2: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在清理飘飘叮咚吧。
1: 没问题。
3: 小蝴蝶回来啦！
2: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啦！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3: 水滴的新玩具。

0: 菜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啊！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啊，
1: 我看看，
2: 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我觉得，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2: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3: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4: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哈哈，嘿，我的宝宝，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3: 新叮咚。
2: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走。
4: 好像很开心呐、
5: 再高一点。
0: 水滴，
1: 水滴，
4: 水滴，水滴。别哭，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2: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看这里！
2: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不爽，冲冲冲！嗨！
3: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做个检查哦。
1: 水滴，
2: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0: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3: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2: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3: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0: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4: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鸟背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坠落的红影子。呀，小海鸥，别怕，我来帮你。好了，去吧。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7: 儿？嘿嘿，小鳄，给你。啊？
0: 哎，尖尖，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2: 飞飞，
8: 在那儿。
0: 哎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0: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2: 哎呀，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2: 不是。
7: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0: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2: 抓到了。
0: 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
7: 你们听，
0: 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2: 小鳄要去看。
3: 去哪儿了？
9: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2: 大鸟，高高。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0: 你们会飞，对不对？
9: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哎，
7: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0: 可算找到了。
2: 娘。
9: 你们干嘛？
10: 保持距离哟。
2: 哇哇哇。

0: 里有红色。
1: 你们也在找红影子？太巧了，
2: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
3: 是啊，
1: 那你们要找的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4: 喂喂
0: 喂
4: 喂喂，
0: 不好，
5: 糟了，
1: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6: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5: 轻点，
6: 这下安全了，
7: 没事了。
2: 原来他们刚才是来找你呀。
6: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1: 怎么看到的红影
2: 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8: 多亏了你们。
9: 是哟。
10: 喂，谢谢你们了。
6: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2: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1: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8: 哎，这个名字不错
9: 哟，挺顺口的。
10: 喂喂，我喜欢。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11: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6: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2: 说的没错。
6: 急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金金，
1: 马上就好。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6: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1: 好，我们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6: 还有这里啊。
10: 喂喂喂喂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哎
6: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1: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8: 就是吵，非常吵，
10: 请马上离开。
1: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8: 什么黑什么冬，离我们很远。
13: 看不到哟，
10: 快走啊。喂，
1: 你们算了，我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哼，
8: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
6: 大眼小眼，
14: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8: 谢谢你们。
1: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快看，是黑叮咚。
11: 就是这些黑叮咚，
15: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下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1: 哎呀，呼吸孔真的有。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叮咚。
6: 可是哎呦喂不希望被打扰。
2: 有了，咱们可以

0: 静悄悄的。
1: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2: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3: 但阿尤维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4: 小鳄拍拍睡觉觉。
5: 条条，条条，
3: 我梦见阿尤维来追我们了。
5: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6: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来了。
3: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5: 哎呀，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3: 咱们快点清理吧。
4: 好，
1: 我也帮忙。

0: 我们以为丁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丁沟，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叫什么嘛？
5: 一扭一扭，很可爱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6: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7: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0: No.
1: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0: 你们两个回来也好一阵子了，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这箱银子应该是你们的。韩文，你点一点吧。这银子是我们的。
1: 是啊，在你被发配到镇江去之前呢，有两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长得挺好看的年轻人呢，自称是你的朋友送来的。
0: 眉清目秀、斯斯文文、长得挺好看两个年轻人。
1: 嗯，怎么？难道不是你叫他们送来的？
0: 是的，是的。

0: 那两个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银两是我在苏州进银药铺的时候赚的。
1: 哦，就是嘛，要不然谁会平白无故的送这么一箱银两到咱们家呢？
2: 好，既然这样，那就点收吧。
0: 不用点了，
2: 这可是你说的啊，日后要是有什么短少，我可不负责任呐。
0: 不会不会，这银两我早就忘了，既然姐夫招出来，就好像天降横财一样，谁会去跟姐夫计较多寡呢？
1: 弟弟，有钱好办事啊，再说弟妹现在又有身孕，以后你们一家三口要过日子，你看是不是要找个生意做做啊？
0: 我懂得就只有医术一门
3: 啊，那就重开药店呢。
0: 好主意，
4: 店名就叫做保安堂。
0: 不，招牌要改。
4: 为什么？保安堂好啊，长保平安。
0: 长保平安。咱们在苏州镇江的药铺是怎么样收掉的？保安堂经营的时候风风雨雨，祸事不断，尤其是娘子更是深受打击，受尽了苦楚。保安堂三个字我不喜欢，讨厌透了，再也不要叫保安堂了。
3: 官人，
0: 娘子，我们都不喜欢保安堂，也不要叫保安堂了，是不是？
3: 是。
1: 既然不叫保安堂，那叫什么呢？
2: 哎呀，干脆呀，就叫安保堂不就得了吗？
0: 安保堂。
4: 顾老爷，那这是换汤不换药，许官人他就是不喜欢保安堂这三个字。
2: 哦，既然不喜欢这三个字，那我再想一想。
3: 那么把安字改成和字，官人你看好不好？
0: 保和堂。
4: 哎，和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好啊。
0: 好一个家和万事兴。娘子，那我们从此夫妻和和顺顺，白首偕老，将来我们的孩子更是和和气气，一天不吵。好，就叫做保和堂。
2: 好。
0: 不对不对，这歪歪斜斜的要挂证啊。
5: 好
6: 新规章的。
7: 对呀，
8: 就不知道医术怎么样了。
0: 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哎，抬头抬头。
5: 好好
0: 好，现在靠左边下来一点。
5: 哦，
0: 哎，好好好。
9: 你看那伙计眼睛长得歪歪的，那招牌怎么挂得正呢？
6: 可不是嘛，你看瞧他那模样。
9: 哎，青姑娘怎么还没来啊？
10: 哎呀，谁知道他不来最好，他来了我们耳根子还能清净吗？
11: 是啊，那他要我们听许官人的，我们就听许官人的嘛。
12: 哎，许官人的脾气挺好的，哎，是不像小青姑娘凶巴巴的。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说了，快坐快坐。
9: 好好好。
0: 哎，
10: 这样
0: 好，不要动了。
10: 好好，
0: 就这样了。
10: 好好好。哎，大功告成了。
13: 哎，许官人啊，想口茶水喝喝吧。
0: 哦，好，屋里有凉茶，两位请自取。
10: 哦，哎，谢谢许官人，谢谢。
3: 哎，官人，
0: 哎呀，娘子，你有孕在身，应该在家里休息啊。这儿我来忙就行了。
3: 我给你送饭来啊。
0: 哎，我随随便便吃一点就好了，你专程做饭不嫌麻烦吗？
3: 我就喜欢做给你吃啊。官人，你来。
14: 哎，要不要吃饭啊？
3: 各位乡亲朋友，我们这儿的许汉文大夫精通药理，医术高明，今在家乡开设这保和堂药铺，回馈乡里，所以呢，在开张之日免费义诊一天。
10: 啊，义诊？
6: 哦，好，好，好，好，
9: 这是好事。
10: 这才叫人心人数。哎，
9: 你这说起来，这许大夫还真是个好大夫。
6: 是啊，是个好大夫啊。
3: 还有，还请各位高龄互相走告，有病的赶快医治，不可耽误；没有病的，开开心心交个朋友，来者不拒，贫富同仁。
10: 哎，好好好，哎，说得好，说得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娘子，你真是，哎，真是，真是什么？
0: 哎呀，真是聪明的好人。
3: 官人，来吃午饭了。
0: 好。

0: 娘子，账目繁多，明天再细细查核吧。夜已深沉了，早点安歇吧。你先睡吧。
1: 你不睡，那我也不睡了，就让咱们一起辜负这良宵吧。
0: 真是拗不过你哦。睡醒再算，脑袋才清醒嘛。来。

0: 青姑娘，我好思念你啊！我也是一样啊。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你啊？没有啊，为什么？我爹知道了我们的事了，他很生气。他是怎么会知道的？我跟他说我要娶你。啊，原来是你自己去说的。要娶你？
1: 当然得禀告父母了。可是你问都没有问过我，你就去禀告父母，你怎么知道我是一定会嫁给你？哎，咱们都这么近了，你不嫁给我，这……傻瓜，
0: 我是逗着你玩的。啊，
1: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分开我们，除非。 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能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你是少来这儿？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好思念我，你好喜欢我的吗？我要你少来这儿，我又何尝？但是咱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爹正在气头上，不仅将我禁了足，府中上下都严加戒备了，就等着逮你呢。万一给我爹逮着了，那可就惨了。啊，
1: 那万一你。
0: 你爹他逮住我会怎么样啊？把我毒打一顿，送交官府，还是暗地私刑，让我生不如死？哦不不不不，我爹不是那种人。那你说说看，究竟有多惨？
1: 我爹他会对你说很难听的话。有多难听？你说啊，你说啊。
0: 比如说，
1: 说你不知羞耻，不知检点什么的，就这样而已。哎，我还以为有多惨呢。你不怕？我怕什么？不过是骂骂而已，哼，也不会掉一根头发，也不是少一块肉，哼。哎呀，你不知道，我爹骂人向来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让人无可反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0: 我就最怕他骂我了。怎么？你常挨骂？嗯。你放心好了，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嗯，孔夫子不是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越是难听的话，就越见不得我的耳朵，我就全都当做没有听见，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是，而且他是逮不住我的。我告诉你，我是进得来就出得去。哎，是啊，我差点忘了你习过武功呢。嗯，这下我可放心了。
1: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2: 张公子，非礼勿动了。

0: 子是慢性病，一朝一夕是不能根治的，要长期吃药才行。
1: 可是你们这义诊不是只有一天吗？
0: 青儿
2: 啊，
0: 来，
2: 什么事？
0: 等一下看你那个老人家出来的时候，你交代金掌柜医生，就说不要钱了。
2: 嗯，好，
0: 去啊。
2: 掌柜的，
3: 哎，青姑娘，有事吗？
2: 刚才姐姐吩咐，里面的那位老人家，他的诊金不用收，不只是今天，以后他拿药方子来抓药，也是不用付钱，只是要他签个字就行了。
3: 这我知道了。白娘娘她可真是个大善人呢、啊、
2: 累得我要死，
0: 就在那边抓
2: 连请个伙计也舍不得、
3: 哦、
2: 对病人倒是很大方，什么药费啦诊金啦都不用收。哎，我们开药铺不是要赚钱谋生计的吗？想不明白，真搞不懂、哎、
0: 小青
2: 啊，
0: 你在嘀咕些什么？
2: 没有啊，
0: 没有，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你瞧那位老人家，又穷又病的，任何人看了都会于心不忍的。况且我们做的又不是寻常生意，开药铺替人看病，本来就是要济世活人，难道见死不救吗？
2: 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是不会真的这么想了。
0: 不是就好了，少说话多做事
2: 啊，
0: 那边还很多人等着拿药呢。
2: 好，
4: 这是干什么啊？
0: 姐姐，我们夫妻主仆三个人近来在府上叨扰那么久，一直都是白吃白住的，现在汉文重新开业，就不愁生计了，自然要按月补贴一点了。
4: 自己人干嘛算那么清楚呢？
0: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啊。姐姐您不跟我们计较这一点，是您做人好，可是我们总不能就仗着这一点就厚颜无耻闷不吭声的。所谓礼尚往来，人情互相，姐姐您就快收下吧。
4: 不不不，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讲啊，姐夫在衙门当差，吃的是公家饭，月俸本来就不是那么多了，现在再加上我们三个人，那可不是要把他给累坏了吗？来，拿着拿着，再这样推来推去的，多不好看呐！
4: 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能收，一家人吃个饭还算钱？哎，拿回去，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
0: 哎，姐姐，哎呀，既然姐姐执意如此，那我们只好搬出去了。哎，明儿个就托人去找房子好了。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呢？
0: 是你逼我的，我住得不安心，我要分摊家用，你又不肯，那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地方搬咯。那大家只好各住各的，那才皆大欢喜了。
4: 什么皆大欢喜啊？好，我收下。

0: 这个脾气啊，就跟你姐夫一样，一扭起来谁都没辙。哎呦，太多了，意思意思就好了，好不好？
1: 哎，姐姐，以后还有很多事要你帮忙的，您何必这样客气？那反而见外了。
0: 这是拿你没办法。好好，
1: 这就对了。姐姐，姐夫近来还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自从把那蜈蚣精给除掉以后，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把他捧上了天，左一个英雄，右一个好汉。哎呀，把他自己说的是谁都不知道了。看他得意的，每天呐，大摇大摆的，好神气呀！
1: 人总是喜欢这样赶风的。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是一点也没有错。大凡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奉承的。
0: 成功？他那哪叫成功啊？要不是弟妹你啊，他那小命早就没有了。
1: 姐姐，你千万别这样讲。其实姐夫啊，他还真是勇气可嘉呢。要不是他先给了那蜈蚣一剑，看来啊，我也早就没命了。
0: 嘿，他是匹夫之勇。好话可不能再让他听到了，我怕他会乐昏了头。你看他现在每天得意的那个样子，我都受不了了。如果他再这样得意下去，我肯定会泼他的冷水。

0: 不知道啊，他已经笑了一天了。
1: 笑了一天了？是啊。什么事这么好笑啊？他没说我们怎么知道，但是肯定是好事儿。我去问他。哎，
0: 不要去问了。为什么？他要是可以说，不早就说了吗？
1: 我去问他，他也会说的。
0: 哎，
1: 我
0: 要问了，听我的话没错。
1: 为什么啊？有什么不能问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呢。
2: 有些事儿他一个人开心就够了，他说出来，咱们不一定会开心啊。
3: 怎么会？人家觉得开心的事，我也会开心的。哎呀，看他笑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乐坏人的事。哎，不行，我一定要去问他。哎，姐夫，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呀？哎呀，
2: 开心嘛，人生得意须尽欢，你懂。
3: 我懂，可是也不能换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喝酒过量会伤身的。哎呀，你呀，开口闭口就像个大夫，你烦不烦呢？
1: 我不烦，我本来就是大夫嘛，凡事对人健康有害的，三丁四主是我的职责。
3: 哎呀，你说的人不烦，我听的人烦嘛。
1: 哎，只怕看的人更烦。
3: 谁看我？谁敢看我？
1: 还有谁呀？姐姐啊！姐姐，你姐在这儿啊，你早告诉我嘛！要是姐姐在这儿，你还能这么好好的坐着，她不把你骂死才怪。哎呀，
3: 所以啊，我先就不回家去，到你这儿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家去。你看，我没喝醉吧？
1: 哎，青儿，快泡杯浓茶来！哦，哎呀，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准会气死的。
3: 哎呀，秦万别告诉他啊！嗯，
4: 顾老爷，茶。哦，哎，
3: 秦姑娘，谢谢你啊！哎，
4: 顾老爷，你不要对着我说话好不好？
3: 为什么？因为，
4: 你嘴巴好臭哦！
3: 啊，我嘴巴好臭？哎呀，没有臭嘛？
4: 有啊。啊。
1: 是你嘴巴臭，三两三钱，招兵客栈，五两七钱，迎春楼，三两一钱，桐花酒馆，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说，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讲啊你！哎，姐姐、姐夫，你们干嘛呀？
4: 干嘛？我跟他算账。啊，算账？算什么账啊？啊，姐夫，是不是你喝酒的事给姐姐知道了？
5: 啊，就是昨天他喝醉了，他不敢回。

0: 得到王宝和堂那一回呀、啊。
1: 小青，多嘴。哦，
2: 原来你昨儿个喝烂醉，不敢回家，跑到弟弟那儿去了。

0: 你看嘛，气死人了。
1: 6月21号招聘客栈，6月22号迎春楼，6月23号桐花酒馆。
2: 哎，好了好了，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哎
3: 呀，姐夫，你真的是天天去喝酒啊？
0: 不只是喝酒，还大鱼大肉的呢。王妃我天天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替他持家，他倒好了，在外面耍派头，做冤大头，天天请客，让人家快活。
3: 还都是你请客，你哪有这么多钱呢？
0: 他哪有钱呢？还不是大笔一挥用千的，这会儿账单都来了，我看呢，起码有20-30两哦。
2: 没那么多吧？
0: 没那么多。你不会自己算吗？啊，我看还不止这些呢。
3: 姐姐，你先别生气，这大叠字样全是姐夫签的吗？会不会搞错了？
0: 怎么会搞错呢？他的那个名字签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谁都学不会。
3: 姐姐，现在酒已经喝了，饭也吃了，账单也签了，你跟已经成定局的事情生气，那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看这样好了，明天我叫青儿去把那账单给结了算了。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4: 哎呀，姐夫，快别客气了，一次两次不打紧的，可是啊，事不过三哦。
0: 啊，还三呢？下一次我就咬他好看了。
2: 不会，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5: 顾老爷，您的头好重啊。嗯，要不然怎么你老是抬不起头来？
3: 哎呀，小青，你好没有规矩啊，越来越不像话。
6: 小青，现在是换你抬不起头来了。
7: 刘媒婆，什么事儿？经过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一说，没有不成的。
4: 哪的话，我刘媒婆会说也得说得有凭有据才行啊，要不然天花乱坠的胡吹那怎么行啊。您张员外财大势大，张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不用我刘媒婆讲，这钱塘县哪一个人不知道啊。
7: 刘媒婆，我看你不只会做媒，你这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的。
4: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7: 好，这回你促成这么好的一门亲事，我对你是更加的佩服。难怪钱塘县人人都说您刘媒婆是块金字招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4: 不敢当不敢当，这门亲事啊，哪是我刘媒婆促成的，这叫天作之合。赵景云呢，是官家的千金，张公子呢是富家的子弟，他有钱您有钱，这本来就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谁也不高攀谁呀。像这种亲事，我只不过是跑跑腿传传话而已，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嘛。
7: 说得好说得好，我一定要重重的谢你。
4: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
7: 好，
4: 张夫人，谢谢您了。
7: 张寿，
8: 来了。
7: 哎，老爷，哦，快带刘媒婆下去领赏
8: 啊。谢谢谢。
7: 哦，要重重的赏啊。
8: 啊，谢。
4: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7: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爹替你做了这么好一门亲事，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你摆那张臭脸给谁看呢？
4: 老爷，玉堂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7: 是个孩子，都快要成亲了，还是个孩子？去，
9: 谁要成亲啊？我不要成亲。
7: 爹替你做的主，你敢不依？
9: 你们别因为生我、育我、养我，就想摆布我。我有我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哎呀，
7: 好，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学会顶嘴了，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张寿，
8: 老爷，
7: 快把家法拿来。
9: 啊，
4: 玉堂，
9: 老爷，
7: 快去啊。
9: 是。
4: 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
7: 我要是不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畜

0: 我不是他爹，就是您打死我，我也不会顺您的意，去成亲的。哎，
1: 玉堂，你就少说一句，你看你把你爹气的。
0: 娘，我不要跟赵姑娘成亲，我不喜欢她嘛。
1: 你喜欢那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哎呀，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说这么重的话呢？
2: 玉堂，快跟你爹赔个不是！玉堂，好了好了，别再求他了，他为了那个妖精，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今天把他打死，就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儿子。张寿，
1: 玉堂，
2: 老爷，
0: 拿来。
2: 可是老爷，快拿来！
0: 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畜生不可！
1: 老爷，
2: 快，快去拉拉去啊！
0: 老爷，
2: 我也不要打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刚刚打你的时候，你哼都不哼一声，现在喊疼了。我和爹杠上了吗？他是你爹，有什么好杠的？从小爹就把我安排这个那个，从来也不问我的意思。
1: 你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0: 我知道，爹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从来都不反抗。可是这一回，他太过分了。
1: 为什么不让我娶我中意的姑娘呢？这也不能怪你爹，你那个意中人呐，每回都是夜半来天明去的，人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哪有一个名门闺秀有如此行径啊？啊，
0: 娘，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1: 哎呀，躺下。
0: 哎呦，怎么了？痛啊！爹真狠，出手这么重，好像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3: 玉堂，你少胡说啊！这药你拿回去，白娘娘交代了，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谢谢。娘子啊，其实义诊挺好的，好多原先没有钱来看病的穷人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病取药。要不是这样，真不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可不是吗？哎，看到他们又穷又病的，心里好生难过。哎呀，别难过，别难过，咱们以后就多做善事，不限名目。啊，只要是穷人家上门，就天天都是义诊日。你说这样好不好？好啊，人生在世，睦邻第一。啊，官人有心行善，我支持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反对呢？虽然。 钱是赚了少一点，可是看到大家健健康康的，那就值得了。哎，这就叫做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一绝有温暖，对不对？啊，对。哎，娘子，自从我当了大夫之后，见多了生老病死，越觉得人生苦短，真的是应该珍惜年少有用身呐。 我真是庆幸，能够娶了你。有你这样的娘子，跟我共度此生，你陪着我，我陪着你，你怜惜我，我更疼爱你。想想，我这辈子欠你挺多的。哎，这样好，下辈子就换我还你了，这样咱们生生世世都不分离了。 怎么了？啊，没什么，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啊，不，官人，我是听了你说的，太感动。哎，原来是这样，吓我一跳。女人真是水做的，开心也哭，伤心也哭，眼泪总好像掉不完呢。 小琴在想什么？想的那么出神。今儿个是发呆，呆了一天；昨儿个是傻笑，笑了一天。傻笑？他笑了一天。嗯，本来我想要去问他，可是金大哥说什么姑娘家的事儿，咱们大男人不好问。

0: 其实有什么不好？说出来，大伙儿同乐，跟着高兴嘛。
1: 官人，青儿这样子有多久了？
0: 约莫五六天了吧。
1: 哎，娘子，我忘了告诉你，青儿近来夜里时常不在家呢。啊，你怎么知道？
0: 早几天你害喜想吐，还记得吧？我不是起来给你泡梅子茶吗？结果就在大厅里碰到青儿，不知道是正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1: 有这种事？
0: 我骗你做什么？他最近好怪。

0: 青儿，
1: 张公子，
0: 来，青儿。

0: 小青，
1: 啊，姐姐，今天早上你这么早起啊？
0: 不是早起，是睡晚了。
1: 啊，
0: 你昨儿晚上去哪儿了？
1: 我，
0: 照实说。
1: 我去见一个人。
0: 谁？
1: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0: 多久了？
1: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姐姐，我是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
0: 哎呀，
1: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0: 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1: 姐姐，你听着。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1: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

0: 老爷，夫人，少爷他。
1: 少爷怎么样了？
0: 老爷，夫人，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你快点呀！啊，快！
1: 老爷夫人，公子他，公子他快不行了，他快不行了！
2: 快！玉堂，
0: 玉堂，你怎么样了？
2: 玉堂，玉堂，
1: 玉堂，
0: 夫人
1: 啊，
0: 还不快把夫人扶到房里面去！快呀！
2: 啊，是。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快去查！是。玉堂，我是爹呀。那个贱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说忘不了他？难道你心里就没有爹娘吗？啊，
2: 青儿要搬，搬到哪儿去？ 他没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呢？也许我早上骂了他，他心里觉得不痛快。这就是青儿的不对了，唇齿相依尚且会咬着，更何况是人与人相处呢？哎，这拌嘴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嘛，怎么会这样就要搬出去呢？哎，你是为什么骂他呀？
0: 这，哎，青儿他，哎，娘子，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一定是青儿不对，像娘子这么好性情的人都开骂了，哼，他一定是错的离谱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是青儿的错。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凡事是非对错，再明白不过的了嘛，哪有什么算和不算的呢？
2: 官人，这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是非难辨的。有时候不是说谁的错，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大错。
0: 哼，哪有这种事？凡事只要是害人的，就是错；没有道理的，就是非。清清楚楚的嘛。官人，
2: 那我问你，两情相悦算不算错？
0: 两情相悦，这得看情况了。如果是罗夫有夫，使君有妇，这就是错；倘若是男的尚未婚嫁，女的待字闺中，这就是对了。
2: 不对，不对，
0: 怎么会不对呢？
3: 官人听了。

0: 不对不对，
1: 嗨，怎么又不对了？
0: 官人，虽然说有情人自成双，但是豪门官宦人家也常常造成许多不幸的人间悲剧啊。

事，定与青儿有关。豪富之家，多妻房，家丽三千，后宫凉。好花堪折，何须折？占有不如远欣赏。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青儿他？

0: 是不是这样？哎，你别叹气，快告诉我呀！哎呀，娘子，你别净顾着叹气，到底是哪一家的老色狼？你快告诉我！
1: 哎呀，官人，
0: 哎呀，娘子，你快说呀，是不是隔壁的那个？
2: 大夫，快点，
3: 我跑不动了，我
2: 快点吧，大夫。
3: 哎呦，我年纪大，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找这，你们另请高明好了。人那么快，真要把我老人家累死啊！
2: 哎呀，大夫，我求求你，行行好。我家老夫人和公子都病在床上，你在这休息下去，耽误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3: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再这样跑啊，眼前就要出人命了。
2: 大夫，不要这样，
3: 不行不行，
2: 我求求你嘛。
3: 不是我不去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大夫，拜托你嘛。
3: 算
2: 大夫，
3: 算了。
4: 这地方真的不错哎，环境清幽，位置隐蔽。又无人打搅，如果跟张公子住在这里，谁能够找得到我们？可惜房子就是破旧了一点，没关系，进去看看再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不过这样才好。

0: 想象中的差。我想张公子，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变，
0: 不错，我就说张公子，他一定会喜欢的。哎，不过新婚的地方不可以冷冰冰、硬邦邦的。
1: 变。
0: 现在什么都预备好了，就只差一个男主人了。
2: 秦丫头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感情了。
3: 如果打过招呼的话，还叫离家出走吗？
2: 我们平常都把她当自己人呢，她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我们嘛。瞧她长得端端正正、人模人样的，其实啊，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3: 哎呀，瞧你，我跟你说过多少。

0: 少回了，说话口中留半刻，脑中思三分，妄语恶言最伤人呐、
1: 啊。没有关系的，姐姐，你不要再怪姐夫了，他只是太过关心青儿罢了。
2: 可不是吗？你别瞧他们两个常常拌嘴，其实啊是当做自己人才吵的，姐夫说是不是？
3: 嗯，话都跟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0: 弟妹啊，这个青儿他这一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1: 不会的，姐姐放心。
3: 我看会哟，这青丫头个性倔强，脾气泼辣，跟弟妹完全不一样，说不定这一杠上她就不回来了。
1: 亲人哪有隔夜仇的，我跟小青虽名为主仆，但是我们亲如姐妹，三两句重话她不会摆在心里面的。
2: 娘子说的是，亲人哪有隔夜仇呢，小青一定会回来的。娘子，等青儿回来我再给你们和解和解。
1: 不用了，他会明白的，而且他会很快就明白的。
2: 娘子不要这样了。
3: 哎，你们两个在吵什么？
0: 哎，要是旁人问起咱们吵些什么，你怎么回答？
3: 我
0: 想不出来了吧？都是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当然想不出来了。别人问起，你自个儿还纳闷呢。
3: 那我们以前吵的原来都是一些糊涂架呀。
0: 到现在你才知道。
1: 其实啊，不止你们两个，哪对夫妻吵的不是糊涂架啊？
2: 哎，这么说，姐夫，你就要学聪明点了。以后姐姐骂你，你都不要答她。这样你就聪明了。
3: 哦，你以为我是白痴啊？我听不懂你在绕话。我就是喜欢糊涂。
1: 官人呐，其实最糊涂的便是你了。
2: 我。

0: 尊夫人是伤心过度引发旧疾，内外交迫，导致气血攻心，情况十分不妙啊！
1: 只要界内有救，不管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的。
0: 哎，张员外是财大势大，钱塘县是人尽皆知，但是千金难买一命，钱财也有无用之时啊。
1: 陈大夫的意思是，界内他
0: 病在体表嘛，这药物可治，但是倘若结疾在内，则是这针药也在所不能及呀。
1: 哎呀，陈大夫，你就不妨直言吧，
0: 恐将不测。
1: 哦，
0: 至于这令公子得的，则是老夫行医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病啊。

0: 病因虽然不明，但是从令公子这个病况看来，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1: 老哥哥的意思是，小敖犬也没有救了，是不是啊？
0: 这老夫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顺变吧。老夫先告辞了。
1: 哎，怎么会这样？
2: 老爷，
1: 你去干活吧，不要理会我。
2: 老爷，要不要小的再去找个大夫来试试？
1: 不用了，就听天由命吧。
2: 老爷，小的听说峨眉巷新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大夫姓许，医术挺高明的，要不要请他来试试？
1: 许大夫，保和堂药铺？
2: 是。
1: 你可知道这位许大夫大约多大年纪？
2: 二十几岁上下。
1: 哎呀，十几位经验老道的大夫都没辙，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能有什么办法？
2: 那可不一定哦。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不都是后生晚辈胜过前辈的意思吗？而且小太听说，这个许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心肠也挺好，去看过的病家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呢。哦，
1: 此话当真？
2: 千真万确。
1: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小的忘了。
1: 好了好了，赶快去把那位许大夫请来吧。
2: 是。
1: 哎，等一等
2: 啊，
1: 叫管家张寿去请，你在家里伺候公子。
2: 是。
1: 等一等，别忘了吩咐张寿带着李丹儿拜帖去。
2: 嗯。
1: 哎，你怎么还不快去啊？
2: 啊。
3: 请问啊，保和堂怎么走啊？
4: 啊，大叔，打那边直走。
3: 啊，谢谢啊。
0: 有事儿啊？
3: 啊，请问令东在吗？
0: 哦，好，许大夫出诊还没有回来，娘娘在。
3: 啊。原来您就是白娘子啊，在下有礼了。
5: 哎呀，不敢当，这老人家来到这里有何指教
3: 啊？我家小主人有病奄奄一息，老夫人也因此忧虑成疾，群医无策，听说许大夫医术高明，特来相请。
5: 城南张员外府。
3: 是的，老汉就是张府的管家。
5: 贵公子得病是不是近半个月的事？
3: 不足半月，起先呢是日渐消瘦，精神不济，我家主子没在意，只当是饮食失衡，每天炖些补品给他吃，可是没有想到昨天夜里忽然倒了下去，一病不可收拾，瞧了十几位大夫都说无望了。
5: 病况是否形消骨瘦，面无血色，而且昏迷不醒？
3: 是啊，瘦得吓人啊，就像风干了一样。
5: 哎呀，结束啊，老人家，我家官人就快回来了，你不如坐下来等他好了。
3: 是，谢谢。
6: 贵，
2: 公子，你醒了，公子。
6: 我爹，我娘。
2: 我去请他。老爷，老爷，老爷，
1: 是不是公子他？
2: 公子他醒过来了。
1: 真的？
2: 真的。
1: 他醒过来了。
2: 嗯，
1: 快快快！
7: 疾病拖不得，咱们赶紧走吧。
3: 是。
5: 官人，
7: 啊，
5: 你过来一下。
7: 什么事啊？
5: 你过来啊。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你一下。
7: 娘子，什么事不能直说？
5: 那张公子的病我怕不好治。
7: 望闻问切，四诊未过，娘子因何断定难治呢？

我明白了，娘子可是怕我要是治不好这张公子的病，会毁我名声。救人胜过沽名钓誉，再说有些病来得急去得快，虽然这位老管家说得挺严重的，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不用操心，我去了啊。哎，咱们上路吧。

0: 逍遥居，是这里没错。哎，大祸临头犹不知。哎，小青，小青。小青，人到哪去了呢？我就坐这等他好了。
1: 不知道张公子，他肯不肯跟我一起搬出去？万一他舍不得两位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不走也得走。不会的，他是喜欢我的。好。啊，有人？
2: 你瞧咱们老夫人的病有救吗？
3: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看再拖时间罢了。
2: 哎，真可怜，一下子憋死了两个人呢。
3: 那咱们往后伺候谁啊？
2: 谁知道呢？
1: 死两个人，难道是那两位老人家？那倒好，那张公子不用搬出去，我住进来就行了。你们伺候谁？当然是我了。
4: 玉堂，你终于醒了。
5: 爹，我对不起你。
4: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有什么事往后再说。你现在的身子还很虚，需要多休息。
5: 爹，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4: 玉堂，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只要你好好的调养，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再跟爹作对了。
5: 爹，孩儿不是故意的。
4: 爹知道，爹知道，爹平常骂你也不是存心的，爹是，爹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5: 爹，
4: 别再说了，爹都知道。等你病好了以后，你想怎么样，爹都顺你的意，好不好？
5: 爹，还好不了了。
4: 玉堂，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话？伤爹的心的，
5: 哎，真的好不了了。你们要原谅我这个不孝儿，你和你不要太伤心。
4: 玉堂，
5: 儿死后将我葬在秦姑门，我要和秦姑娘，我要和秦姑娘厮守。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5: 爹，你和娘的养育之恩，来生再报。
4: 玉堂，
6: 公子，公子，
4: 玉堂，
6: 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公子，
1: 怎么会死了呢？不可能，不可能！姐姐，
4: 玉堂，
6: 公子，
4: 畜生！你这个畜生！你就这样走了？你就任意把爹跟娘留下？

爷，你原谅公子吧，你原谅公子吧，公子他已经死了。

0: 老爷，老爷昏过去了。
1: 啊，那公子呢？
0: 公子他死了。
1: 死了？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刚刚过去。
2: 快带我去瞧瞧，或许还有救。快快
1: 快快快！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掌柜的，姐姐呢？哎，
4: 秦姑娘。
3: 我姐姐，她到哪里去了？
4: 她不在这儿啊。
3: 她到哪里去？你没有问呢。
4: 她没告诉我。
3: 你怎么不问问呢？
4: 哎，她是主子，她爱到哪儿到哪儿。我是伙计，我管得着吗？我
3: 问你等于没有问。姐姐。姐姐。
4: 秦姑娘，大伙都在找你呢。哎，这回又走了，不是等于没回来吗？哼。
5: 妈，你这人怎么搞的？难得一天闲在家里，你就不能好好的坐在那儿吗？偏要在我面前那走来走去的。
6: 哎呀，我走来走去干你什么事儿嘛？你绣你的花，我又没有碍着你。
5: 你烦人呢？
6: 我就是因为心烦，所以才走来走去嘛。
5: 哎，你烦什么？是不是县衙里又不太平了？哎呀，
6: 这倒不是，我，哎呀，我就是想不通啊。
5: 你想不通什么呀？
6: 我想不通的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了就不见了呢？连我这个捕头都找不到，除非呀，他根本不是个人。
5: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秦丫头啊，她要是稍微有点人性呢，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5: 回来了，
3: 姐姐。
6: 秦姑娘回来了。
5: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替你担心呐。
3: 我姐姐呢？
6: 她不是在药铺吗？
3: 我姐姐不在家里啊。
5: 她没回来啊。
6: 哎呀，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嘛。
3: 不一样啊，我自己去找我姐姐。
5: 还说人家不是人呢？这会儿不是回来了吗？
2: 这药方子您收好，待会儿到我药铺来拿药。
7: 是是。
2: 张老爷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他是一时受了刺激，所以昏了过去，很快就会醒过来的。至于张夫人，就比较麻烦了。
7: 徐大夫，我家夫人有救吗？啊，
2: 有救，有救。她是因为忧虑过度而引起的气结，不是单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唯一的方法是让她高兴，这病就会痊愈了。
0: 每位大夫都这样说啊，可是现在府中上下样事情都不顺遂，哪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7: 是啊，
2: 不能高兴，就让他生气。
7: 生气？
0: 生气。
2: 对，而且越气越好，最好是大发雷霆。因为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木能克土，如果怒后其气可以生发，冲开脾气的郁结，那么病人就可以得到暂时的疏解，这是治标的方法。
7: 那治本呢？
2: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让他高兴。
0: 那还是得高兴啊。
2: 哎，一定得高兴。
7: 那我家小主人他，哎，
2: 贵公子，他就更麻烦了。
0: 这是不是已经死了？
2: 不是，他看似死去，其实还未死。
7: 那还有救啊。
2: 他的气息似断未断，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

0: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应该就是医学上罕见的失觉症。
1: 啊，失觉症？许大夫可有治啊？
0: 哎，如何能治？这个倒难倒我了。
1: 许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总不能让我们公子老躺在床上啊。
0: 哎，这个病我也只是从医书上看见过，从来也不遇过。这样子好了，我回去详研一下医书，希望可以找到治你主人的办法。
1: 那得多久啊？
0: 我不敢保证。
2: 那我们公子他
0: 啊，他一时死不了的，我已经用针刺他的百会穴，就可以使他的血脉得以疏通。不过你们千万要记得，每隔半个时辰就用煎煮后的药物敷他左右两颊，千万要记得，不可疏忽。
1: 哦，是。
3: 姐姐，张公子他真的没有救了，
4: 我也无能为力。
3: 我真想不到，不想不到是我害死他的。
4: 青儿，
3: 姐姐，
4: 我虽然不能救张公子，但他也并不是完全绝望啊。
3: 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4: 眼前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3: 是谁？
4: 你。
3: 我。
4: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因你而病，自然也能因你而愈啊。
3: 姐姐，怎么救他？你快教我。
4: 小青，快起来。只要你使他忘了这段姻缘的话，他便可以痊愈了。
3: 忘了？
4: 是，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
3: 没有发生过。我跟张公子
4: 从此变成天涯陌路人，恩断情绝，宛如不是。
3: 陌路人，恩断情绝，了却前缘，怎么会这样呢？
4: 小青，所谓无缘不聚，无债不来，让我把你们两个前世的姻缘细细地告诉你。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本来只是一条寻常的青蛇，在西湖旁边往来游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日，上界的简香童子空中经过，他看见你清脆可爱，颜色娇艳，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时思凡一念，就被贬下凡间投胎张府承接宗桃。小青，你与他是该有这段姻缘，但是当缘分尽的时候，万万要懂得适可而止，强求无福啊。
3: 我不明白，那么你跟许官人？
4: 我跟官人大概也难逃分离的命运，尤其水漫金山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尘缘将尽，思来苦楚。
3: 姐姐，
4: 小青，天下最大的憾事，莫过于缘尽情未了。小青，你想想看，我本来是为了报恩才下凡的，如今竟变得痴恋起来了。
3: 姐姐，
4: 小青，愿不愿意救张公子就看你了。
3: 我
0: 娘子，人都到哪儿去了？失觉症，失觉症，哎呀，到底是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呢？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一本一本找了。

0: 盏灯怎么了？
1: 火越来越小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等那油灯熄了之后，张公子的命便没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动作一定要快。
0: 好，要怎么做？姐姐你教我。
1: 小青，待会儿先将毒气从他身体里面吸出来，然后再运功打通他全身的血脉，让血液全身运行，恢复生息。
0: 这样就行了吗？
1: 还不行，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要把那个妄字点入他的心内，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0: 姐姐，一定要这样做吗？

公子，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把张公子身上的毒气吸出来啊！

孽缘。姐姐，

0: 小青，来，我们走了。来，
1: 张公子，张公子，
0: 小青。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肾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火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

0: 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20斤的延怀秋梨，
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2: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1勺，1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延怀秋梨，
12: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1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3: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1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0: 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嗯，好。

0: 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嘉一元多送两罐，嘉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 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3: 清肺还顺气，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5: 健康。
0: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0: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供奉，供奉，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野猫。

0: 青儿，
1: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嘛。
1: 姐姐，我就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
2: 我都知道。
0: 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3: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1: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4: 罗汉不丧，素空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意，又何必相见呢？何况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1: 姐姐，你说的也是。
4: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罢了。
1: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4: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1: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万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4: 谈何容易呢？不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徐大夫，
1: 请进。
2: 好，
3: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0: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她就要分娩了。到时候她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
3: 嗯，
0: 还怕取不了她的性命。
3: 哼，
4: 请坐，请坐。
0: 好，请。
3: 青儿呢？大概出去有事了。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2: 啊，徐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啊，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3: 哎，
2: 不麻烦。金掌柜，奉茶。哎，是是是。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0: 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爷。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谢谢。必定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2: 哎，哪儿的话呀！许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哎，
0: 张少，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3: 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0: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3: 这，
5: 徐大夫，您就收下吧。
0: 您不收，不知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3: 是啊，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0: 哎，
3: 不不不不不，官人呢？哦，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
0: 啊哈哈哈哈，
3: 金掌柜。
0: 哎，娘娘，
3: 将礼单收下。
0: 哎，是。
3: 哦，
0: 哈哈哈哈，
3: 就我们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您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徐大夫能取得如此贤妻，真是让人羡慕啊。
0: 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呢？
3: 是员外爷不嫌弃罢了。
0: 哦，爹，时候不早了，咱们还得回家达成行李呢。哦，对了，你不说我倒忘了。啊，徐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啊。
3: 哦，苏州？
5: 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
3: 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哦，好。啊，对不起，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啊，那什么时候走呢？明
0: 儿个一早。
3: 啊，
0: 这么快呀？快，我还嫌慢了呢。
3: 啊，
0: 我爹他是归心似箭。
3: 啊，
0: 老夫就告辞了。
3: 啊，往辈送你。
0: 不敢。
3: 请。
0: 张公子，
3: 你的钱包。谢谢大姐。你瞧瞧你，还是那么糊涂，怎么能让爹放心呢？小青。
0: 啊，徐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
3: 啊，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
5: 玉堂拜别恩公。
3: 哎，不敢当，不敢当。 他日有缘，终会再见。
0: 嗯，
3: 是啊，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各位保重。
0: 大家保重。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瞧，我说是失觉症吧？来，进去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好可怕！
2: 哎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2: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
1: 啊，官人，我怕。怕是个恶兆。
2: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2: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来。

0: 你眼睛倒挺尖的嘛，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取不了那两个娘们的性命吗？
1: 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2: 嗯，已经足月了，我看呢，
1: 就这两天。
0: 哦，
1: 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0: 恭喜啊！
1: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姑丈呢。
0: 哦。
1: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哎，这是双喜临门呢，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0: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1: 对呀，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0: 啊？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1: 行啊，走。
3: 好。
1: 哎，
3: 关爷，请里面坐，里面坐啊！
1: 来来来，请。
3: 四季将至，还吃豆腐脑？他要是知道的话，只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呢。哼，竟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吗？阎王要他三斤死，岂可留他到五斤？记住，此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1: 千万记住，
4: 子时下手，不得有误。
1: 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
1: 好啊，
4: 天灵灵，地灵灵，
1: 下回我们请客。
0: 好。
1: 哎哎，天灵灵，地灵灵，未卜先知，我最行。

0: 天灵灵地，哎，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官爷，哎官爷，
1: 啊，
0: 官爷，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1: 哎呦，我的相貌好得很呢，用不着看了。
0: 哎，我也一样。
2: 走走走。
0: 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看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1: 什么
3: 呀？
1: 看你还说你算得准
0: 啊？
1: 这头一句话你就露出马脚来了。
2: 对嘛？
1: 我告诉你啊，我再过两天呢，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是啊，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
3: 可不
2: 是
3: 嘛，
2: 是吧？
3: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
1: 嗨，
2: 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
0: 哎，三位要是不信呐，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
3: 哎，头儿，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吧？来，先给我算算。
0: 哎，来来来来，
3: 哎，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0: 哎呀，相貌堂堂，生就好命，你不用算了。
2: 哎，那该我
0: 了。你呀，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至于你呀，
1: 啊，
0: 咱们好好谈谈。来，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了？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呀，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个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
3: 官爷，官爷，哎，官爷，你先息怒嘛！贫道所言。句句属实，哎，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只，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2: 谁相信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鸡一样砍了你！
3: 陈德气，
2: 怎么，你怕了吧？哎呀，
3: 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它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一想，于不疑处有疑，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2: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3: 哎呀，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2: 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3: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镶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2: 好，这是你说的啊。
3: 是啊，
2: 你别后悔啊。
3: 不会，绝不后悔。

0: 莫非有难？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莫齿不忘。
1: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自去自来。
0: 谢大士指点。
2: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自去自来。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2: 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0: 小青不得无礼。
2: 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0: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2: 哦，知道了。
0: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自去自来。
3: 你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亲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亲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蛇妖呢？哎，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朴啊，李公朴，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容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这玩意儿还留着他干什么？不如扔了算了。
4: 公府，公府，
3: 我在这儿啊。
4: 公府，你快来帮帮我呀！
3: 哦，哎呀，娘们就是娘们，一丁点小事大呼小叫。
5: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鸡啊？
4: 啊！别害羞，还不快帮忙捡起来！
3: 好，好，好！
4: 笑，笑什么头？
3: 哎呦，好乖啊！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会丢到这里来呢？我是天花地花，你叫花这玩意儿？好里头，咱们这梁子结大了，走着瞧好了。恩公，恩公，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6: 姐姐一个，娘子一个，刚刚好。
7: 这是什么？
8: 挺好看的，
6: 娘子一定喜欢。
8: 哎，放到哪儿去才好呢？
6: 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她，让她有一个惊喜。
0: 姐夫，你想想，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9: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9: 啊！

0: 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她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她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她仔细瞧瞧。
2: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李彤，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这，他们真的是蛇药。

0: 燕子，这里有我嫡长，
1: 不行，我怎么能救下你一个人不管？
2: 少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哼，
0: 谁死还不一定。哼，
1: 嘴上放刁，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
0: 哎，
1: 哎呀，
0: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
1: 哎呦，哎呦，
0: 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1: 臭娘们，你敢打我？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娘子，娘子，蜈蚣精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
1: 娘子，娘子，娘子，蜈蚣精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快点，快点，快点！你还愣在这干嘛？还不赶快去帮忙啊！我帮谁啊？
0: 谁？当然自己人了，凭什么帮外人嘛？
1: 哎呀，外人是坏人，自己。

0: 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啊？
1: 哎，班长，你不帮我去帮。
0: 哎，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啊！你去只有越帮越忙的份儿啊！你跟他腰挂一踢，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
1: 我死了我也认了，一尸两命。你丧偶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吧。
0: 好，我去。哎，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哎呀，我先帮哪边啊？
1: 青儿没关系。哪里逃？
2: 谁逃来着？有本事就跟我来。
1: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地面有声音，帮那边，帮那边！
0: 躲开一点嘛！

0: 哼，怕你不成？
1: 你受伤了啊！哎呀，
2: 姐姐，我没事，我没事。啊，姐夫，姐夫，我求求你，去帮帮我娘子，你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3: 那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呐？
2: 我自己去。
1: 哎哎哎，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个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里面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咱不管谁管呢？啊！
3: 哎，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大文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的。

0: 还想逃啊？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0: 对。
2: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结发妻子。
3: 我也只认得他是我的弟妹。
0: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亲丫头还盗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2: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哎，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3: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汉文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尚且不及，妖成这样，别人都要抢，你怎么这么狠心肠啊你？
2: 姐姐，你不要为难姐夫了。我跟娘子是不能分开的。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独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
3: 哎，不行啊，汉文，你伤得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
2: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送死吗？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3: 不不，汉文，汉文，你别去啊，汉文，喂，你上哪去啊？
0: 去找弟妹去，他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斗得过那个5公斤啊？自己人不帮他，还指望外人呢？
2: 姐夫。
0: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叫。

0: 打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哼，又来个送死的，
0: 是来送你去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一命相抵，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哎，
1: 好。

0: 饶命，饶命！
1: 哎，小七，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的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
0: 不，啊！

0: 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

0: 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给你，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

0: 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

0: 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

0: 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

0: 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4: 客官里面请。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气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好。啊，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丢？
1: 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
0: 这啊，很宝贝的。啊，
2: 宝贝？
0: 嗯。
3: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中药材啊。
0: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啊，还丢，
3: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0: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3: 嗯，
0: 我才不相信呢。
2: 不信，
3: 亲姐听了。

0: 解毒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哎呦，这么有用啊！哎，听到没有，青姑娘，这对皮肤好哎，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1: 哎哎，我才不要，好恶心哦！许官人，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煮给姐姐吃呢？
2: 哎，孕妇不宜。

0: 行行行，你们哪男人呢？笨手笨脚的，一会打破这个，一会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
1: 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
0: 哦，不忙你吃啥喝啥啊？今儿给你这么些年来，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怎么啦？吃了蜜糖了？
1: 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0: 很好也谈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1: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呀，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
1: 他对旁人不够友善吗？啊，是啊，他这
0: 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
1: 像不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0: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

0: 我敢肯定，她是一个好女人。
1: 好女妖。其实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
0: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日晚上够她累的了。
1: 我不去。
0: 那你端给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嘛。
1: 我也不去。金丫头到库银，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件案子悬到今日还没破，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别平地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
1: 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啦。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20板子，就叫汉文拿搬船药了。
0: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嗯，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陵，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哎呀，姐姐你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啊。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0: 小心，不是，我想我快要生了。
1: 啊，你快生了？那，
0: 你快帮我找产婆来啊！
1: 哦哦，
0: 哎
1: 呀，哎，哎，你小心哦。李夫人，我
2: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2: 啊！因为她要生了，
1: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啊，哪里啊？
2: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
1: 好，
2: 脚心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
1: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啊，
2: 功夫，功夫，功夫，快快快，快去药铺把弟弟给找回来。
3: 找他回来干什么？
2: 他娘子要生了。
3: 啊？
2: 哎，去啊去啊，快快快快去。
3: 青姑娘呢？
2: 去找稳婆去了。
3: 找稳婆？

0: 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去去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1: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她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她接生啊。
0: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踹门子、闲客牙，不让她接生，却让她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1: 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这个弟妹呀，她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她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还有还有还有，她是蛇，这汉文是人，她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0: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1: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由七姑娘来服侍她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两个都是蛇，彼此也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的，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它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呢，就赶快把它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0: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你气死了。哎，
1: 是啊，是不太可能啊。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文，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2: 我娘子要生了。
1: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3: 恭喜许相公要升格做爹了啊。
2: 稳婆找了没？
1: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4: 许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2: 哎，那你……
4: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孙夫人要紧，快回去，快去呀！
2: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快走，快走啊！
1: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5: 快点，走慢点，
2: 快点啊，快了，快
1: 了，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2: 让开，让开！哎，老太太。
5: 这命都快没了，
2: 我姐姐要生孩子了，快快快！

0: 是胃火了吧？
1: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2: 啊，

0: 哎呀，
1: 哎，你不要挡着，你让开好不好？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1: 哎，你干嘛跟着我？
0: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1: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啊，哎呀，
0: 哦，哎，哎呀，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1: 大婆婆，
0: 用力，
1: 水来了。
0: 啊，放那儿，先放那儿。哦，好，再用力啊，
1: 姐姐，
0: 用力。用力啊，
1: 姐姐，你忍着点哦。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哎呀，
0: 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哦，好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2: 哎呦，你耳朵里塞这个干什么？
3: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得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2: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

0: 心。
1: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2: 哎呀，你问他呀，他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他怎么会知道嘛？
1: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2: 好，你抢。
0: 姐姐。肚子疼，
2: 你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呢？
0: 该不会是快要生了吧？
2: 快要生了，那怎么办呢？
0: 快回房了。
2: 好疼啊！你不要紧张啊。好，慢慢来啊。
0: 好疼，
2: 小心啊！慢慢来啊，小心。
3: 文曲星下降。

0: 娘子生了，你娘子生了，我们现在跟武娘子了，快请我婆过来，快请我婆过来，好了好了，我们跑马上过来，忍一等，好像官人呢，忍着点，好像官人呢，开门呢，来了来了，公子，生了，是男是女？恭喜您了，是个小官官啊，您去看呢。
1: 官人，你看，过瞧瞧，好可爱啊！他长得好可爱，你们瞧，他在笑哎！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哎，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官人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1: 好啦，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谢谢你啊。哎，
3: 你不能走。
4: 怎么了？怎么了？
3: 还有一个药生
4: 啊！
3: 我姐姐，快，
4: 还一个，好好好好。
2: 你看，他跟你好像啊。
0: 来，我抱抱。嗯，
2: 小心啊。
5: 来了来了，好，来来来，忍耐啊忍耐啊，好好好，来来来，
3: 疼啊，疼死我，
5: 用力用力，再用力。
3: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0: 这都好啊。
3: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
0: 好，那你来决定。
3: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0: 就这个
3: 士林。嗯，你喜欢士林？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士林吧。
0: 官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3: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0: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说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3: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嗯，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0: 你说是就是了。
3: 当然是。

0: 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
1: 我们取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
1: 赐名乃是上帝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0: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哦。
1: 说的是。
0: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
3: 碧莲。
0: 我娘子想的。
3: 为什么叫碧莲呢？
0: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连洁，淤泥不染。
4: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5: 就叫碧莲。
0: 姐，你喜欢？姐夫以为呢？
3: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0: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5: 哼，他哪是尊重我，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3: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6: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0: 姐夫的女娃啊。
6: 姐夫的女儿不可以。
0: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6: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3: 为什么不可以啊？
6: 哎呀，姑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2: 哎，是啊。那我也不依的。
3: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6: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5: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啊。
6: 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0: 哎啊，我娘子她有没有？
6: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0: 好，那好，
6: 夫人您吃吃看啊。
5: 是你做的？
6: 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5: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6: 啊。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2: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6: 你有娘子吗？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5: 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6: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0: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6: 你管我？
2: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6: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2: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阿弥陀佛。
3: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弟吓得直呼佛号了。
5: 青儿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6: 没有啊。
5: 真的没有？
6: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5: 可是啊，青儿，
6: 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5: 青儿还会害臊呢。公夫。
7: 哦。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要是心中扰，前缘尽都消。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0: 这么多啊，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呐。
1: 用一辈子？那不惨了。啊？怎么？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适龄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呀，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嗯，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嗯，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啊，
2: 这是适龄七岁的衣服啊。
1: 七岁，适龄应该这么高了。啊，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
0: 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你看。 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哎，娘子啊，青儿，他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啊，
1: 官人，你不喜欢他？啊，
0: 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他有什么呢？啊，
1: 官人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替他找个婆家。婆家？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哎呀，
1: 不行啊！
0: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的不错。青儿，他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0: 为什么呢？
1: 天理不容。哎，
0: 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1: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0: 我怕。啊。

0: 柔又软，悲悯青儿她隐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1: 官人，

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灵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

大师请。阿弥陀佛。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

0: 这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0: 太合适了。
1: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你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是，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

0: 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您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1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绒，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

0: 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啊、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绒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2: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0: 啊、
2: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2: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是。
2: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 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2: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峨眉山市小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黄龙小雨转阴0下1度到8度，迎新小雨14到

好，二十度。小金终于转小雨，七到十四度。粤西小雨，十一到十七度。

0: 四读。德昌小雨15到21度，延边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君连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古蔺中雨转小雨15到19摄氏度。
1: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是不是尿裤子了？
1: 不知道哎。没有啊。
0: 没有。那他为什么哭呢？
1: 不知道哎。啊，可能饿了吧。
0: 饿了。
1: 哎，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乖，
0: 不记得了。你呀，你这个贪吃鬼，就会折腾你娘。你将来长大了，要是不孝顺呐，看爹怎么样打你。

0: 姐姐，喝鸡汤。
1: 青儿，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
0: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去溪边打水，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
1: 捡到的？
0: 哎呀，好啦好啦，我把它打死的。吃到很好，哎，比家里养的还要香。哎，你吃一口啊。嗯。味道好不好？
1: 嗯。
0: 山鸡的味道很好啊。
1: 山鸡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青儿，是你的

0: 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啊。姐姐，青儿，姐姐很感激你啊。
1: 姐姐，你不要这样讲嘛，听了都不习惯。
0: 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我真的很感激你。
1: 姐姐，这种甜甜蜜蜜的，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就留给凡人去讲吧。我们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
0: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出来。无论将来如何，我们姐妹俩的情谊是永远不变的。啊，
1: 姐姐，你今天突然这样讲，是不是？
0: 傻孩子，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
1: 姐姐，你快不要这样讲了，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你不要再讲了，
0: 青儿。

0: 师傅，我给你送斋饭来了。
1: 先搁在一边，谢谢你。哦。
0: 师傅，有件事我想不通，十分纳闷不解，不知能不能请教您。
1: 小师傅有何疑问，尽管发问。
0: 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又有收妖金钵，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却借住在白云寺中？大师，请教你，这是因何道理？
1: 佛祖法御，须待婴儿满月之后，服尽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
0: 收妖还讲人情啊？
1: 这不是讲人情，这是佛祖慈悲，再说也是天数。
2: 对，笑了笑了。
3: 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的满月，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2: 所有人都请来，那有多少人啊？
3: 百来个吧。
2: 百来个？你疯了？
3: 怎么了？
2: 不把你吃垮才怪呢！银子多难挣啊，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
3: 哎呀，开心嘛！
2: 开心，开心你就不能买点好吃的？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那不就成了吗？
3: 自己人围着个桌吃饭，天天不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什么叫特别啊？特别花钱。
3: 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
2: 一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
3: 哎，
2: 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干嘛去跟人家摆阔呢？
3: 哎呀，才请个三五桌人嘛，这算什么摆阔啊？
2: 三五桌？哈哈，你刚刚说要请百来个人，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全挤在桌上不成？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这个银子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啊？
3: 那也许人家汉文也想请呢。
2: 弟妹她早就说了，富家一系酒，贫汉十年粮。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
3: 跟你们娘们儿啊，永远决定不了事情，我找汉文商量去了。
2: 哎，你别去了。他带着他娘子游西湖去了。
4: 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姐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刚

0: 他就想着将来他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哈，他可真会做梦哦。
1: 什么做梦啊？
2: 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官人，你高不高兴啊？嗯，
0: 高兴自然是高兴，可惜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而你呀，是老婆婆了。
2: 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那不是很好吗？哎，最好的是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果在金山寺，
1: 哎，娘子，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好不好？
2: 娘子，
1: 对不起，我们下去吧。
2: 你啊，做贼心虚，下次要是再这样，看我还饶得了你。

0: 我看你分明是妖孽，身上妖气犹存，我让你到人间，岂不是要累吗？来人啊，在，给我拿下！
1: 是不敢欺骗大帝，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之念甚诚，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许我成功之日。
0: 再助我白日飞升，以炼仙斑。
1: 此话当真？弟子若有一言不实，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求大帝开恩，指我迷津。既然如此，本身就不再为难你。只要你报恩完毕，就应速速回赴南海大师，不可迷恋红尘，自毁道行。
0: 是，弟子愿遵法旨。
1: 慢着，你是千年白蛇。
0: 世间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忽然间……官人，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嗯。哎呀，快进来，快来看嘛！好热闹啊！哎，娘子，前面是不是围了那么多人？我去瞧瞧啊。
2: 雷峰塔做什么？我不懂哎。这是西湖那边有一座塔，题名雷峰。
0: 姐姐，西湖旁边有一座塔，那是很正常的。那个塔取名雷峰，也没什么不妥当。你为什么那么害怕？青儿，你有所不知，我当初下凡，就曾经得到真武北极大帝赐我仙丹一颗，才将我全身毒气消掉，与官人结亲报恩。我曾经立了誓，若是报恩之后还有。

0: 你是凡之孽，便会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没想到，真的有雷峰塔，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不会那么巧吧？不会那么巧。
1: 只是舍不得失灵，
0: 姐姐，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我已经试过，只是血光未尽，
0: 连算依然不准。啊，那放下孩子，跟我一起走。
1: 不，姐姐，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现在孩子已经生了，恩也已经报了，苦已经受够了，泪也流了，肝肠寸断，心肺掏空，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
0: 姐姐，你现在已经不见许先生了，你跟我一起走，
1: 青儿。
0: 你不肯走是不是？姐姐，你是不肯走了。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青儿，他是我的亲骨肉，是我怀胎时孕，千辛万苦才生下来，他是我的一块肉。
1: 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是债，他是你欠许仙的债。现在债已经还了，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你把它放下，跟我一起走。
0: 不要，那是我跟官人生的，是我们共同的。姐姐，放下孩子吧。千山万水拼你过，长江大海任我行。姐姐，我跟你两姐妹。 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逍遥自在，而且了无牵挂。姐姐，一朝遁醒当年梦，方知恩爱转头空。青儿，青儿，姐姐，你劝过我的。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你说望子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姐姐。
1: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把那根许官人间的恩缘孽债一并勾销？姐姐，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青儿实在不忍看见你完全不复，魂飞魄散。青儿。
2: 生我的气，他一定是气急才走的。哎呀，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些坏毛病呢？哎，真是猪啊！哎呀，阿弥陀佛，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贱鬼！
1: 许施主，老衲在此恭候多时了。你等我干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急着赶回去，没工夫跟你闲扯。
0: 施主，
1: 你怎么这样讨厌呢？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容请施主息怒，请听老衲一言。
1: 我不要听，你想要讲的。 我都会背了，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要吃我害我，是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要你来瞎编排。
0: 施主既已知晓，为何还执迷不悟？
1: 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
0: 阿弥陀佛。
1: 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禅师你乃出家人，为何不去清修，专管我们夫妻闲事？为的是什么呢？
0: 老衲奉佛旨意，收妖除孽，倚仗天理呀！
1: 哼，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上苍有好生之德，我娘子虽为异类，可是她从不害人，生性善良。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
0: 阿弥陀佛，生性善良，从不害人。施主，你饱读诗书，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
1: 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谁不明是非？
0: 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难道施主忘了？众生忘死，罪孽深重，佛法难容。施主能视若无睹，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
1: 哼，说的振振有词，其实歪理一篇。我娘子水漫金山寺，都是给你逼的。
0: 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我怎么会出此横祸？
1: 禅师要怪，恐怕得先怪你自己。唉，
0: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你要念佛，自己去念；你要修道，自己去修。
0: 不过，我奉劝禅师一句：幻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道可以不修，但莫污染。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而不像你这和尚专门拆散别人姻缘。施主，施主，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数定难迁。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
1: 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啊！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0: 施主，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我要回家了。施主，施主，智慧是火，业障如草，火一燃烧，草就烧光了。
1: 施主，你要三思啊！施主，烧不光的。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跟我娘子素缘前生定。
0: 就请禅师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再绕舌多事，就赶尽不尽了。施主，施主，
1: 别再跟我来。
0: 尘世昏昏，谁梦醒？春残空洞情思，自缠绕，叹孽种。终朝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阿弥陀。

0: 娘子，娘子，
1: 哎，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0: 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
2: 哎，好不好看啊？哎，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
1: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哎呀，我早就看过了。哎，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
1: 你有完没完呢？
2: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1: 我让你说这些，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一点烦恼都没有。

0: 烦恼，烦恼什么嘛？
1: 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哎，我……
0: 哎呀，汉文回来就好了，你还在唠叨什么嘛？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1: 你闭嘴！
2: 哎，姐，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
1: 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啊。
0: 说嘛，这就叫做多管闲事。
1: 你，
2: 姐，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
1: 他是上辈子欠你的。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在屋里头哄世林啊。啊，
2: 我去找他。
1: 哎，汉文，汉文
2: 啊，
1: 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
2: 我没有啊，
1: 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怎么成啊？
0: 哎呀，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
1: 哎，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
0: 没有啊。
2: 哎，你们别吵了，是我的错，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
1: 哎，
3: 乖乖啊，
2: 娘子，
3: 总算有人回来了。
2: 青儿，
3: 好，我闭嘴，我不讲，我什么都不讲，我当哑巴，我可以走了吗？
2: 哎，青儿，
3: 哎，姐姐，本来嘛，你的贵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他做了什么事，我青儿都只能鼓掌叫好，那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
2: 哎，青儿。你明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
3: 姐姐，哎，好了，我去厨房预备晚饭，太阳下山了，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我啊快饿晕了。哼，
2: 娘子，青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
4: 是他在生我的气吗？
2: 哪有这回事，官人你不要多心。那娘子，你有没有？
3: 我
2: 有没有生我的气啊？
3: 我从来都没有过。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为妻宠你爱你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一样。
2: 你还说不气？你看你都气哭了。都是我不好，好端端的看什么江湖卖艺，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3: 不要再说。
2: 那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啊，
3: 有什么道理吗？本来都说好了，保养以后就回去修炼的，现在恩已经报了，孩子也生了，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就在这里等死啊！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算数，还要我来操心，关我什么事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他也留在这里，他也留多久，他留在这里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关我什么事？根本不关我的事嘛！我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要哭？

0: 么都不讲话？
1: 讲什么话？吃饭要细嚼慢咽，专心的吃，一张嘴又要吃又要说，你不嫌累啊？
0: 这张嘴长在脸上，本来就是要吃饭讲话的呀，要么还能干什么？还有啊，平常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都热热闹闹的，为什么今天都绷着个脸呢？闷死人了。还有啊，说什么满月节期要准备些好菜，这什么好菜啊？
2: 姐夫啊，你要是喜欢吃什么菜的话，我明天叫青儿去买。
1: 别理他，他想吃千年人参万年雪，你上哪去找啊？
0: 我哪有说要吃这些怪东西啊，我只是说好一些嘛。
1: 这还不好吗？
0: 这好什么好啊，苦瓜、空心菜、笋子、冬瓜，什么什么豆芽。

0: 这什么？什么炸弹呢？啊？
1: 姐夫，这不叫炸弹，这叫鸳鸯蛋。
0: 哎呀，什么鸳鸯蛋、凤凰蛋的？反正你们看一桌子菜，哪有点肉味啊？把我当什么？出家的和尚吃素啊？
2: 你在抱怨，甭吃了，饿死算了。
3: 姐姐，姐夫啊，这个鸳鸯蛋是青儿的拿手好菜，很难做的，来，你试试看。
1: 是啊，听说这蛋是先把它煮熟，然后去掉蛋黄，塞进肉馅儿，再放进油锅里面炸，炸成金黄色。喏，就好像是这样子。嗯，闻起来呀，毛香扑鼻。嗯，吃起来更是松脆可口。姐夫，你尝尝看。做的人呐、啊，更是劳苦功高，理应多吃。来，那青儿，这个给你。
4: 我不吃了，你们慢用。
5: 哎，这丫头怎么了？
4: 她没事。
0: 我想啊，跟我一样嫌菜不好。
5: 胡说八道，一定是你刚刚在那边闲这闲那，惹了人家了。人家忙里忙外的做了这么一桌菜，被你这么一批评，若是我，我也不吃了。
4: 姐姐不要误会，青儿不是那种气量狭窄的人，可能她有别的事情，等会儿我去看看她就好了。
6: 哎，娘子，青儿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4: 官人，我都不生气了，她还生什么气呢？你不要多心，吃饭吧。
0: 哎，你们今天去游西湖了，有没有到那个雷峰塔去玩呢、
1: 啊？嗯，有啊，好好玩哦。
0: 那有没有上塔顶啊？
6: 没有，因为娘子觉得累了，所以只上了一半就回来了。
0: 哎呀，那多可惜呀、啊！从塔顶上往下看，视野广阔，你要看整个西湖啊，尤其早上雾蒙蒙的，整个景色才美呢。
6: 啊，那真可惜。
1: 娘子，我们下次再去好吗？

0: 看来姐姐她是不肯走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不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天网难逃，在大帝面前背信忘事。 是会要命的。那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留下来落得一个陪葬的下场，那有什么好处？不行，如果我走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那有什么事？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不可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可以去求夫人，求夫人求她训练姐姐，姐姐一定听她的。去找夫人。
2: 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哎呀，你别逗我笑了。
0: 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
2: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你要我相信，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
2: 这太荒唐了。
0: 我也希望这是假的，是紫虚乌有空穴来风。可是我知道有一天它会成真的。夫人，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逆天行事的可怕。姐姐，她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夫人，你就行行好，您救救她吧。
1: 哎哎，有话好说好说嘛，起来起来。

0: 如果真是这样，弟妹她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还不走呢。
1: 姐姐她现在一颗心，心里面只有势力，哪有时间想到她自己啊。
0: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说的我也蛮紧张的。那我就姑且信一信，避一避吧。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
1: 谢谢夫人。啊。
0: 哎，小心
1: 啊！
0: 弟妹她这一走，需要多少时日啊？
1: 啊？
0: 需要多少时日啊？一个月？半年？更久？啊，到底要避多久？你说呀。
1: 是永远。
0: 永远？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夫人，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
0: 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
1: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0: 怎么会这样？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
1: 家，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理，由不得我们做主。
0: 弟妹，她已经过门了，她是我们许家的人，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不让人家团圆的。
1: 夫人，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我就代她谢谢了。你不把我们当成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可是现在恩已报，缘已尽，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一定前功尽弃。不要说上天，可能他会落得尸骨不存，魂无依归，那时候更惨呢。夫人，你一定要救救他，求你救救他。
0: 那是当然的了，他是我的亲人，我跟你一样的急呀，你放心，我会说动他的。
2: 大师，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便有父无母，双亲不全，求大师慈悲，指点弟子惜哉之道。弟子感恩不尽。

0: 星星只能死在大师宁少弟子离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菩萨慈悲，是这意思。
0: 姐姐，
1: 我都知道了。你真傻，姓名教官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静儿都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
0: 姐姐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世林他还需要我。
1: 世林由我来照顾，你别担心了。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但是我会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姐姐，
1: 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0: 我怎么信不过姐姐？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谁能舍得？
1: 舍不得也要舍，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对世林

0: 至少魂魄不去，常绕亲旁。弟妹啊，要你走，你以为咱们舍得吗？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
1: 姐姐，您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
0: 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你走吧。
1: 姐姐，咱们何不咱们赌他一赌，或许苍天垂怜，我能逃过一劫。
0: 这
2: 姐姐，逃得一时，能逃得永远吗？
1: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明知道天数难逃，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跟我一起走吧。
0: 别再犹豫了，走吧，你们一块儿走。
2: 姐姐，青儿跪下来求你，你跟我一块儿走，你跟我一起走。
1: 青儿，不，
0: 碧妹。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
1: 姐姐，你不要这样，素贞不敢。
0: 青儿，你也起来。
2: 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1: 青儿，
2: 跟我一起走，跟我走啊。
1: 姐姐，
0: 走吧，
2: 我们走吧，姐姐。

0: 为什么？刚才心上突然一揪，好痛啊！啊！可是这会儿却又不觉得怎么样了。
1: 哎，是怎么样个疼法啊？是绞是疼，还是闷的疼啊？啊，
0: 都不是，好像有人用刀刺了一下，是刺痛。
1: 你这样疼多久了？刚刚才突然犯的。
0: 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吗？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我去告诉你姐姐去。哎哎，姐夫，姐夫，哎，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你这么一说，不是害她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
2: 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
0: 不要紧，或许是今儿个游戏壶玩的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那
2: 要不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哎，瞧什么瞧？我自己就是大夫啊，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你还去找别人？切，好了，没事就好了，早点歇着啊。
0: 嗯。
2: 哎呀。
0: 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饭是要天天吃的，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啊，哎哎，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啊。
2: 哎，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怎么不是茶呢？
0: 什么茶呢？怎么有股怪味道啊？
2: 哎，没什么怪味道啦，这是龙涎露。
0: 龙涎露，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嗯，不像啊。好了好了，酒是酒。嘘，小声点，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吗？
0: 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
2: 用茶杯来盛酒，没人会知道啊。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
0: 胡说你，味儿不对。
2: 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 那当发觉是酒的时候，我早已经喝完了，那又怎么样呢？哼，顶多啊，

0: 翻过身去，一夜不理我。哎，好了，汉文，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1: 哎，姐夫，等一等。啊，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出去，把他赶走。
0: 和尚七敲八敲的，我怎么没听到？
1: 啊，没有。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

0: 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

0: 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

0: 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2: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稳的，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1: 哎，姐夫，等一等。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去，把他赶走。
0: 和尚七敲八敲的，我怎么没听到啊？
1: 没有。No, 这么大声，你没听见？吵得我不能专心读书，憋了一肚子的气，正好壮胆。来，走。
0: 哎呦，汉文呐，哪有什么和尚嘛，深更半夜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说你嘛，你生病了你还不相信。可是奇怪，这种病什么耳鸣了、眼花了，是老人家才有的毛病呢、啊、你轻轻的怎么就幻听呢、我看你是太累了，别再看书了，好好给我休息啊。
1: 哎，没有。这么大声，怎么会没有听到呢？难道真的是我幻听，还是他中听啊？

0: 别再夹了，还没吃完呢，我自己来吧。哎，娘子，你吃啊，怎么老瞪着我呢？粥都凉了。
1: 我喜欢看着你吃，能陪着你吃早饭，我就心满意足。
0: 娘子，你今天好怪啊，一下床。 没跟我说几句话，现在一开口了又有点怪。什么看我吃饭你就满足了，好像你从没看过我吃饭似的。好吧，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吃，你别多心，这才像话呀。那。
2: 怎么早点吃这么久还没吃完呢？哦，原来小两口在这卿卿我我，难怪呢。
0: 姐夫吃过了。嗯。哎，今天没上衙门呢。哎呀，
2: 今天难得休息，老婆子说叫我到街上替女儿买发糕，我就跟着汉文约好了一块儿去。
0: 吃完了，姐夫可以走了。官人，什么事？娘子怎么了？
3: 好像，没什么。你看你，像个孩子一样，吃饭吃的一身都是。
0: 哦，大概是刚才吃的太急了。我走了。

0: 哎呀，你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哎，还不是娘子吗？
1: 桃儿，
2: 哎，好，
3: 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了？自从她生了世林以后，一言一行都不像她了，成天不是撵着针线，猛织猛绣的，就是抱着世林不肯放下。哎，还有啊，今天吃早饭的时候。
3: 他简直把我当成陌生人似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呢。哎，难道做了娘的人都会这样子吗？不是的，你姐姐就不一样。我要叫她多看我两眼呢，她准会发火了。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她怪呀。
3: 我看你们俩都怪。
0: 怎么？
3: 哪有一个做妻子的生了孩子多做一点家务事，做丈夫的就整天的发牢骚，这还不怪呀？
0: 大哥是我最近睡不好，哎呀，不知道是哪来的和尚敲了一晚上的木鱼，闹得我睡不安宁。
3: 嗯，哎，我看你八成是患了耳疾了吧？啊，赶快自行配点药，脱酒了难治啊！哦、
0: 哎，
3: 我打这边走，晚上见啊。
0: 嗯。哎，记得别忘了吃药啊。哎，吃什么药啊？昨儿个说我心脏有毛病，今儿个又说我耳朵有痼疾。 敲帮绳那么响，你也听不到。我看呐，你是脑袋坏了。哼，姐姐，那是灵，我就交托给您了。嗯。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啊！
4: 姐姐，这头是应该扣的。 不行啊，
0: 夫人，你就受了吧，要不然姐姐她心里会不安的。这，丽梅，
4: 姐姐，
0: 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
4: 是啊。 你跟庆儿快走吧，迟了，若是有什么祸端，那就遗憾了。
0: 姐姐，
4: 我明白，是林家。

0: 你放一百二十个信吗？我待他就会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让人家碰到他，欺负他，我绝不会让人家碰到一个汗毛的。你放心好了，
1: 姐姐，我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
0: 那就好，那你们快走吧。
1: 官人那儿，
0: 我会跟汉文说的，你别操心了。
1: 那我还是就拜托姐姐，姐姐的恩情，素贞永世不忘。青儿，我们走吧。

0: 好了。
1: 啊，谢谢。
0: 许大夫，您回来了。这位大叔在等你。
2: 哦，
1: 许大夫，我有点不舒服，
2: 请来这边。
1: 哦。
0: 哎，许大夫，白娘娘她没回来啊？
2: 她在家带孩子。
0: 哦，那亲姑娘呢？
2: 不见人影啊。
0: 啊？
2: 请坐。

0: 一大早眼皮就跳个不停啊。
1: 哎，头儿，这么早就出来遛街啊？哎
0: 呀，遛什么街啊，出来给我女儿买发糕。
1: 这好啊，二十四孝老爹耶。
0: 邪门。
1: 哎，你怎么了？
0: 眼皮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跳得好厉害。
1: 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0: 左眼嘛。
1: 这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头儿，你要倒霉了。
0: 放你的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大早就戳我眉头，你才倒霉呢。
1: 这我招谁惹谁了？好心跟人当成了驴肝肺，去你！

0: 实在放不下官人。
1: 姐姐，你都已经交代妥当了，
0: 我们是夫妻一场，我现在撒手丢下他们父子，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小青，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暂时隐蔽起来，确定他们父子没有事，我们再走好不好？
1: 姐姐，我们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走吧。

0: 按时吃药就没事了。
1: 谢谢。来，好了。老禅师，您是来看病的？
2: 阿弥陀佛，老衲是来找一位人士。
1: 哦，那您找谁呀？
2: 血汗文。
1: 哦，他是我们东家，哎，请进呀。
2: 嗯，
1: 薛大夫，有位老和尚要见您。

0: 原来是你，
1: 许汉文，久违了。
2: 老差事，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啊。
0: 靳掌柜，此地由我来招呼。

0: 你到前面南门口养生堂去走一趟，我在那儿订了五斤草药，替我把它拿回来。
1: 啊，这
0: 走啊。
1: 是。
0: 老禅师，你来这儿做什么？这下可好，在郊外我躲不过你，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
2: 徐相公，老衲苦苦地寻找你，难道你还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吗？
0: 我说过不要听你那番大道理。
2: 徐相公，
0: 金山寺一事差点拆散我的家庭，害得我夫妻几乎反目成仇，现在事情总算是事过境迁，我不想让眼前的安定生活再起任何波折。老禅师，以佛门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就请您高抬贵手，饶恕我家娘子吧。
2: 当初净山寺放过你们一家人，那是因为白素贞身怀有孕不忍下手，如今她已产下娇儿，就应该遵从天命接受惩罚。
0: 你死心吧，我不会让你抓我娘子走的。
2: 阿弥陀佛，老衲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替天行道。
0: 我求求你，我求你不要再来烦我们了。就算我娘子是妖怪，可是她仁慈善良，从来没有陷害过任何人，你为什么偏要把她赶尽杀绝，置她于死地呢？你走吧。
2: 徐相公，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你
0: 我再说一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苦缠不放，我就到官府告你，说你妖言惑众，破坏伦常。
2: 你好吧，徐相公，既然老衲好言相劝你不能接受，老衲也不能自讨没趣，看在你的份上，老衲不收他了。
0: 多谢老禅师的恩德。
2: 徐相公，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做。
0: 做什么？
2: 把这个锦帛供在你们家的卧室里。
0: 这钵供来做什么的？
2: 这个锦帛它能够护身，能使妖孽不能加害于你。
0: 我说过我们家里没有妖孽，这钵我用不着，你带走吧。
2: 徐相公，老衲可是一番善意啊。
0: 我心领了，你请吧。
2: 千万要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你刚刚才喂我

0: 哎，是不是没吃奶呀？哎，娘子呢？
1: 弟妹她，舍利，我的乖，啊，孩子乖，让娘抱抱。
0: 娘子，你到哪儿去了？海的姐一个人照顾两个，手忙脚乱的。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你怎么突然间跑回家来了？我回来找本书。哎，乖啊，娘看看啊。哎呀，原来是尿湿了。来，娘给你换片尿布啊。
0: 哎，我去给你拿来。哎，乖人啊，你不知道尿布在哪里，还是抱着世林，让我回房去拿好了。
1: 哦哦哦。
0: 世林乖哦。哎呀，你看看。 哎，亲娘就是亲娘，一看见娘回来就不哭了。哎，笑了笑了啊。

0: 来迟了，是我害了你。要死，就让我们夫妻死在一起吧。法海，快放了我娘子！快放了我娘子！
1: 这就是怎么回事？
2: 赶紧把我们弄糊涂了。
3: 姐姐，姐姐，
0: 小青，
3: 小青，姐姐，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告？我劝你不要回来，你偏要回来。你现在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0: 小青，小青，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
3: 你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是不是你把这个锅带回？想害我姐姐是不是？
0: 我才不是呢，这锅是怎么回来的？
3: 你还狡辩，你们见过法海？你说你们见过法海？
0: 我是见过法海，可是我事先绝不知道。
3: 果然是你，姐姐对你如珍似宝，你竟然转头和尚陷害姐姐，惹祸上门，我今天要杀了你！
1: 哎呀，青儿，青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小青，不能鲁莽，不要伤害官人。现在到这步田地，你还袒护着他？小青，这不是官人的错，这是劫数，是我命中注定的劫数。姐姐，小青，法海都已经来了，你还是赶快逃命吧。或许你还有机会救我。不可以，姐姐，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不要等法海，法海，你出来，我等你算账。小青，你听我劝，你的忠心我很了解，可是你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你跟他斗的话只会失败，不会成功的。
0: 不，你还是回清风洞继续修炼，等时机一到你再来救我。
3: 姐姐，我不要，我不要走。小青。

0: 是林肯，你放好，我去把他来。早知道如此，我应该多做一些衣服，不应该只做他七岁，应该做他十六岁，让他不少遗传。
1: 娘子，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
0: 白人，你千万要记住，是林他的衣服都放在后面的衣柜里，其他的事如果你还不清楚就去问姐姐。
1: 记下了，我都记下了。
0: 娘子，娘子，你还是弟妹。
2: 怎么会这样？金钟罩啊。哎
3: 呀，弟妹，弟妹，是林放来了。
0: 是我父母的孩子，娘以后要想再见你都不容易。白人，你跟姐姐俩要好好抚养史林长大成人，要注意他的起居冷暖。娘，
3: 你放心，
2: 明白了，为什么一大早我眼睛就跳
3: 了。娘子，娘子，
4: 我佛慈悲。
3: 你这个丧心病狂、花言巧语的死和尚，这下你可满意了吧？好好的家庭被你拆散了，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还我娘子，还我娘子！
4: 阿弥陀佛。
2: 好了好了，你冷静一点。
4: 许仙，我收服白蛇乃是为人间除害，闹那也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已。
3: 奉命行事，一派胡言，根本就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
2: 好，
5: 你这和尚，为什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那么铁石心肠啊！我这弟妹，她虽然是个蛇精，可是她大德大贤，她是个大好人，她从来就没有害过人呢。如果你要说的话，连我一块说好了，要不然这个仇我给解深了。
4: 空空色色，色色空空。欲者空中着色，智者色里悟空。人生如寄，是往如老。阿弥陀佛。许仙，老衲如此做是在救拔你这个痴呆汉呢。
3: 我不要你救，我要我的娘子，还我娘子。
2: 好了好了，汉文，
3: 还我娘子来呀。
4: 白素贞罪有应得，应该受到如此的惩戒，不过只要他功德圆满，就可以再播下朝圣。阿弥陀，
5: 你这个出家人，你太铁石心肠了吧。我们这样百般的求你，你都无动于衷，我看你真是没心没肝的假和尚。
4: 阿弥陀佛。许仙，如果你要见你的娘子，只要到西湖的雷峰塔，不过到时候也要看你的机缘了。阿弥陀佛。

0: 事已至此，你伤心又何用啊？你要保住自己的身子，你要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啊，是你怎么了？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两个小娃又不懂事，就知道哭，你姐姐都照顾他们呢，他又不放心你，所以叫我来。哎呀，好了好了，来，跟我回家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你跟弟妹，想必是缘分已尽了，你就死心吧。
1: 不。 我不能够让娘子受这个苦，我要去找他。
0: 汉文，汉文呢？汉文，哎呀！

不灭灵性，无复慧根，一心向道，无二法门。阿弥陀佛，白素贞，自今日起，皆是你自修闭关的时刻，还不与我速离金钵，进入雷峰。阿弥陀佛。

0: 安肃真，不可如此。贫僧还有几句言语，你便说给你听吧。不得离经叛道，不可恋见红尘，只需功德圆满，自然白日飞升。安肃真，你已修炼多年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阿弥陀佛，金甲神，还不将塔门打开，更待何时？白素贞，要出世就先入世，要出塔必须先入塔，进去吧。阿弥陀佛，在大彻大悟的佛门关头，只可向前，不可退后。
1: 关起来！哎，这不是监狱，这是修炼。我不要再修炼了，我要我官人，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家。
0: 你的家才是监狱。
1: 你是个没有家的人，你不会明白这些。
0: 是，我是无家，但是我有心啊。
1: 你有心而无情，又怎么会慈悲呢？
0: 我祝你早定仙界，难道这不是大慈大悲吗？
1: 我不要成仙了，我只想做人。为什么你要拆散我们夫妻，拆散我们母子呢？是不是因为你四大皆空，所以你就嫉妒别人？
0: 岂有此理！阿弥陀佛，金甲神、比丘僧，现在就送他入塔去吧。

0: 见福田不离方寸。从今而后，你若能彻底悔悟，虚心修行，20年后文曲星中状元之日，就是你出塔之时。千万不可心系凡尘，擅离宝塔，否则西湖水干，雷峰塔倒，亦难出世。老衲此言必须牢记，不可违逆，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1: 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
0: 念佛一生，
1: 官人
0: 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孽和尚，念佛。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1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

0: 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

0: 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

0: 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 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个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 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第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天津的
2: 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歹，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挡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0: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第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 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
4: 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第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 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

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

0: 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萝卜。
1: 汉文，回去吧。
0: 不，我要在这儿静静地陪我娘子，因为这儿离我娘子最近。
1: 可是她已经不见了。
0: 她没有不见，她就在塔里面，她被法海关进了塔里面。
1: 好好好好好，他就在塔里面。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无论你怎么哭怎么跪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啊？
0: 我不管，就算是没有用，我也要这么跪着，一生一世就这么跪着，求天可怜见，让我娘子出来。
1: 听我的话，回去吧。

0: 汉文呐，回去吧。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我怎么能够不管你呢？你既然让我把你找回去，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跑回去，那我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当然了，我也不是因为怕你姐姐嘛，才硬要把你拖回去。 而是你肚子跪在这儿，我能走得了吗？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弟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1: 为什么还要把他关在里面呢？
0: 我们知道他好，可是那和尚不知道啊。我们说给他听，他又不相信。 硬要指控弟妹什么水漫金山、害死人呢、啊？就这么办法呢？反正这是一笔糊涂账、冤枉债，弟妹这个闷亏呀、啊，算是吃定了。哼，水漫金山，我才不相信呢、啊。弟妹她哪有那个本事嘛？一条蛇，哼，难怪你要抱屈不平，受了冤枉，人人心里头都会不服的。可是你要想想。
2: 这古往今来，受冤屈的又岂止是弟妹一个人呢？我在衙门里面当差呀，那个误判的案子我就看太多了。
0: 姐夫，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回去的。哎，可是你在这跪一辈子也是没用的。来来来来，跟我回去啊，跟姐夫回去啊。来来，汉文，如果你想跪，先回去啊。
1: 把觉睡足了，饭吃饱了，明天一早再来跪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嘛啊！汉文，公公，
0: 哎，你姐姐来了，哎，在这儿呢。
1: 汉文，汉文，
0: 你来的正好，汉文不肯回去，交给你了。
1: 汉文呢？姐姐，你不要劝我。 我不会回去。我不劝
3: 你，你想想世林便是了。世林，他哭个不停。
1: 哭？他病了。他
3: 没病，他哭你不回去。
1: 哼，你少哄我。世林这么小，根本就不懂事。他不懂事，那是你想的。孩子要是真是不懂事。 为什么亲娘一抱，他就不哭了呢？

0: 妈，他丢了娘，又失去爹，他叫什么？
1: 孤儿啊！一夕之间，他成了孤儿，你说他哭不哭？哭啊！哎呀，
0: 姐姐，可是娘子，她还在塔里面。就因为弟妹，她还在塔里头，你才更应该要回去啊！你想想。 弟妹她是个蛇精，她有异能，她知道你抛下了士林跪在这儿，你想，她肯吗？她肯让你这么做吗？回去吧，别让弟妹伤心了，跟我回去吧，走吧，走。

0: 师父，
1: 白素贞安置好了吗？
0: 好了。是。
1: 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又忘记了，你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啊，是娘子。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长得好可爱。他在笑哎，
1: 是啊，他笑你哦，笑你大惊小怪。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2: 这都好啊。
0: 不能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2: 好，那你决定了？
0: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2: 这个
0: 是林，你喜欢是林，好极了，我也喜欢是林哎，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做是林。
2: 怪人强，像孩子一样。

原来是那个冤家。

0: 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
1: 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呢。娘子，你这么快就做他七岁的衣服？原来呀，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0: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好、吃得好呢？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1: 可是也不必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啊！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
0: 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样子。
1: 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啊，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0: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把每句话当成遗言一样，什么千叮嘱万吩咐的。哎，你再这样，

0: 许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位捕蛇老人所捕获，差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间繁华已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能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师指点，方义气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2: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
1: 官人，该睡了。

0: 徐大夫不在，您到别家看吧。李梅宝汤生意还做不做呀？怎么不做呢？
1: 可是我昨个来，徐大夫也不在呀。啊，
0: 徐大夫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请您多包涵啊。我没怪他呀，可是我就怕他心情不好，赶明个把铺子给关了，那可是咱们钱塘县的损失啊。现在像他这样善心，医术又高的大夫不多了呀。
2: 是啊，我们不会关的。那我就放心了。
0: 药方带了没有？
2: 药方了。
0: 金掌柜的，我帮你抓药啊，抓药我行啊。您坐会儿啊。
2: 谢谢。

0: 请抽一张。官人要问的是
1: 啊，人。
0: 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1: 夫妻。
0: 哦。
1: 我家娘子。
0: 由这卦看来，
1: 怎么样？
0: 怕是无望了。你是要找他吗？哎，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到时候会更难过的。你看这签是个阻折签，下凶破。这签上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汴州遇大风，金星无可望，百世不亨通。官人，这婚姻有阻，寻人不见呢，是个下下签。
2: 哎呦，你不要哭了嘛！哎呦，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三天三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哎！
3: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2: 哎呦，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3: 埋伏。
2: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3: 白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
2: 嗯，
3: 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2: 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3: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白福，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2: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3: 可以这样讲，其实人仙也有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白福，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2: 青姑娘，你回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3: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救姐姐雪

天下凶卜有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今心无可忘，百世不亨通。官人，您婚姻多阻，寻人不见，

杏儿来看你了。杏儿，为了要替你报仇，对付那个法海，我准备回到金风洞继续修炼，好练成一生的武艺。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0: 老婆子，我上衙门去了。哎，
1: 没事就早点回来啊，别在外面游荡啊。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汉文，
2: 姐姐，
1: 装了饭菜，你吃了没？
2: 吃过了。
1: 哎呀，本来想喊你一块吃的，可想这两天你也够累的，就让你多睡一会儿了。哎，你干嘛？这女人家做的事你不会，我来做就行了，我来做就行了。
2: 以前我娘子也总是这么说，我都当真了，所以没帮忙。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1: 你这，拿这有块干布啊，我洗好的碗，你帮我擦干就成了啊。哎，哎呦，小心点，拿稳呐，这碗滑，打碎了没关系，割伤了手可麻烦了。
2: 其实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不会可以学啊，只在有没有那颗心。洗衣烧饭可不是老天造人就定给女人做的。
1: 哎，这个话你应该说给你姐夫听。哎，他就认为洗衣烧饭刺绣这家务事是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分给女人做的。那我就问他了，女人做完了男人做什么？他说啊，男人呢什么都不做。哼，男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什么话？
2: 姐夫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他逗你的。
1: 哼，他逗我？哎呀，我比你还了解他，他呀笨得很，他连个火都不会生啊，只会挑剔菜色。哎，要是有一天我不在家，他准会饿死。他也不会饿死，他会上馆子里去吃。
2: 哎，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出门记得要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1: 汉文，
3: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0: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硬肩。肩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

0: 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9: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出外记得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 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汉文。他说的话，我只当作是唠叨，不驳，却也从未记牢。现在想起，真是句句锥心。姐姐，我愿意用我下半辈子。 去换我娘子一句唠叨话，我也甘心呐。汉文，持家、整内，他都说是女人的事，不要我插手。开店、衣饰，他都说他行，由他来做，我也当真了，任由他去操劳。从没想过。 他做起来跟我一样累，他之所以撑下去，都是为了爱我。汉文，
1: 我呢，我只懂得快活、玩耍，
0: 惹他生气，害他受苦。
1: 弟妹，他从来就没有生过你的气。
0: 他个性这么好，他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就因为这样，我才更难过。姐姐，你想想，天下哪有一个做丈夫的，好像我这样做的？
2: 你别难过了嘛，怪来怪去都怪那个法海，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你跟弟妹是天造地设、人人称羡的一对，咱们家跟这秃驴一定有。

0: 我要去救我娘子，我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塔下受苦。
1: 你要怎么救？你不能胡来啊！
0: 我要吃斋念佛，把功德回向给我娘子，祝她早日超脱。
1: 原来如此，那这样好了，以后咱们全家都吃素，早晚三炷香，求菩萨怜悯，早点放弟妹出来，好不好？
0: 姐姐，
1: 就这样了，你别难过，我听人家说，虔诚的岛主，观世音菩萨听得见的。
0: 姐。
1: 我欠你，实在太多。你这是什么话嘛？爹娘过世之后，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分过什么？我们是一体的。以后什么分不分的话，你再也不要说了。可是我拖累你，哎呀，
0: 这是不争的事实。
1: 你拖累什么了？
0: 从前是我，现在是世林。哎呀，世林，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要再这么说，你就会把姐姐看成外人了。不，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今儿怎么了嘛？净说些姐姐不爱听的话。
0: 总之，这恩情，我是欠定你了。
2: 大夫，许大夫，小兄弟，你怎么了？
3: 许大夫又没来啊？
2: 明儿个就回来了。
3: 可是我上吐下泻，怎么等到明天？那不拉死啊？
2: 你急诊呐？对，到别家吧，对面的洪生堂有位卢大夫，他的医术很高明。
3: 不行不行，
2: 各位啊。
4: 请先转诊，明天再来好吧？对不起啊，
5: 怎么不去了？这哎呀，看病老找不着大夫，这宝和堂招牌是挂假的。
4: 就是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好像我们的银子都是假的。
2: 就是嘛，
4: 各位啊，洪生堂你们不知道吗？很近呐，就在对街啊。
5: 啊，
4: 不急，我的鼻病啊是慢性病。 向来都是给许大夫看的。哦，啊，您是陆老哥哥对不对？是是是是是，掌柜，您的记性真好。
5: 谢谢啊。哦，对了，老毛病啊，许大夫不在，这有药方子，您照药方子抓就行了。
2: 有药方子就好办。
4: 哎，算了算了，来，我们到隔壁去好了。
6: 哎呦，还这么多人呢！哎，你小舅子不是心情不好没有来吗？怎么病人还这么多？哎，你掌柜的会看病啊？哎呀，呆子，只要有药单子，掌柜的识字不就得了吗？哎，我进去帮帮忙，你呢到前面去寻一寻啊，我马上就来，等着我啊！
5: 哦，
6: 哎，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先回府衙。 要不然，县太爷发现我在公职的时候开小差，那我这腿又要挨板子了。
5: 好了好了，
6: 啊，回去啊。

1: 根本就没动呢。
2: 盐窖一钱，草决明两钱，共盐细末。
1: 加点甘草，好吃吧。
3: 哎，怎么可以乱抓呢？啊，
4: 甘草好吃。

0: 那不人人都是大夫啦？
1: 哎，可别给我乱加啊！
0: 轻点，盐，你懂吗？哎，那不叫盐，那叫锤嘛。
1: 哎，那也叫敲吧？懂不懂吧你？
2: 好了好了好了，拿去拿去拿去！
0: 啊
1: 啊，就这样啊？
2: 哎呀，盐是细，末是吃，这样也是吃，同样下肚了。来来来来来，三千银子，
0: 只能吃啊！
2: 快点快点！哎，快快快快！哎，下位下位。
0: 你这个还是拿去。
2: 人中白五分，陈皮两钱，广木香三分，广木香。
3: 哎呀，这个不是广木香啊！
0: 乱抓、啊。
2: 嗯，
3: 这是白毛根呐、啊。
2: 哦。
3: 哎，好了好了，你休息啊，我来弄。
2: 来来来来，下位。哎，你药单子不给我，我怎么给你抓药啊？
4: 我不放心你抓药，我等秦掌柜。
2: 哎，你这个人。
5: 公府。
2: 嗯、啊。哎，我娘子来了。
5: 公府，
2: 老婆，什么事啊？
5: 哎，
0: 他是要走了。哎、哦，走嘞。

0: 太多虑了，汉文不对劲儿，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呢。志同弟妹发生事情，他哪天不是绷着个脸呢？说没两句话就哭了，放心，没事的了。
1: 可是你不知道啊，杰哥他特别的怪，他居然帮我来洗碗，边洗还边说什么以前是他欠我，现在是世林欠我，他欠了我这么多什么这一类的话，你说他怪不怪啊？
0: 这有什么怪的呀？他这样说也是应该的嘛。
1: 我跟你说正格子，你干嘛跟我在那闹着玩？
0: 我没有跟你闹着玩啊。哎呀，你不想想看，当初咱们拉把他，现在呢你又替世林，替他儿子擦屎抹尿喂奶，你竟然就成了世林的小玩的娘了。他跟你说个谢字也不为过啊。哎呀，这世上有几个姐姐做得像你这样，他跟你道个谢也是应该的嘛。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谢，他说的是欠呢。
0: 哎呦，谢跟欠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别想太多了。哎，你这个篮子里面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1: 糕点啊。
0: 糕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最喜欢吃糕点了。什么糕啊？
1: 桂花糕啊。
0: 啊，真的？哎呦，我最喜欢吃了。哎呦，
1: 哎，小心点，里面有何珍呢。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我话还没说完。哎呦，你手就伸进去了，谁叫你动作这么快啊？
0: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我急，我当然快了。

0: 烟雨多情，不与长相守。空自凝眸，春风笑人瘦。汉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峰。什么意思啊？归去同修，归去同修。
1: 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2: 汉文，汉文他不见了。啊。

快来啊，姐姐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核桃酥。汉文，汉文，汉文，我买了核桃酥啊。汉文，这是什么？哎呀，是弟妹的画像吗？哎，真是好看呢。

官人，我要以坚决修行的行动告诉法海，让他知道你我的感情有多深。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官人，娘子。 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好，姐姐待他有如亲生，这样子我才放心的走。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如果你真的听到了，你告诉我一声好吗？娘子。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娘子，是你在说话吗？娘子，你真的听到我在说话吗？

0: 哎呀，浩兰，别哭了嘛！你再哭，汉文也回不来的呀。我不信，大辉就这样走了，他怎么舍得下咱们自个儿走了呢？他怎么舍得下呢？
1: 哎呀，你不相信？

0: 也没办法呀，这汉文走都走了，事实摆在面前嘛。都怪你！
1: 什么？怪我？啊，是我叫他走的。
0: 我跟你说，他今儿个有点怪怪的，你偏不信，还说我多心呢。这会儿他走了，我上哪去找他呀？
1: 哎哎哎哎哎！你把这事怪在我身上，这太没道理了。汉文的脚长在他自己身上，这咱们拦得住吗？
0: 至少可以开解开解他呀！哎呀，
1: 弟妹发生事情，咱们哪天没开解他呀？他要听得进去，他今天就不会出走了嘛。哎，我认为他早就计划好了，绝不是临时起意。他要是想不通的话，就算他今天不出走，他明天也会出走，甚至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嘛。
0: 你对汉文一点感情都没有？
1: 什么？你说话要凭良心的。
0: 汉文这么多年跟咱们住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外人呢？你摸着良心自己给我想一想。可是汉文出走的时候，你好像根本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嘛。
1: 我也很难过啊，我是难过在心里。怎么着？我非要跟你一块哭，那才叫做难过。
0: 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我不会随便哭的。
1: 汉文呢？汉文，你在哪里呀？哎，汉文，汉文，来来，喝杯茶。
0: 我不渴。
1: 怎么会不渴呢？跑了一个下午，连口水都没有喝。哎呀，我告诉你，再怎么担心啊，还是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哎呀，不是我说你。 你也用不着那么担心，汉文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哎，先前他不是也离开过家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最后还讨了房媳妇儿回来呀。哎呀，再说啊，汉文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萝卜头了，用不着凡事都你为他打点。而且我也认为，他出去走走也好嘛，散散心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0: 哎呀。 你懂什么呢？他要是出去散散心，跟我说一声，我会拦着他吗？他为什么要留宿出走的？他连史林都放得下，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哎呀，是啊，他把咱们两个抛弃的算不了什么，把自己亲生儿子抛弃的不管，这有点奇怪了。
0: 所以我说你是个猪脑袋嘛。
1: 他连史林都能不顾，那就表示他已经万念俱灰了。啊！哎呀，哎呀，老婆，你看他会不会去寻短见呢？
0: 我怕的就是这个。
1: 哎呀，哎呀，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他如果是想不通，他要死，他也死在自己家里，他用不着跑到外面去嘛。
0: 就说我吧，我想死也死在自己家里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哎，
1: 老婆，你说的对不对呀？那他会上哪儿去呢？钱塘县就这么大，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会上哪儿去呢？哎呀，他既然离家出走，他当然不会留在县里边了。他，哎，他铁定会出城的。
0: 出城他上哪儿去呢？他又没有别的朋友。
1: 哎呦，他怎么没有朋友呢？你还记不记得？
0: 他从前被发配到苏州镇江的时候，不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吗？铁定在那边哎。苏州，镇江。嗯，肯定就是这两个地方，不是苏州就是镇江。哎呀，他在镇江。
1: 你怎么知道？来，喏，你看，你看这个。哎。
0: 哎呦，
1: 画的真不错哎！哎呦，我真没有想到汉文除了医术之外，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0: 谁让你看画了？我要让你看旁边的字。
1: 哦，我早说了嘛。天与多情，不与长相守空自。凝眸，春风笑人。 受判如潮。

0: 戏，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哎呀，写这么草啊，
1: 谁让你看字了
0: 啊？又不要看字又不要看画，那我看什么？
1: 看意思，看这诗里头的意思。
0: 哦，天雨多。
1: 好好好好，你别念了，那只要看这一句，就一句就好了。
0: 哦，去金山对雷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不懂？你这个猪脑袋！这明明写得很清楚嘛，金山对雷锋，弟妹关在雷锋塔，汉文去了金山寺。
0: 汉文去金山寺干什么？
1: 找法海啊。
0: 他找法海干什么？
1: 去救弟妹，或是去报仇啊？
0: 去报仇？怎么报法？我问你。
1: 这
0: 根本就不可能。哎呀，你就不想一下那个法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他是会法术的，连弟妹那个千年蛇精都斗不过他。哦，就凭汉文一介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就能斗得过他了？
1: 他去救弟妹啊。
0: 哎呀，他怎么救法呀？弟妹压在雷峰塔下，他去金山寺干什么？
1: 他去找法海放人呢。
0: 哎呀，这更不可能的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哎呦，你不是一向自以为聪明吗？连这点道理你都想不通啊？你知道法海那个老秃驴啊，他的心呐、是铁打的、钢铸的、硬的，任你怎么求怎么哭都没有用，他都没有感觉。就拿他收服弟妹那天来说吧，大伙那样的求他，汉文他哭的都快断气了，他依然像一个塑像一样站在那儿，还口里一直说什么人家都听不懂的话呀。去求他怎么会求得动呢？去求那个老秃驴啊，不如去求一只狗。
1: 照你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本来嘛，我说的话本来就很有道理嘛。我现在就是担心呢、这汉文会不会是看破了红尘去出家当和尚去了？
1: 到金山寺出家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动不动老提那个金山寺呢？寺庙那么多，哎，为什么非到金山寺去出家呢？你别忘了，那法海跟汉文是有仇的，汉文恨他恨得要命，为什么到他门下去出家呢？我看你真是个猪脑袋。
1: 我可是来来，你看你看，金山对雷锋，汉文不会无缘无故的应这么一句。
0: 金山对雷锋，
1: 嗯，
0: 哎，可能是为了对仗押韵了。你没听说人家作诗的人都讲究这一套吗？
1: 啊，哦。

0: 老师傅，
1: 师主，
0: 请问法海禅师在什么地方？
1: 老禅师现在正在禅房打坐，
0: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0: 施主能够豁然醒悟，跳脱狮王，果然慧根不浅，老衲甚感欣慰。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在钱塘碑上，倒不如来金山寺修行，积聚功德。万善其实心即佛，一针透处佛髓心，一心供养本来无需道场。 人世人烦扰之身，不易修行。许施主，老衲替你陪替凡修吧。道明，
1: 师父，
0: 替许施主准备。
1: 是。
0: 许仙，老衲赐你法号道宗，同时皈依三宝之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1: 参三省妙法，回原来色相，他能苦心修行，不灭善根，忠诚正果。徒儿谨记师父教训，相信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有悔意，天必怜之。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 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祝他早日脱离苦海，飞登仙界。
0: 许施主，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
1: 徒儿虽痴迷，却已了悟。 我娘子的罪在，却因我而起。如果她不思恩情，即无弊两情缘；如果她绝情背义，何至水漫金山？我才是真正的祸首。我耳根软，相信谗言；我人痴呆，辜负法器。我是来忏悔的。 就在召祸之地忏悔，我也是来修行。就在我仇人面前修行。如果我能见你而不怒不怨不恨，那岂不是就得到了吗？所以在你面前修行最为不易，功德却也最大最好。许仙。
0: 你陈念上咒，不宜出家。你不要找借口。我在这儿出家是出定了。许施主，万佛不止一心，你心里老是惦着别人，你怎么出家呢？
1: 你心里也惦着别人，不是也一样出家吗？
0: 啊。总之，施主出家的机缘尚未成熟。
2: 老衲暂时不与你剃度。
1: 禅师真奇怪，我不想出家，你千方百计骗我出家。如今我想出家，你又不要。
0: 哎，许施主，佛门宽广，怎会拒人于外？虽然老衲念你孽缘已了，但痴心人重，暂时准许你代法修行。
2: 站路门下，道明、师父，引道宗去更衣换鞋，在日云访静候法客。
3: 是。师弟，请随我来吧。

家事他如亲子，巧心将及身世瞒，南门学内勤读书，过目不忘赛同柴。许是忍泪将他盼，功成名就好交代，漫漫长夜会

0: 着呀。
1: 轮到我吗？
0: 哎，表妹呀。
1: 要跑那么快吗？
0: 哎，到。
1: Go。
0: 住。完啦。
2: 谁不知道你上去抓蛐蛐？哦，
3: 好好好，你别跟娘说，你不要说我们学堂，却跑到这里来玩。
2: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啊。
3: 好吧，我们走。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2: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20斤的沿淮秋梨，
11: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2: 作用满满，
1: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2: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
13: 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4: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5: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1勺运到心坎里， 晚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15: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

0: 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3: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5: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佳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9: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佳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9: 不加一滴水，
2: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

0: 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延怀秋梨，
1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2: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3: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4: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3: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5: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15: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

0: 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3: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5: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2: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9: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你不要跟来，你还来做什么？
1: 人家也想玩嘛。
0: 玩什么？我是要去学堂哎。
1: 你想糊我了？谁不知道你是要去抓蛐蛐儿？
0: 哦，好，

0: 好，你不要跟娘说，不要说我没有到学堂，跑到这边来玩啊。
1: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了。嗯，
0: 好，走走走走。哎，抓到了，抓到了！哇，你看，
1: 好棒啊！
0: 哎，不少了吧？
1: 蛮多的。
0: 哎，我听听。哎，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啊，被娘发现那就惨了。哎，我听听。啊，不好嘞！
1: 怎么啦？
0: 今天恐怕又要迟到嘞。哎，你赶快回去吧。
1: 还早吗？
0: 什么还早啊？太阳都已经变色了。书上说啊，日出高三竿，珠色赤黄，这表示啊，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免得娘担心。
1: 哥，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0: 当然喽，我哪像你啊，这么没心没脑。快走啦！哦，把军具藏好，别给娘发现了，要挨骂的。啊，还有，你不要跟娘说，我上学前还绕到这里来玩哦。
1: 知道啦。
0: 记得哦，进门的时候把脚上的泥土拍干净再进去。夫子早，夫子早，
2: 你又迟到了，还不快点进去？
0: 是是是。
3: 教五子，名俱扬。哎，
2: 今天我们继续上三字经，哎，大家把书本拿出来。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
0: 我知道。
2: 你说。
0: 叫到蚕吐丝，蜂酿蜜。
2: 对对对对对，蚕吐丝，蜂酿蜜。哎呀，三字经我们快要讲完了。
4: 夫子，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教到蚕吐丝，蜂酿蜜啊。
2: 那讲到哪儿了？
4: 我们讲到头悬梁，锥刺股。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讲到头悬梁，锥刺股啊。哎，李士林，你怎么骗夫子说是讲到蚕吐丝，蜂酿蜜呢？
0: 因为
2: 什么？
0: 因为三字经我都会背了嘛，一读再读，好无聊哦。
2: 嘿嘿嘿，你这个说大话的小孩子啊，你说三字经你都会背了啊？好好好，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0: 好。
4: 夫子他根本就没有带书，怎么念啊？哎，
2: 你又没有带课本上学堂啊？哎呦，你藐视学堂，藐视课本，就等于藐视你父母的血汗钱呐！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
2: 还要狡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学堂来读书，不带课本，你是不是藐视我这个夫子啊？
0: 没有，没有啦，我不带课本，是因为我都会背了。啊！
4: 夫子，他又在说大话了。
0: 我才没有说大话呢。
2: 好，既然你都会背了，哎，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给夫子听一听。如果你错一句，我就打你一鞭。哦。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习孟母，则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 有一

0: 怎么又在想弟弟跟弟妹了？
1: 这个话沾了尘了。
0: 来来来，
1: 年年擦，年年脏，不如收起来的好。
0: 对，收起来也好。那两个孩子就常常问我这画里的人到底是谁，我骗他们骗的都快没词儿了。每次他们问我，我回答的都不一样。
1: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说法要一致啊。
0: 是啊，可是我记不住啊。尤其是说谎的词儿啊，最容易忘记了。这说谎难呢，圆谎更难呢，更何况我平常又没有养成骗人的习惯，我怎么记得住啊？
1: 一句话都记不住。不是早跟你说好了吗？她是我死去的亲妹妹呀。
0: 哎呀，是啊，你以为对付那古灵精怪的玩儿，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我是跟他说啊，是你的亲妹子在7年以前得了重病死掉了。可他马上问我得的是什么重病，怎么那么严重啊？我当时左想右想，就想起你爹了，就是我岳父啊，他当年不是得了痢疾死的吗？我就骗他说是痢疾死的。哎，你猜他怎么的？他两个眼睛啊瞪得跟牛铃似的。
1: 怎么，他不信啊？
0: 哎呀，他信了，可是啊，他一脸惋惜的样子，直摇头说：“真可惜，真可惜！要是我早生几年呐，姨娘就不会死得那么冤枉了。”
1: 哎，这话怎么说？
0: 我也这样问他呀。他说啊，痢疾啊不是什么大病，有白头翁汤可以治，怎么会就这么样死了呢？
1: 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些医术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他耶。他说啊，这书房那么多的医书啊，他大半都读过了。言下之意啊，好像说我不读书是一件憾事啊。尤其买那么多书啊，当摆饰硬充书箱更是不应该。
1: 他以为那些书是你的呢？
0: 是吗？我就更不敢辩驳否认了，要不然他又问我不是我的是谁的，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吗？
1: 他就不敢问我这些。
0: 你管得严呐，他不敢问嘛。
1: 家里头总要有人扮黑脸嘛，要不然孩子啊会无法无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啊管得也不要太严了吧。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其实两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呀。哎，你准备把这张画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呀，这屋里头没地方摆啊，我看我就拿到书房里去，锁在柜子里。
0: 好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擦了，已经够干净了。
1: 弟妹真是个好女人，每一次我看到这幅画我就感慨万千，她怎么看都不像个妖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怎么看她就像咱们的亲人呢。
0: 嗯，事隔7年了，每一次你提起这件事情都落泪，不要再苦自己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你再怎么不平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1: 我真是恨那法海，方伟之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把我们这原本亲亲爱爱的一家人给拆散了。他这样做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吗？7年了，我年年都擦这幅画，但是我的心疼。

0: 他是天天使啊！他是个扫把星，咱们运气不好才碰上他的。
1: 咱们不是碰上他，是他盯上咱们的。你看，这幅画画的多美啊！若不是汉文把弟妹印在脑海里。

一定不好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定增加了不少的风霜。别烦恼了，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居空有经，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源种智。 十方三世一切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临命中，自知实智，身无病苦，心不贪恋，亦不颠倒，如入禅定。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 一切灾殃化为尘。

0: 到哪里去了呢？
1: 哥，在找什么？
0: 昨天我抓的蛐蛐呢？
1: 哦，我哥在柴房里了。哎，
0: 没有被娘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不笨。
0: 哎，快去把它找出来，放在袖子里，拿到后山去玩。
1: 嗯。
0: 哎，奇怪，姨娘的画像以前不是挂在这里的吗？
1: 哥，快走了，找蛐蛐去。
0: 哦。

0: 插在哪
1: 儿？本来是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0: 啊，娘！啊，娘！娘！
2: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们是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开饭啊？是啊。
2: 什么可怜啊？
0: 没有，咱们饿得好可怜哦。
2: 饭马上就好了，你们摆碗筷吧啊。
0: 哦。
2: 哎，你们在干什么？
0: 没有。
2: 在干嘛？快去摆碗筷啊。
0: 哦。
3: 手上艺。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4: 好，停下来。啊，哎，梁明明啊，你把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啊。
0: 是，夫子，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有要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学习各种常识，并且要了解。

0: 基本的算术及认识文字，才能够研读古人的文章。
1: 嗯，很好。梁明明很聪明，很用功啊！你没有辜负夫子对你的期望。哎，各位同学啊，今天讲到孝悌啊，夫子就讲一段孝悌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从前在汉朝的时候，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他在政治方面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可是也非常的孝顺。汉文帝在位啊23年，驾崩之后，当时的人就为他写了一首诗，来歌颂他的孝顺以及丰功伟绩。
0: 哎，这首诗要怎么念啊？
1: 仁孝问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0: 夫子，我认为他有点笨呢。
1: 哦，你怎么说汉文帝笨呢？
0: 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要是他万一因此一命归西，这岂不是冤枉啊？况且他尝过一回，若是无误，何必再尝呢？假设是测温好了，用手就可以啦，何必要尝呢？
1: 你，
0: 哎，我这可是有根据，我不是瞎说的哦。药食虽然好，但是最忌乱服。汉文帝乱服药，这样子啊，有点肾不足取。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药是不能乱吃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1: 哎，你
0: 还有，夫子上回说王祥卧病求理，那很危险哎，不冻死也会冻疮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不能一样画葫芦哦。
1: 这谬论。
0: 好了吗？我好累哦。
3: 我也是。
0: 讲话声音点，点死他。
4: 哦，
0: 可是我没想要他死哎。哎，怎么你怕了？你是你自以为了不起，上课不带书本，还老让咱们出糗呢。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不然他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呢。快用力挖！
5: 这些小孩的心眼都那么坏呀、
6: 说的就是啊，个头才这么丁点大，回去就一箩筐，这以后长大了还得了？
7: 咱们下去看看好不好？
5: 哎，等一下，等一下，
8: 来了来了，
5: 看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8: 来了来了，势力来了，
0: 快点快点，
9: 来了，快点
8: 快点，
9: 快点把握好，在上面
5: 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6: 哎，我们要不要下去教训他？
5: 等一下，你忘了小青姑娘交代的，我们只要保护小主人就可以了。
6: 哟，你现在说的都是人话呀。
10: 哥，
5: 啊，啊，危险。
0: 不可能吧。你干嘛？哎，梁咪咪，你衣服怎么弄那么脏啊？拍拍啊，我正要问你呢。问我什么？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掉到树林里面的坑洞里面啊。嗯，哦，原来是你想要害我，害人害己，却害到了你自己。老天有眼吧，我走过去就没有事，你走过去啊就摔成了这个样子。
11: 谁不知道你是妖怪的儿子才有邪魔妖功。
0: 你胡说。
11: 我娘说你娘是条长蛇，镇上每个人都知道。
0: 我爹说你爹是一头赖头龟啦，
11: 总比你好吧，
0: 很多人都知道的。
11: 总比你好啊，你这妖精的儿子
0: 赖头龟。
11: 你
0: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要跟我打，死赖头龟。
11: 你这只妖精
0: 赖头龟，你再打我个

0: 着了。不要打了，
1: 我不要打了啦。哎呀，
0: 好了，起来起来，起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顽劣的小孩子，哎，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见你父母去。哎，
2: 夫子，您错了，是他们打我哥哥，不是我哥哥打他们了。
0: 我明明看见他在打他嘛，我不管了，走。
2: 夫子，不是我啦。
0: 李世林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平常那个调皮捣蛋呢，不要紧。现在居然动手打起同学来了，
2: 不是哥哥打他们，是他们打哥哥，
3: 没规矩。娘跟夫子在说话，拿小孩插嘴的份儿。夫子，世林跟同学打架的事，一定是一场误会。哎，
0: 就算是误会吧。可是他平常上课不带书，而且经常迟到，这也是不应该的呀。世林啊。你到学堂来读书啊，不就是学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吗？哎呀，也许是夫子没有把你教好啊。哎，现在居然呢、啊，骂同学的父亲是什么赖头龟呀、啊？
3: 世林，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啊？你怎么可以语无分寸、口出浑言呢？
2: 是爹说的、
3: 啊、你怎么这样教孩子
4: 啊？我夫子啊，他本来就是个烂头龟嘛，啊，他是王八乌龟啊，就知道谁不知道啊，姓梁那个老头啊，平常有几个臭钱，老是欺负邻居。哎，世林啊，骂得好，他就是个烂头龟。哇、哦、
0: 你们原来
4: 原来怎么样啊、哦？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哎，夫子啊，这上梁不正的是梁老头他们家，不是他们家。
3: 公府。
0: 好好好，算我没来，算我没来，告辞了。
3: 夫子，夫子，夫子，真是不好意思，世林这孩子啊，就是这么顽皮，真是麻烦您了。这是下个月的束修，您先拿着吧。
0: 还早还早，下个月再说吧。哎呀，
3: 既然您来了嘛，就省得我再跑一趟。来，就收下吧，别客气了。哎呀，这世林老给你添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呀。
0: 其实世林这孩子也挺聪明的，就是贪玩了点。如果能够收收心，假以时日啊，将来啊一定会成大器的。
3: 是啊，谢谢夫子啊。
0: 看起来我好像是专程来拿钱似的啊。哎呀，真不好意思了。
3: 哪儿的话，您别客气了。
0: 告辞了啊。
3: 不送了。
0: 哦，您留步，
3: 慢走啊。
0: 留步
3: 啊，慢走啊。
0: 谢谢谢谢啊。
4: 来来来，咱们到那边去。
3: 世林，跟我到屋里来。跪下。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辛苦苦的栽培你，为的又是什么？贪玩、迟到、打架、骂人，读圣贤书，你学到就是这些吗？
2: 娘，
3: 别叫我娘，不知道长进，不学好，是我的错，是我没把你给教好。
2: 娘，
3: 人家孟母的三千。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呢？小小年纪就不知道学好，长大了还得了啊？我还指望你什么呢？
2: 娘，你要查清楚，不是我的错。
3: 你还说？你还说？
2: 娘，真的不是我的错。你打错了，不是我的错。
3: 你还挺狠的，救命！你救命！别说了，
5: 真的不是哥哥的错吗？他们骂您是条蛇，哥哥气不过。

0: 哎，起来了，哎，起来了，你叫他起来呀、啊。
1: 娘，是林，娘错了。
2: 娘，你没有错，是梁明明的错。
1: 打架事就不谈了。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迟到又不带课本呢？
2: 因为夫子叫得太慢，我早就会了。
3: 真的，哥哥不但会了还教我呢。
0: 是吧，我早就说过他聪明了。
1: 光是会背不行啊，意思你懂吗？
2: 懂啊，娘不信的话可以考考我。
1: 不用了，我相信你，既然你读得快，以后就多读点。我看就这样吧，改明儿个娘就给你一张表，以后我跟你爹早晚轮流陪你读。
0: 啊，还有我。
2: 娘，学堂还要不要去啊？
1: 当然要去啊。

0: 你死了没有啊？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没救了。天哪！我只不过是想吃只烤小鸟而已。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害你的，对不起，对不起。
1: 这回该怎么办？报官投案，还是溜了算了。不能溜，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样岂不让人笑话吗？笑话什么？哼！谁看见了？哼！反正啊，凶手是树上的那只鸟，哼，又不是我，我干嘛把责任往自个儿身上揽啊？
0: 对，找个洞，把你给埋了。哼，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嗯。

0: 我以前最讨厌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自己讨厌的事呢？这，
1: 你到底挖不挖啊？
2: 你埋啊！你埋啊！你埋我！
0: 你是人是鬼啊？
1: 我现在还是人，等你埋了我就是鬼了。你要是真的埋了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你的。
0: 你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来，你没死啊？
1: 嘿，我没死，你很遗憾是不是啊？
0: 不，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道德感的人，闯了祸，拔腿就想逃。
0: 你到底呀有没有良心啊？
1: 你没死，一点伤也没有，刚刚也给你打工做医了，赔过不是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说对不起就没事。要是我死了呢？你没死啊。
3: 我没死，可是你想埋了我啊？我以为你死了。哈哈哈哈哈！哎，我今天呢，真是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哥，哥，
1: 我在这儿啊。哎。
3: 怎么浑身脏兮兮的呢？我刚从树上掉下来了。从树上掉下来？啊！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没有摔伤啊？都是他了。哎，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如果我哥摔死，你赔得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3: 算了算了，他说不通的。哼，哥，你有没有伤到啊？
1: 没有，哎，我命大，死不了。
3: 怎么了？
1: 哎，这里这里，哎，
3: 干嘛？
1: 哎，奇怪，哎，刚才我从树上跌下来的时候啊。
0: 这块地明明是软的，嗯，你昏了头啦！这个地怎么可能是软的？你看啊，硬邦邦的。哎，哎呀，可是刚才明明是软的，哎，真奇怪。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刚才有三个脏东西飞过来。
3: 你给我闭嘴！
0: 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3: 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0: 啊，我。
3: 对啦，就是你。哼，哥，我们回去了，你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1: 哎，回去不要说我从树上掉下来啊，不然有的受了。
3: 知道啦，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来着？对不对？

0: 在呢，跟着咱们干嘛？
1: 我要回家。
0: 回家？回家你不会走别条路啊？
1: 下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0: 谁说的？
2: 哎呀，这条路又不是咱们的，你干嘛不让人家走啊？你是山贼呀、
0: 他差点把你给害死了，你还帮他说话。
2: 事情过了就算了，我们要回家，人家也要回家。
0: 我就讨厌他跟在咱们后面嘛。
2: 那么让他走在咱们前面。
0: 不要，我讨厌跟他走同一条路。
3: 这可麻烦了。
0: 哎，哥，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他，怎么样？
3: 哎呀，我看算了吧。
2: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3: 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啊。
0: 你就是信不过我。
2: 哎，让我来。
3: 唐艳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这。

0: 真是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
1: 时有效，

0: 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 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

0: 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它，怎么样？
1: 哎呀，我看算了吧。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
2: 你就是信不过我。
0: 哎呀，让我来。
1: 讨厌鬼，你走前面啊。
3: 你才讨厌鬼呢。
2: 哎，你凶什么凶啊？他是我哥哥耶，你走不走啊？
3: 好，我走。
2: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1: 哎，奇怪了，他可听你的，他对我可凶呢。
2: 对付凶的人呐，就是要比他更凶，欺善怕恶。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人呐，你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始染房来了。
1: 哎，我真是想不通哎。
2: 你想不通的事情可多着呢，读书啊你行，整人呐你可差远喽。
1: 好好好好，
2: 我们回去吧。

0: 哎呀，三爷，以后挑大粪可不可以走别的路啊？
1: 臭死人了！
2: 这条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一点，不然的话，我要绕好大一个弯呢。
0: 哼，你贪近，可把我们给臭死了。
2: 哦，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哎，你行行好吧，下次别打这儿过了，三爷。
1: 这什么这啊？老子口说你不听，下回就对你不客气。
3: 哎，咱们快走吧，
1: 大块头来了啊！走，
0: 老山，
1: 爹，你到哪儿去了？
0: 去打猎啊。今天啊，运气还真不错。嗯，晚上可有好吃的了。
3: 哦，好，好，好，
0: 爹，您辛苦了，让我来吧。
3: 哦，这给我。
0: 好，
1: 爹。
0: 刚那两个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啊？啊，
3: 没什么的。
0: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跑掉了呢？是不是欺负你啊？
3: 没有，你不要在这瞎猜了。
0: 哼，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整天啊只知道欺负良家妇女。哎，
3: 不关我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0: 哎，如果他们惹到你，就干我的事啊？哼，我就刚好跟他们总账，打得他们眼冒金星。
3: 哎呀，你怎么老是想着打架呢？全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外头讨生活，凡事啊都要忍着点。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是生非，让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还替你操心啊？哦，
4: 哎，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娘看到我这一身脏物一定会问的。
5: 小心啊！
4: 轻点，跟做贼似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爬到树上去？哎，
5: 你看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跟他们两个明说呢？
6: 说不说都可以啊。哎呀，
5: 此话怎讲啊？
6: 说了也是一家人，这不说还是一家人吗？哎呀，
5: 你这不是废话吗？哎呀，好了，你自己拿主意好了，我出去了。哎，不成，你得把我拿个主意呀！哎呀，哎呀，你为什么把这些麻烦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呢？替这爹是干什么的？什么事都不管？
6: 我管，我管得着吗？什么话都是你说了，替我拿个主意，替我拿个主意。
5: 哎，
6: 我到现在替你拿了100多个主意了，你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我没办法了。
5: 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嘛。
6: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挑明了说嘛，他们是夫妻嘛，是一家人。我瞒着他们嘛，他们是兄妹，他们也是一家人。你说的废话，它就是实话，一样的。
5: 差得远了。
6: 哎，你对我有成见怎么着？我说什么话你都反对。
4: 我不说了，
6: 哎，你不能出去啊！你真是会折腾人呐！跟你吵到现在，我晚饭还没吃呢，我都困得受不了了。哎呀，我真是比当差还要累呀！
5: 你以为我轻松啦？啊？哎，这怎么办？你说呀！啊？
4: 奇怪，爹娘在谈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6: 我看呐，你真是庸人自扰啊！
5: 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偏要去跟他们说啊？
4: 你懂得个什么？碧莲跟世林，他们这种感情是兄妹之情，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将来怎么成亲啊？成亲？
6: 哎呀，等他们两个成了亲以后，就会有这种男女之情了吗？
5: 你这个脑子怎么一点弯都不会转呢？啊？万一在这段期间……
4: 其中有一个人爱上了别人，那如何是好啊？他们俩成天在一块儿，
6: 怎么会有机会爱上别人呢？哎呀，
4: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真有这样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
6: 啊？这个……
4: 你说，怎么办？
5: 难道就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对情侣，还是我们做父母的？
6: 解除这个婚约呢？哎，那不成啊！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是儿戏的啊！
5: 哎呀，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亲兄妹。
0: 拥有妻，妹有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1: 哎呀，我看世林不会是那种人啊。
0: 哎，也不一定是世林啊，搞不好是你那宝贝女儿先爱上了别人呢。
1: 那怎么成啊？哎呦，我挺喜欢世林这孩子的，而且他们俩也挺登对的。

1: 要嫁也不能嫁个怪人，要嫁个自己人。哎呦，我就跟他说了。
0: 哎哎哎，不成不成啊！你不能去啊！你要是这一说，不就泄了底了吗？啊，信灵他一定会问，他生身父母是谁呀？
1: 你就跟他直说了嘛。
0: 直说。
1: 哦，跟他说他娘被压在雷峰塔下，他娘是个蛇精。啊！哎，碧莲，
0: 碧莲，
2: 娘，
0: 过来。
1: 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嗯。
1: 哎呀，
0: 哎呀，
1: 好了好了，听到了正好，这也是天意啊。刚刚咱们两个人在这磨蹭了半天，都拿不定个主意啊。这老天爷正好替咱们拿定主意了嘛。
0: 你尽会说风凉话，你给我滚出去！
1: 啊，我会。
0: 哎，轮到你了，你娘啊，她真会折腾人呐！你还不走啊你？
2: 走走走！哎，
0: 过来，不管你刚刚听到了多少，啊，第一要左耳进右耳出，千万不要宣扬出去，知道吗？
2: 嗯，娘，世林哥他……
0: 哎呀，这件事情更不能让世林知道，千万记住啊！
2: 为什么啊？
0: 还问为什么呢？真傻！世林他要知道了，还有心情读书吗？
2: 娘，世林跟他的亲娘，真的是条蛇精啊！

0: 当我没问好了。
1: 算了，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世林他娘的确是条蛇精，但是他是条好蛇精，好的不能再好的蛇精了。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胜得过他。
0: 原来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2: 娘，来吃块山猪肉。
3: 啊，我已经吃了好多了，这块给你爹好了。
4: 哎，我不要，我吃撑了。宝山，你自个多吃点吧。
2: 嗯，好啊。
3: 每次宝山上山回来啊，咱们总是要好吃的，总比你啊挑那个大份好多了。
4: 哎，这吃饭说这些干什么呢？你臭不臭啊？
3: 宝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可有意中人呢？有了是不是啊？是哪家姑娘？
2: 没有了。
3: 哦，
4: 宝山还小，你操心啊也太早了一点。
3: 小？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做媳妇了，还小啊？陶大婶那闺女怎么样？
2: 娘，这是红花。
3: 哎，
2: 哎呦，娘，红花是个13点，娘怎么会提起她呢？
3: 啊，娘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4: 你娘啊，都快急得快发疯了。
2: 哎呦，娘，你以后少提红花了，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娶她。
3: 红花也没那么差嘛，她不过就是开朗了些嘛。
2: 是我差，我配不上他，好吧，我又不喜欢这么开朗的人。
3: 哎，娘啊，也不知道你喜欢个什么样的。总之啊，我跟你爹就你这么个独生儿子，我们家里头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个媳妇儿抱抱孙子。哎，家世好的咱们高攀不上，家世差的我们也没什么好挑的。依娘看呢，只要是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吃苦耐劳，会生儿子就行了。
2: 那我娶条猪算了。
3: 你这孩子。

0: 碧莲呐，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啊，
0: 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很好啊。
0: 嗯，怎么你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又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热？哎呀，你是不是今儿个在后山着了凉了？

0: 后山，你们又到后山去了？
1: 是你自己说溜嘴，我可没说。
0: 以后不准再去了。哎呀，
2: 去
0: 玩玩有什么关系嘛？
2: 山林里多的是豺狼虎豹，要是遇上了怎么办呢？
3: 平常遇上了不要紧，搁在树上，
0: 树上，你又爬树了。娘跟你

0: 我在树上读书啊。嗯，
1: 树下就不能读了？啊，树那么高，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啊？
2: 哎，掉不下来的啦，你不知道是你的本事大着呢，它能够像蝙蝠一样倒吊着那念书呢。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教他的。
1: 你，
0: 哎，娘，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爹的武功这么好，我多少也遗传了一点吧，就算没有十分也有三分呢、啊、您安心啦。
2: 就是嘛，堂堂一个捕快头的儿子不会爬树，这传出去啊，笑掉人家大牙的。世林啊，改天呢咱们一块儿去爬树啊。
0: 嗯，好。
1: 好什么好啊，你赶紧吃完饭让世林背书给你听。
2: 嗯，给你一说我一点食欲都没了。
1: 世林啊，
0: 嗯，
1: 今天交到哪了？
0: 哀公问政。
1: 吃完了饭背给你爹听。

0: 想害死我哥是不是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如果哥摔死了，你赔得起吗？

0: 果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1: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0: 天边，近在眼前。
1: 啊！

0: 自成名谓之姓，自名成谓之教，成则名矣，名则成矣。
1: 很好，你们哪位同学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梁明明，
2: 夫子，
1: 我问你，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2: 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听不到，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1: 再大声，我都听见了，你往前赶。
2: 夫子，
1: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2: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1: 我在问你呀。
2: 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
1: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都不懂啊？
2: 自成名谓之姓，姓，啊，嗨，我懂了，夫子，我懂了，嘿嘿。
1: 好，你倒是说说看。
2: 我叫梁明明，我姓梁，所以自成名谓之姓的意思呢，就是自成名是一个人的姓。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啊，所以自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
1: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李世林，你给他点教化。
3: 是，夫子。梁明明，你听好啊，我只说一遍呢。自成名谓之姓，就是说由至诚而自然明白善道，这是属于天赋的本性。自名成谓之教，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成，这是属于人为的教化。成则名矣，名则成矣，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此章旨就是要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勉人要尽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
1: 好，你坐下。李世林说得很对，各位瞧，夫子一样的教，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夫子尽心，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啊。梁明明，

0: 夫子，回去将这一段抄50遍，明个儿带来给我检查。啊，50遍？哎，是夫子。哎，
1: 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呢。哎，
0: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课。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来，喝酒。
4: 掌柜的，
5: 是不是
4: 两个韭菜盒子？带走的。
5: 客官，对不起，都已经卖完了。
4: 卖完了？那给我来碗素面吧。
5: 素面也没有了。
4: 那么有什么吃什么，没得挑了。
5: 小相公，什么都没了，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4: 梁明明，原来是你搞的鬼。
6: 怎么样，本公子高兴爱上你了。
4: 哦，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6: 啊，作对？谁跟谁作对了？本公子有的是钱，有钱没处花，全部买下来喂狗。
5: 喂狗？什么喂狗？
7: 喂狗？
6: 哎呀，不是说你们啊。
4: 梁明明，你别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人呢。哎，
6: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啊。哎，今儿个这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掌柜的，
5: 公子，
6: 给我轰出去。
8: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4: 我不走，就是没得吃我也要在这儿坐着。既然你要仗势欺人，我就跟你杠上了。
6: 哎，各位同学，你们看，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原来是个无赖啊。
4: 梁明明，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岂敢闲着，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我看不如这样了，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替他把那50遍功课抄完，要不然凭他自己一个人不抄死才怪。
6: 李世林，你太嚣张了。
4: 嚣张？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哦。
6: 这教训他。
5: 上，走。
4: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有打手。
6: 你现在才知道啊，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4: 你敢动我一个汗毛，我就告诉夫子。
6: 哎，别让夫子来压我，揍你一顿跪三天我也高兴，拖出去给我打。
4: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人，眼里有没有王法？
5: 打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道上的规矩，小兄弟得罪了。
4: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为了一点银子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5: 你少废话，走。
4: 你们两个助纣为虐的家伙，我记住你们了。
5: 记住最好，我打了你你就忘了，那还打你干什么？
9: 说的也是啊。
4: 无耻
9: 啊！他骂我吗？无耻！
5: 再骂，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4: 无耻！
9: 打人你想
5: 还跑啊？
9: 你找打我！
5: 怎么回事啊？有暗器！
9: 有暗器！
5: 好，是暗的。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打！哎呦！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1: 哎，哈，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啊！
0: 哎，四肢发达，跟读书人比呢？
1: 哎，兄台，你太谦了。
0: 兄台，哎呦，我不习惯你这种文绉绉的称呼了，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1: 哦，那兄台贵姓大名？
0: 七宝山。
1: 七宝山？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1: 哦，
0: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改天再告诉你。
1: 哼！哎，讨厌鬼！
0: 讨厌鬼？你怎么又骂人啊？
1: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0: 哦，原来如此，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1: 是，讨厌鬼。
0: 好吧，你只管骂你自己的，我要先走了。
1: 哎，兄台，
0: 七宝山。
1: 啊，宝山兄，承蒙相救，无以为报，请赏脸一架到舍下小聚。
0: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难道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1: 好，我就是欣赏你有功不居的节操，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2: 哥
1: 啊，
2: 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啊？
1: 哎，他不是讨厌鬼，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以后啊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2: 哼，你看，一介武夫却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1: 哎呀，那是你对他有成见，咱们俩在这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2: 你还帮他说话。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哎呀，媳妇儿可以不要，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哎呀，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她又不是女的，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2: 人家就讨厌她嘛。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慢慢的就会觉得她可爱了。哎呀，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2: 哼，
1: 人家呀可要起疑心了。哦，
2: 嗯。
1: 宝山，就这么决定了。你多大呀？
0: 我十七啊。
1: 啊，十七，真巧，我们也是。那生辰呢？
0: 腊月十八，五十。
1: 十八？
0: 怎么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1: 不是不是，巧得很，我们也是。哎，
0: 真的？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2: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有缘，真是有缘，咱们是结拜定了。
2: 既然这么有缘，算我一份
1: 啊。
2: 天意。
1: 好，
2: 来来。
1: 哎，真高兴今天啊多了个兄弟。哎，别客气啊。
2: 哎，宝山哥啊，你不是说你的名字取得是有来由的吗？谁帮你取的？
0: 我爹啊，按山名取的。
2: 哦，就是那座七宝山。不坏嘛。
0: 坏也没辙，取都取了又能怎么样呢？
1: 哎，宝在其中，有缘人得，你爹啊挺有学问哦。
0: 哎，其实啊我爹偷懒，他根本啊就是不识字。哎，又嫌央托别人麻烦。我娘生我的时候，她刚好在七宝山砍木柴，所以我就叫七宝山了。
2: 真有趣。
0: 我可是一直想改个名字，我为人挺严正的，可是就是名字是个笑柄。
2: 我倒觉得啊，你名字挺严正的，人才是
0: 笑柄。
2: 我可没说。
0: 哎，世林是个读书人，哎，看能不能帮我取个什么字啊号啊什么的。
1: 哎，什么字啊号啊的都比不上宝山好。
0: 真的？
1: 我狂你干。

0: 干什么？人如宝山，挖掘不尽，那就表示你内在丰富，一肚子才学啊。
1: 嗯，我看呐，是一肚子坏水哦。哼，
2: 你们都说错了，才学没有，坏水啊是一丁点儿。
0: 哦，
2: 哎，这里啊，最多的是草包，一肚子草包。哎，世林说好就好。
1: 为什么嘛？
2: 世林是个读书人啊，很有学问的，他说的话会说到哪去啊？哎，其实啊，我觉得我爹啊，他才是个笑柄呢。
0: 哦，他怎么啦？
2: 哎，我爹啊，他叫七三，他本来是叫七幺二的。哎，后来有个邻人说，幺二写起来是三，加起来也是三，那你干脆就叫七三，多省事啊。所以我爹从此以后就叫七三啦。
1: 单名一个三字，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2: 哎，真的吗？
1: 嗯。
0: 其实啊，叫什么都不重要，你就是不叫宝山，你还是你嘛，还能换成别人吗？你说是不是？
2: 嗯，这也对，真的没什么不同嘛。
0: 就是嘛。
1: 哎，我们早点回去跟晚点回去，其结果可是不同哦。
0: 哎呀，太阳落到山后去了。哎呀，赶紧走吧，再不回去又要挨骂了。
1: 对呀。
0: 哎，小二结账。
3: 哦，来了来了。
2: 哎，吃这一桌很贵，
3: 一共5文钱。
0: 没关系，多了个兄弟高兴嘛，我请客。
4: 哎，彩英，这里风景不错。哎，
5: 我没骗你吧。
4: 哎，前面有人来了。彩英，他们来了。
5: 哪里？
4: 在那边呢。还不止一个呢，你瞧。
1: 宝山哥啊，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你得给我个见面礼哦。
0: 哎，回他个白眼，你忘了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送你个白眼呢。
2: 没关系，我不介意。
0: 啊，你护着他，那我不是枉做小人了吗？
1: 哎呦哥，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
0: 我说过了，我枉做小人了。
4: 他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5: 我没兴趣。
4: 哎，彩英，你看前面那位少年如何啊？
5: 很普通啊。
4: 嗯，咱们品味不同，你向来眼光也不高。
5: 哎呀，嗯，
4: 我要去逗逗他。
5: 哎，你喜欢我不喜欢，你就说我品味不高，莫名其妙，
0: 老帮着他呀。
1: 你还说呢？
0: 哎，
1: 他呀，
0: 我没有啊。
4: 哎，怎么整他呢？鬼打墙，让你们绕不出去。
5: 鬼打墙。他们缠在一块，你还是不能接近你的心上人。
4: 要你多嘴啊，我早就想到了。嗯，当然先把他们分开才成。
0: 哎，怎么多了一条新路了？
1: 是啊，我也记得以前没有的。
2: 那走哪一条呢？
1: 嗯，我看我们走原路吧，省得走丢了啊。
0: 不不不，我要走这条。
1: 哎
2: 哎，
1: 为什么？
0: 新鲜，没走过呀。
1: 不行啦，太危险了。
0: 哎，人家路都开出来了，你还怕？你怕？那你们两个绕原路回去吧。
2: 好啊好啊。
1: 嗯，不，我要跟你在一块儿，那我就走这一条。
0: 哎，脚步走得比我还快。
2: 哎，你们两个，哎，等等我啊。
0: 别愁，一定可以到家的。这座山呐，我们从小玩到大，还会迷路吗？就是啊，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出去嘛。你们说对不对？哎，回答我啊，别灰心嘛。哎，哎，哎呀，怎么没有跟上来啊？在这里等还是我先走呢？

0: 在这里等吧。哎，真是，还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要不然真是把我急死了。哼，怎么会两个人笨到一块儿去了呢？
1: 你再怎么聪明啊，也没咱们行。
2: 嗯，得意了吧？放他们回去吧。
1: 才不呢，我要认识他。哎，彩英，你就堵住后面那两个人，别让他们跟过来哦。彩英，快去。什么呀，我爹是个捕快头，我自个儿呢也有点拳脚功夫，虽然比不上你呀，但自卫是绰绰有余。我就是担心我哥。
3: 哎，世林是个男孩子，不要紧的啦。
1: 你懂什么？我就是担心他嘛。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再晚就找不到路回去了，这可怎么办啊？
3: 不能回去，那就别回去啊。
1: 那怎么行啊？我从来没有彻夜不归过，我娘，我娘会急死的。不行不行，再晚也要找到路回去。天哪，这条路是蜘蛛开的，怎么乱得跟蜘蛛网一样啊？
3: 我看我们还是别走路了。
1: 别走路？
3: 嗯，
1: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在这练了翅膀飞回去啊？
3: 当然不是啦，我想这路根本就是个迷魂阵嘛，绕来绕去全都在兜圈子啊，好像鬼打墙
1: 啊！鬼，你不要吓我。宝山哥，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鬼啊？
3: 不会的，鬼怕我。你别慌，我送你回去啊。
0: 怎么还不来呀？难道真是迷路了？哼，可能他们早回去了。哼，我还是别等了。
1: 哎呦，哎呦，
0: 哎，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0: 在哪里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没事就好了。来。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哇，你好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小姐，人的长相不是最重要的，内在美呢才是最可贵的。你瞧，富德、富荣、富功，都是把德放在最前面呢。哎呀，小生肤浅，请小姐包涵，你不要伤心啊。对不起。
1: 哎，小公子，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0: 我知道了。
1: 可是路已经不对了。
0: 哎呀，我找得到路回去的。你看，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 你迷路了？我家就住在山里面。哦，那我先走了。
1: 哎。

0: 怎么啦？苦了一张脸。
1: 彩英，去给我打水来。
0: 打水做什么？
1: 你别问了，打来就是了。
0: 吃不吃啊？

0: 那水来了。哎哎，命娘，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
1: 彩英，彩英，我，
0: 你怎么了？是不是给人欺负了？哼，一定是那白命书生，我找他算账。
1: 哎，才不是呢。
0: 那到底是谁？你说啊。
1: 是我，是我自个儿伤心难过罢了。
0: 没事，干嘛伤心啊？
1: 谁说没事的？才不！
0: 那到底是什么事？你倒是说清楚！你这样，哎呦，哭得我好心慌啊！
1: 人家长得好丑啊！
0: 谁说你丑了？一点也不丑，也别听人胡说。
1: 是我自个儿瞧见的，不是张讨人喜的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不觉得你丑，我觉得你挺好的嘛。
1: 你别再安慰我了，
0: 媚娘。
1: 为什么从前洗脸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先照一照？不然今天也不会出丑了。
0: 我就知道是他。哎呀，奇怪，怎么还没有回来？应该早就到家了呀。
2: 你急什么嘛？他们从小在这长大的，难道会迷路不成啊？
0: 可是天黑了。
2: 就是天黑才会回来呀，他们不经常这样吗？你老是紧张兮兮的。哎呀，
0: 一个个都是跟你一样，就不怕人操心啊？
2: 操什么心呢？哎呀，你呀，就是有福不会享，劳碌命啊。小孩小的时候嘛操心，小孩大了嘛你也操心。从前没孩子的时候嘛你啊烦恼，现在有了孩子了吗你啊还是烦恼。你这是啊自个儿不给自个儿好日子过，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这句话叫做就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忘记了，不讲了不讲了。
0: 哎呀，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在外面晃荡些什么呢？
2: 那当然是玩了。
0: 玩？有什么好玩的？
2: 啊，这个好玩可多着呢。
0: 哎呀，我每一次要出去啊，总是急着要回家。你们呐，没一个像我。哎呀，
3: 爹娘。
2: 哎，你瞧瞧，这不是回来了吗？
3: 爹娘，
0: 吃饭了也没想到要回家。
2: 哎呀，回来就成了，别骂了。
3: 娘。你别生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先猜猜看，是不是今天夫子夸奖你了？
3: 哎呀，
2: 啊，难不成你拾到金块了？
3: 哎呀，比这个还要高兴呢。娘，我今天呢结了个兄弟，巧得很呢，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连碧莲也说不可思议，直说是天意呀。哦，
0: 碧莲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3: 碧莲还没有回家。
4: 天越来越黑了，看来非得在这儿待一夜了。
5: 急什么嘛，待会儿就到家了。
4: 奇怪，世灵儿到底到哪去了嘛？
5: 你放心吧，世灵很聪明的。
4: 再聪明的男人呐，也不懂。

0: 得照顾自己。我娘说的。
1: 哎，你好像很关心你哥哥呀。
0: 那当然了。
1: 哎，那我也算是你哥哥啊。嗯。
0: 哼。
1: 你忘记了吗？哎，我们刚刚才结拜过的。
0: 哼，关系可差多了。我跟我哥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1: 嗯，也的确，一天呢是抵不过数十年的，更何况他是你亲哥哥。
0: 宝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爹娘会担心的了。
1: 放心吧，不用急了，没关系了。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

0: 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0: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啊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
1: 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街角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灯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灯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灯就是您的啦。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灯，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 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68.63万人次，门票收入7903.17万元。其中5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3.84万人次，门票收入3230.25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人数达336.41万人次。假期持续，马上入川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项目。绵阳以文旅嘉年华为载体，组织安州区红色主题宣讲及实景研学、铜川古城川剧大赏等活动。广安市岩口古镇上演打铁花、火狐等夜间非遗演艺展示，推出大宋从境路活动。雅安市避风峡景区增加熊猫归来夜间场的演出，王岗坪、牛背山等景区推出星空露营，都是深受游客喜爱。那假期期间，四川各地除了美景美食，还有暖心的细节。成都交警推出6项便民服务，对外地来成都的7座以下非营运小客车实行小违不罚、首违免罚、自撤免罚的3不罚措施。遂宁发布了来岁过节9试8试系列举措，从出行、消费、游览到住宿服务9大板块逐一列明。全市党政机关开放5000余个免费停车位，同时累计提供10000余个潮汐车位。凉山的西昌、宜宾等地也都有停车位免费对外开放，可以说是诚意满满。那去泸州玩，一张身份证就是公交票，覆盖118条线路。巴中的光雾山旅游区，整个国庆大假都对10月1号出生或者是姓名当中带有国庆的游客免首道门票，而诺水河景区则是将优惠的范围扩大至国、庆、建国、爱国、中华等字样，凭身份证即可享受。怎么样，你心动了吗？假期还有余额，马上出发吧。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了，四川的运动员在最后的比赛当中也表现亮眼。昨天男足赢得了点球大战，夺得铜牌。来自成都荣城的4名球员胡和涛、贺依然、穆塔利甫以及拜赫拉木悉数登场。而在艺术体操女子集体全能的决赛当中，由王兰静、丁欣怡、蒲燕竹、张欣逸、刘妙婷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冠军。其中蒲燕竹是四川宜宾姑娘，她和张欣逸都是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与成都体院体教联合培养的艺术体操运动员，祝贺他们。接着我们再来偶遇一只可爱的小精灵。近日有摄影师在成都浣花溪公园内拍摄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松鼠在林间穿梭，与市民游客隔空互动，这一幕呢也是马上登上了热搜。据了解，白松鼠并非独立物种，多为普通松鼠因基因突变导致毛色变白。在野外啊，该类白化或白变个体出现的概率大约是1/10000。提醒大家，偶遇白松鼠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追拍、不喊叫、不投喂零食。人工食品可能会影响其消化与觅食的习惯，过度围拍也会干扰正常活动。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离不开多个部门的默默奉献。长假期间，巴中交警、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群众度过平安温暖的国庆假期。
1: 嘉诚同志，这里不能停车，前方500米有这个免费的地下停车场，你可以停在里面啊。
2: 国庆假期，巴中市恩阳区全新投用的国防大世界人气火爆。为保障园区周边道路安全通畅，当地交管部门增配执勤力量，有序疏导过往车辆。
3: 虽然来景点的车很多，但是交通标志、交通管理、停车场设置等都非常完善，一点也不拥堵，全程游玩下来很顺畅，感觉很舒服。
2: 记者从恩阳区交管大队了解到，国庆假期启动后，恩阳古镇、梦华路街区、科普大世界等核心景区

0: 人气持续攀升。交管大队全员在岗，强化重点区域巡护管控，保障辖区道路安全通畅。
1: 国庆期间，我们紧盯恩阳景区周边道路。

0: 除了保证出行顺畅，消费安全同样不容松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也不定期地深入各大景区开展巡回检查，保证让游客消费更透明，吃得更安心，购物更放心。
1: 我们每天安排四个市场巡查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消费维权实行接触即处，游客有投诉我们马上接现场调，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0: 在巴州区，公安部门节前已对辖区大型商超、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动态巡逻、秩序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2: 在假日期间加强巡逻防控，每天安排60名特警上街巡逻，提高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的见警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
0: 可靠的电力保障同样是市民游客出行生活的重要基础。针对假期人员聚集多、用电负荷波动大的特点，国网巴中巴州供电公司对城区重点供电线路、人员密集场所用电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仔细排查线路老化、设备缺陷等隐患，提前防范用电故障发生。
3: 国庆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配齐巡检抢修力量，持续做好重点场所用电巡检，随时处置各类用电故障，坚守保电一线，全力守护万家灯火，保障节日可靠供电。
4: 国庆大假这几天，广元剑门关景区绝对是四川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昨天门票直接售罄。那此前景区就有游客如能全文背诵蜀道难即可免门票的政策，自己一个人背可能还有点紧张，但当几十个人一起背，那场面直接回到了学生时代，尤其是这个背诵的地点还放到了高铁站，太有趣了。
5: 下高铁先背一首诗，在剑门关高铁站，游客走出车站就能在临时背诵点参与蜀道难背诵挑战，通过后可获得剑门关景区当日门票。从抵达目的地开始，诗词就成为这趟旅程的一部分。在参与人数较多时，工作人员还组织游客集体背诵，减少等候时间。
6: 这块太有意思了，真没想到把背诵点设置在高铁站。刚大家一起集体背诵的时候，像回到学生时代一样，感觉这种体验太奇妙了。
5: 从高铁站来到景区，游客登临雄关，沿着游览步道欣赏山川风光，在实地游览中感受蜀道难描绘的雄奇险峻。景区南门、北门游客中心的背诵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背一首诗，游一处景，让书本里的诗句与眼前的山水有了联系。
7: 这种知识变现的形式很有意义，通过背诵古诗换取入园资格，不仅让我们重温了经典诗词，也正式感谢到了剑门关的浓厚历史文化，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有参与感。
5: 按照活动规则，游客完整背诵蜀道难，中途停顿不超过5秒即可获得一张景区当日门票，参与时间为每天开园至下午2点。针对假期游客集中背诵排队时间较长的情况，景区在原有2处固定点位的基础上，在高铁站游客集散中心增设2处临时点位，共新增背诵窗口10个，并增派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分散参与。
8: 免得其实不只是2张门票，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让我们游客能够体验这段历史和文化。
5: 据剑门关景区统计，国庆假期前2天，共有5000余人通过背诵蜀道难获得免票资格。以诗词为纽带，文化体验与山水游览相结合，为游客的国庆旅途增添了新的内容。
4: 国庆假期，成都自然博物馆推出自然礼赞国庆山河颂主题活动，涵盖山河、生灵、矿物、植物、古生物、生态、昆虫7大篇章，融合科学实验、剧本游、田野研学、专家讲座等多元形式，让观众在博物馆里感受自然之美。昨天作为重头戏的科学实验秀《大地与天空的对话》正式开演，火山喷发、马德堡半球、液氮大爆炸依次登场，让观众直观了解板块运动、矿物结晶、大气压强和气象变化背后的科学原理。随后，身穿充气恐龙服的小小恐龙探险队集合出发，在讲解员带领下穿行于各展厅之间，沉浸式探索恐龙世界的奥秘，让孩子们

0: 真切感受远古生命的神奇与震撼。
1: 对啊，今天主要是他一直想来这个地方，然后想到国庆假期嘛，带他来看一下。刚好我们过来出来又看到这里在搞那个科学实验，想到他来看一下嘛，了解一下。我觉得他给他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吧。
0: 除了科学实验与亲子活动，一楼临展厅的白垩纪的回响专题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该展览与馆内常设恐龙展形成时代互补，汇集来自河南自然博物馆的60余件珍贵展品，以远古生命兴衰为线索，聚焦恐龙最鼎盛的白垩纪时代，展现出巨兽演化、族群竞争和环境变迁等宏大图景。
2: 刚从这个展厅过来，然后看到那些巨大的龙，还是觉得非常震撼，特别是那个叫霍格沃兹的龙，哎，就是一种哈利波特的即视感，它那个头长得确实也很哈利波特。然后我一看到这些恐龙，就觉得他们爬出来看我一样，非常生动。
3: 我这边就是从南充过来，因为国庆假期嘛，就正好带着小朋友过来游玩一下呀、这些。他本来之前就对恐龙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他整体表现都是非常的兴奋。然后特别是最近看到那些动画片里面有什么白垩纪呀、一些侏罗纪呀、这些恐龙，就刚好把它跟动画片里面的知识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知识就结合在一起，就更加帮助他成长学习。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5: 国庆节期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各族群众和游客在脑霜脑巴引领下，环绕木脑试动歌共舞，共庆国庆。木脑纵歌亦为欢聚歌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在网络走红，从线上刷屏到线下共舞，不少游客专程而来。
6: 近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式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
0: 今年的国庆假期，我省的多个景区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迎接游客。眉山三苏祠里诗词擂台、游园打卡，各种古风活动氛围感拉满。而且今年这里还解锁科技新玩法 ，MR 沉浸式体验，机器人讲解员都来报道。千年古祠遇上现代科技，传统文脉加上新潮玩法，究竟有多特别呢？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7: 红墙翠竹，古建清幽，祠堂碑刻，古树老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国庆假期好戏连台，苏祠巡阅游园、东坡诗词擂台赛、诗词抄写等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参与诗词闯关、笔墨临帖，在一诗一画中感受东坡文脉。
8: 国庆假期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所以就专门从成都来到这里，通过拍照一些集邮来获得一些小文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9: 平时小朋友们都是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诗词啊、诗歌相关的东西，我们就想把它带到这个三苏祠来看一看，让他们更多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啊，或者是贴身的，通过这种参加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们多来体验一下。
7: 一边是传统雅趣，一边还有科技赋能带来的文博新体验。戴上 MR 眼镜，普通桌面瞬间幻化为微缩的眉山山水与苏宅庭院。
10: 我们是以三苏家风为核心，借助 MR 混合现实技术打造了一场约20分钟左右的虚实互动体验，重现少年苏轼生活、陈夫人教子的场景，让游客穿越千年，走进苏家的日常。
11: 在三苏祠，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穿越到了东坡。

0: 小时候的故事，感到非常的沉浸和有趣，让我能够更好的了解东坡的传奇人生。
1: 通过 MR 技术，我们能够一秒穿越回东坡的少年时代。最近在三苏祠博物馆呀，还有一位新的讲解员朋友入职了。
2: 你好，小新，给我朗诵一首苏轼的诗吧。
3: 好嘞，给您来一首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苏小新呢，是依托于天降新华的林书系统中的文旅场景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做到全地形自主避障，以及跟游客生动地进行语音交互。在四书轩中，它可以把三苏家风、东坡故事讲给广大游客听，同时也能够跟广大游客进行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
5: 古瓷底蕴打底，数字技术增色，三苏祠还将持续以科技赋能文博，打造可对话、可沉浸的游园新模式，让游客在古建实景中与千年文脉时空相遇。
6: 下一步，我们计划筹备三苏纪念馆 VR 项目《东坡奇旅》，以场景化方式展示苏轼离开眉山以后的人生轨迹。未来两个数字项目将形成完整的从少年苏轼到东坡居士的文化体验。
5: 从千年文化底蕴到数字新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在一古一新的碰撞中，感受三苏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
7: 四川好玩的地方太多了，那如果你到南充，下面的一日游行程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早上来碗米粉，白天看大木偶，乘漫游巴士，晚上再游览嘉陵江。城市的烟火与文旅新场景，让你玩得高兴，吃得舒心。
8: 上午十点，南充市嘉陵区黄金江岸的米粉摊前已排起长队，汤热粉滑，葱香四溢，米粉香气与节日氛围交融，让江畔嗦粉多了几分仪式感。
9: 南充米粉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味道，国庆节能和这么多人一起嗦粉，感觉特别有仪式感，很热闹，很快乐，很开心，祝我们祖国生日快乐。
8: 一碗米粉端出去的是记忆，端回来的是流量。国庆期间，南充以喝南充米粉、游弋江两岸为主线，把餐饮门店、景区码头、夜游航线串成一条线，用免费一品换全域打卡。
10: 米粉是我们老南充人民的早餐记忆，更是我们南充城市名片。希望通过这碗米粉为纽带，让更多的外地朋友认识南充、了解南充、爱上南充。
8: 嗦完粉，一天的行程也正式开始。依托嘉陵江南充段两岸文旅资源打造的嘉陵江漫游巴士，在国庆假期首次亮相，市民游客乘车游览，既可领略嘉陵江两岸城市风光，也能感受南充城市生活的多元与活力。
11: 黄金江号主要是融入了我们丝绸文化和我们的南充四花三角梅，川西欢歌号主要是我们地方戏特色，第三辆车是木偶奇遇号，它是我们南充大木偶的特色元素。
8: 入夜，嘉陵江畔热度不减，文旅游船嘉旅八号首航，开启具有南充特色的江上民谣夜游新体验。航线串联起嘉陵江两岸的山水与城市风光，让自然景观与夜游体验相融合，进一步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2: 白天在码头一起逛逛，晚上登上嘉旅八号夜游嘉陵江，一天体验两种不同南充城市魅力，特别不错。
13: 选择国庆首航，想以此为契机丰富嘉陵江夜游业态，把美食、演艺、水上观光融合在一起，拉长夜间文旅消费链条，让市民游客体验不一样的嘉陵江，助力南充打造沿江文旅消费带。
7: 接着呀，再给你推荐一个小众旅游目的地，藏在雅安的复古老街，满满的西康年代感，黄包车、复古照相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白天逛韵味，晚上逛烟火，越夜越精彩，不用远行就能穿越旧时光。
14: 黄包车、广告牌、后备箱集市、爸爸茶，八一路真的是烟火气太足了。
15: 过去就是从这个照片上反映是很不错的、很漂亮的。

0: 我感觉蛮好的。我今天来的时候来到这老城区，然后看到这里好多活动，尤其是这个照相馆，我来的时候然后拍了好几张，我觉得拍的挺不错的。
1: 群众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也能感受到八一路的节日氛围非常的浓厚，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到我们的镜头前，然后被我们所记录，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2: Hello，Hello， 好玩吗？
3: 好玩。
2: 拉车的是谁啊？
3: 是我爸。
2: 咱们是从哪里来啊？
4: 乐山，一个是这个黄包车，还有一个是对面过去有几个那个门市。
2: 夜幕降临了，此时的八一路啊更加热闹喽。

0: 演的进行，我们现场的观众是越围越多了。随着这个茶号子的进行，我们扮演着贝二哥的这些演员们，他们甚至是走进了观众群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沉浸式了。
1: 今天是真的好，
2: 真的好
1: 哈！哦，全部也好，食材也好，
3: 挺好的，挺好的，比较适合符合这个国庆的这个气氛嘛，然后大家也比较热闹，对，然后也比较体现出雅安的这个特色嘛。
0: 这样的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5号，在此期间呢，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到雅安的八一路走一走、逛一逛。从下午开始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喝爸爸茶、打卡怀旧照相馆，去看一看雅安的老样子。在晚上呢，也能去看到我们雅安味十足的街头表演。
4: 厌倦了城市，不如转战攀枝花沿边西格达村。假日期间，当地开启丰收狂欢季，稻田赶鸭、趣味捉鸡、田间钓虾，让你沉浸在欢乐的田园，不想回家。
5: 金秋十月，攀枝花沿边县西格达村的连片稻田褪去青色，满载丰收气息。依托得天独厚的田园资源，村里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稻田亲子体验项目。其中人气爆棚的稻田飞鸭竞速游戏，一开场就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踊跃参与。
6: 看我们手上可爱的小鸭子，现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叫做稻田飞鸭。快点飞起来了！它飞起来了，
7: 我们选的是比较萌宠的那个可尔鸭，可尔鸭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它比较萌、呆萌、更可爱一点，所以小朋友接受度更好一点，大人小孩都比较喜欢的。
8: 好玩？
2: 怎么好玩了？
8: 一拍手它就会跑。
2: 你有什么办法让它跑得特别快？
8: 他如果他不跑的话，我就拍一下他的小屁股，他就跑了。
9: 这你的项目很好玩
2: 啊。都有什么好玩的？你觉得
9: 有寻宝的，还有抓鸡的，还有赶飞鸭的。
10: 因为我们是想让小朋友啊来体验一下这个稻田的这种生活，玩得非常开心，尤其是这个稻田飞鸭，小朋友都爱不释手的。
11: 3 2 1，
12: 亲亲加油。
5: 不远处的稻田中央，机不可失趣味捉鸡挑战赛火热开赛，将现场欢乐氛围再次拉满。
13: 这个是第一名，这是第一名，在这第一名诞生。
14: 风景也好，环境也好，而且空气也特别好。小朋友平时在城市里就是这种常开跑的机会不多嘛，然后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就趁着假期带他们来玩一下，然后感受一下。
5: 尽情奔跑嬉戏过后，不少游客选择放慢节奏，打卡罗氏找虾垂钓项目，沉浸式体验户外垂钓的乐趣。哦，
2: 好厉害，好厉害。
15: 拉到
16: 我自己钓的，所以好玩，
17: 很有趣，活动很多，有钓虾，有抓鸭子，这些小朋友在城市里都玩不到，玩得很开心。
5: 除了趣味竞速、垂钓罗氏虾，田间丰收彩蛋寻宝游戏也备受亲子家庭青睐，广袤稻田里藏着无数惊喜。哇哦，这个国庆阳光正好，丰收正盛，西格达村以田园为媒，以丰收为礼，以文旅赋能解锁乡村游新玩法、新活力，沉浸式的亲子田园互动，氛围感满满的民俗盛宴，烟火浓郁的乡村美食，既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成功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让乡村烟火气成为国庆假期最动人的风景。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

0: 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配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2: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南充阆中市的五龙村。国庆假期前三天，全村接待游客超6000人次，从贫困村蜕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的人们如何在曾经的穷山沟里过出如今的安逸生活？
1: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国庆长假，全省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文物走出展柜，主动拥抱大众，实实在在的文化。

0: 获得感成为假日文旅的珍贵内核。
1: 国庆假期开启了年度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全省各地金融举措持续发力，为市场添活力。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南充阆中古城以西20公里的天宫镇，有一座因五条沟壑形似游龙而得名的五龙村。这座村庄从贫困村蜕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年接待游客突破12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该村接待游客6000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26万元。流量涌来之后，谁来接住？谁来运营？谁来延续？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五龙村，看一群守在村里的人怎么把一个穷山沟守出了安逸。
1: 阆中三国文化重镇，三国名将张飞曾在此驻守7年，保境安民，劝客农桑，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五龙村村口的龙山驿东道，正是古蜀道上连接阆中与外界的重要驿站，驿马、商队、行人都曾沿着这条石板路进出古城。1800年过去，古道还在，而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今天这个故事要从一群人讲起。眼下正是柑橘秋季管护的关键时期，在五龙村的柑橘产业园，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吴才国的人。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他和妻子毛丹带着资金和技术从浙江来到五龙村，流转1200亩料荒果园，在当地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
2: 2022年1月份的时候过来的，是通过浙川东西部协作。当时来的时候杂草丛生，基本上都找不到果树。然后我们是请教浙江的柑橘研究所，还有重庆的中国柑橘研究所给我们指导，然后一步一步的调整，根据这里的气候特点，现在正常的进入丰产。采果的时候每天都要100-200号人，现在也算慢慢的扎根下来了。
1: 从料荒果园到标准化柑橘基地，变化的不只是果园，更是东西部协作从书写到造血。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累计注入帮扶资金近3000万元，用于当地乡村振兴建设。产业守住了，可谁来管呢？
3: 我们从五龙村开始建设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我们建好了基础设施，然后我们运营团队要对民宿进行运营，以及我们乡村振兴学院对外承接一些培训，包括一些农文旅融合的营销宣传，带动了我们本地的果园以及农特产品的销售，盘活整个五龙村的资产。
1: 吴才国解决地里种什么，谢沙解决村里怎么赚，政府搭好基础设施的骨架，国有文旅企业注入运营的血液，村集体资产从沉睡变为活水。资产赚起来了，日子怎么才算活？答案在村口一处不起眼的农家院里。
4: 婆婆今年好多岁了呀？
5: 我80。
4: 咖啡煮了好多年呀？
5: 今年都有9年了，每天有30杯哟。我们每杯咖啡2块钱，一天。他那个房子，他连门子没安，还是归归这个能安的，这弄得大才好。
1: 在五龙村，有近500人吃上旅游饭，其中不少是像他这样的老人，不是在家等照顾，而是在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光是老一辈，村里也迎来了许多年轻面孔，民宿前台、果园技术员、学院讲解员，好多岗位上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在师兄民宿，我们见到了小罗。依托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与五龙村的长期校地合作，曾经在这里实践的他已经毕业并留了下来。
4: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留在这儿呢？
6: 以前我总觉得学习酒店管理就应该留在大城市星级酒店工作嘛，来到这里才发现乡村工作更锻炼人，不光要做好客人接待，还要参与活动策划，而且我本身就是本地人，有更合适的发展平台，我更愿意留在家乡干事。
1: 五龙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4套居民院落变身特色民宿，40多名村民变身民

0: 民宿员工，年轻人把新理念带进民宿，村民把实战经验带回课堂，校地合作让民宿运营有了新气象。2024年，当地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700万元。但比数字更打动我的是那些守在村里的人，他们不是等着被振兴，而是主动守好脚下的土地，也守出了自己的新日子。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整合村内及周边资源，串联我们的古蜀道、农耕博物馆以及我们的乡村经营学院等，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研学课程，果园变成我们的一个自然的课堂，民宿变成一个美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乡村振兴学院变成一个乡村振兴人才孵化的一个摇篮。古农村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更是一个乡村振兴人才的活的样本。
0: 在五龙村，我和几位扎根于此的坚守者聊起这座村子。如果让他们用一个词儿概括村子，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答案。
1: 接住吧，我们的角色就是把资产接住，把人接住，把这条路的下一层也接住。
2: 我从浙江来，我种下了果树，也种下了自己的生活。
3: 我觉得是传下去吧，我们这代人也应该把这片土地上好的东西接着传下去。
4: 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就是安然。
0: 吴才国扎了根，谢沙把资产接住，年轻人把这片土地上的东西传下去。元贞奶奶说，日子过得好就是安逸，四种坚守守出了五龙村的新生。采访结束后，我又回到了龙山一东道的石板路上，千年古道见证着村庄的变迁，五龙村的这份守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干事打拼，也守住了乡村安逸红火的新生活。
5: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国庆长假第四天，全省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高涨。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对话，走进博物馆看展之余，还能收获哪些体验呢？一起去了解。
6: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文化主题展览，在革命遗存中回望峥嵘岁月。
3: 野外山腰的时刻如何近距离观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广元市博物馆，来参观本土的红色专题展《磐石丹心》，一同读懂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
6: 上世纪30年代，红四方面军转战广元，以石为纸写下革命宣言。展览汇集当地石刻拓片、革命文物与历史档案，搭配赞刻音效、集章打卡等装置，让红色岁月触手可及。
7: 书本上的文字一下子就变得鲜活立体了，让我牢牢记住了发生在广元的这段珍贵红色往事。
6: 如今博物馆早已不是单一品类的独角戏，而是多元文化同台的嘉年华。国庆假期里，全省各大文物博物馆共推出100个文化展览，200多场社教活动。在达州宣汉罗家坝遗址博物馆，500多件青铜器、玉器、陶器分类陈列，展现古巴国璀璨文明。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与秦州主题文物展开展，诗圣家国情怀融进满园秋色。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古柏博物馆，古柏物种特征、栽植历史等依次呈现，游客如同翻阅活态的蜀道生态史书。在攀枝花中国三县建设博物馆，实物档案重现建设岁月，一大波老建设者纷纷重返故地，追忆奋斗青春。
8: 八几年接着上个班，走到这个博物馆来，就想起以前的那种景象，那点的变化啊，跟以前的奋斗是分不开的。
6: 文物供人回望历史，而可参与的场景让观众不再只是旁观。金秋赏宋韵，四川宋词博物馆把宋代雅趣搬入园中，桂花集章、团扇手绘趣味十足。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上演沉浸式戏剧《石镜奇妙游》，拓印体验搭配古朴宋宴，引领我们从隔窗到入景。
9: 我们呢一边吃着这个古籍里复刻出来的宋小鱼跟龙眼东坡肉，又一边欣赏着茶舞和剑舞，参加了大宋的拍卖会，还有投壶捶碗。这个小小的游戏里面，它其实藏着大智慧。
6: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游客参与非遗中藩方阵、古人 NPC 巡游等主题活动，三国文化有了新玩法。
10: 能够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传承这么多年的这个文化，这样一种生动形象展示，深感咱们文化的博大精深。
6: 另一边，数字科技也在拓展文博体验的边界，为传统文化找到对接年轻群体的流量密码。在三苏祠博物馆，游客戴上 MR 眼

0: 径踏入苏家老宅，回望三苏父子的生活图景。在三星堆博物馆，全景音画数字艺术剧场设置全景声 LED 穹顶智慧互动项目，观众可手持数字火把亲临古蜀祭祀现场。在中国绵阳科技城五 G 科技园，巨型火箭、返回舱仿真模型等亮相登陆月球主题展，让硬核航天知识可感可亲。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夜游专场 ，AR、MR、裸眼 3D 等技术唤醒亿万年前的远古化石，孩童们手提灯笼穿梭展厅，与恐龙共眠。
1: 体验感、互动感比较强的那种，VR 那种科技以后，小孩子非常感兴趣。
2: 我们的研学课程的内容，严格的对标了中小学的科学或是生物等教材的内容，把爱国主义教育和自然的科普结合在一起。
0: 当文物走出展柜，撕掉高冷标签，主动拥抱大众，这份实实在在的文化获得感才是假日文旅的珍贵内核，也是这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古老文脉真正活在当下，浸润人心。
3: 国庆假期，嗨聚洪雅乐购国庆系列活动在眉山洪雅县启动，文旅非遗集市迎来开街，30个摊位一字排开，全是本地宝藏，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前来选购消费。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
4: 品美食，选好物，这里是眉山洪雅广场。那今天这里的文旅非遗集市正式开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热闹。

0: 来到集市之后呢，我首先发现的有四个大字啊，洪雅好饼。然后它的这个摊位前呢，刚才其实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1: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四五代技艺的非遗产品。嗯，这个月饼好的时候，我们都是纯手工，全部纯手工制作的。嗯，芝麻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个饼是起沙的，这个纯不像那种要掰开是要分层的，不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都是比较那个脆的感觉。
0: 其实刚才一出炉的时候，我闻到了这个香味啊，特别香。能不能我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1: 可以，这里面是牛的味道了，
0: 主要是想尝一下啊。嗯，
1: 看，
0: 哇，这个馅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可以，
0: 有点烫。
1: 我给你展示，
0: 里面是什么馅儿？
1: 牛肉馅儿。
0: 牛肉馅儿还有什么？我看还有
1: 花生、
0: 芝
1: 麻、沙子。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重磅的产品啊，就是我身后的洪雅好物。走进我们这个洪雅好物的屋内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展台上摆放了琳琅满目的产品。
2: 由我们以瓦屋山野生小熊猫为原型做的小熊猫玩偶，
0: 大概有多少种款式？
2: 小熊猫 IP 的这个形象做的玩偶的话有200余种。嗯，会根据市场需求设定，然后也会根据我们拍的，比如说很多摄影师他会在瓦屋山去拍小熊猫，然后根据小熊猫的那种形态啊，还有他们玩耍的姿势啊，那些设计的。
0: 就是你背后背的那个是什么？
3: 小熊猫。
0: 你觉得它乖不乖？洪雅茶叶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二，那它是拥有非常丰富的原茶资源。那依托这些资源呢，洪雅也是顺应市场的需求，推出了瓦屋春雪的新式茶饮。
2: 我们瓦屋春雪呢，是来自我们瓦屋山1500海拔米的一个高山有机茶，加上我们本地的鲜牛奶。然后呢，我们针对我们年轻群体呢，设置了很多口味，比如说我们有原叶鲜奶茶、原叶鲜果茶，还有我们东坡特调，还有我们的鲜奶系列，然后非常受我们广大的年轻群体喜爱，
4: 真正的推动了我们线上的非遗活化传承。我们线上还发放了100万的消费券，线下投放了10万的银票，预计汇集8万余人次，真正实现带动消费约1200万元，实现文化惠民，文旅旺销。
5: 国庆假期开启了年度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全省各地贴息政策、支付优惠等财政金融举措持续发力，让消费者得实惠，为市场添活力。
6: 国庆期间，成都的家装市场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家装卖场，不少顾客正在选购。
7: 在不同的家居家装区域，导购正忙着给顾客介绍产品、核算报价，

0: 市民向杰逛了一圈后，决定把家里的装修和家具一起定下来，总价30多万元。通过贴息政策，他能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1: 因为平时上班很忙，趁着国庆假期有时间，我就专门来看了哈。因为了解到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个优惠，算下来我申请的是3年，贷款30万，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一个利息，确实很划算，然后手续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在近期更新的中央政策中，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红包进行了升级，贴息范围从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累计贴息上限也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资金拨付上，四川改变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做到不等不拖，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2: 国庆期间，我们配合各大卖场的促销活动，同步加大了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的宣传力度，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需要收取任何手续费。
0: 撬动大宗消费，激活内需潜力。数据显示，在四川今年一至八月，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约3991亿元，惠及341万人次消费者。财政金融促消费不仅在购置大宗消费品上发力，也融入了假日文旅的各个场景。假期这段时间，阆中古城游人如织，在古街巷陌之间，便捷的支付、立减的优惠正成为许多游客的直观感受。
3: 在这里，我们买门票、住酒店、吃美食，大部分门店都可以用汇支付平台支付，可以优惠，可以省下一笔钱，确实很划算。
0: 游客口中的优惠体验来自当地农商银行在阆中古城布设的汇支付收单场景，从餐饮门店到特产商铺，从停车场到景区售票处，便捷优惠的支付服务融入了古城吃住行游购各环节。
4: 我们深耕古城文旅场景，抢抓国庆黄金期，在阆中古城商圈推出房卡有礼、扫码立减等优惠活动，最高立减88.88元。国庆期间，我还预计将通过各类立减活动发放补贴5万元。
0: 扩内需促消费，在各项政策和优惠活动推动下，全省消费信贷保持平稳增长。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重点领域赋能，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全省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持续的金融动能。
6: 数据驱动智算未来。2026中国计算机大会将于10月21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大会首次落地成都，将举办16场特邀报告、3场大会论坛、143个专题论坛等活动，为学术与产业对接融合搭建平台。
7: 今年论坛新增了数据科学与数据空间这个主题领域。今年世界数据组织正式成立，国家对数据要素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二是把 Agent 智能体从去年的机器人与 Agent 中独立出来，反映了今年智能体从概念走向落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新趋势。
6: 期间还将同期举办2026 CCF 计算机展览会，集中展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产业创新。
8: AI 黑科技的展区设置人工智能与 PK 大业，融合数字科技、城市文化与消费场景，培育数字文创、智慧服务新业态。
9: 请看巴蜀快报。
10: 日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报告2027总报告发布。报告根据经济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枢纽能级、承载能级5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14-15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底盘稳固，结构演进积极，双核引领显著。
11: 当地时间9月30号，友好四川走进葡萄牙活动在里斯本举办。活动通过食物展陈、美食品鉴、文化推介、现场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宣传推广锦绣

0: 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重点推介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金熊猫奖等，以四川为窗口，立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和万千气象，有效增进葡萄牙民众对四川、对中国的直观认知，架起中葡民心相通、人民友好的桥梁。
1: 文明叙事。
0: 近日，国家电网2026中国巴西智利云开放日活动在中国自贡、巴西里约热内卢、坎皮纳斯、智利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三国五地同步举行。活动以登连山海、绿电匠心为主题，以彩灯为载体讲述文明故事，以电网为纽带串联时代脉搏，促进中巴智三国文化交流互鉴，搭建起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源电力合作的友谊之桥。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将于今晚8:30开播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创作改编自红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红34师的壮烈传奇事迹，由张彤、李强领衔主演，曾获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
3: 国庆长假，四川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各类沉浸式游玩体验持续上新。节目的最后，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路耍起走，漫步锦绣天府，在寻常烟火与创新玩法中感受假期的惬意与欢乐。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不过啊，从五号开始，低空整体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大部分地方的降雨区域结束。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绵阳、广元、巴中、达州、南充、广安六市的大部阴间多云，盆地的其余地方阴有小雨，在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川西高原的中部、南部以及潘西地区的西部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局部会有中到大雪，个别地方会有暴雪，需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及对交通运输等的不利影响。五号到六号盆地大部分地方呢将是多云的天气，在甘孜州的大部、阿坝州南部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甘孜州高海拔地区的局部有中到大雪，个别地方有暴雪。成都小雨16到22摄氏度，自贡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攀枝花小雨转阴17到23度，泸州中雨转阴17到20度，德阳

阴16到23度，绵阳阴16到23度，广元阴转多云14到25度，遂宁阴17到23度，内江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乐山小雨17到21度，南充阴17到23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广安阴17到22度，达州阴15到25度，巴中阴14到25度，雅安小雨16到20度，眉山小雨16到22度，资阳小雨17到22度，马尔康小雨7到15度，康定中雨转小雨6到10度，西昌小雨13到18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15到25摄氏度。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

0: 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

0: 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0: 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0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 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

0: 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

0: 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2: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 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

0: 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带。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的时候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8: 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的时候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郭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
1: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四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那我就再回答一次：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的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2: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
3: 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

0: 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
1: 很难给他定罪。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2: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子立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老师。 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3: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
2: 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3: 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玉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啊。
3: 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5: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案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在我身后这座立了十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
6: 好，好，
5: 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6: 好，
7: 好，好，好。
5: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
6: 他所代表的黑恶势力，他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0: 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14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事件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自立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沈梅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
2: 妈呀，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3: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4: 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贺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5: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4: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 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
6: 赵书记，
7: 来，何组长，经过梳理，高敏奢和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敏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5: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
4: 啊，没错。高明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
5: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8: 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再质疑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 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陆组长，顾来了。督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绿藤了啊，我们过来跟您道个别。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
1: 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陆组长，你又客气了。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好，李根同志，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0: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1: 这风衣适合你吗？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宏、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50次，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 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岭、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晓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 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1: 是林浩吗？嗯，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2: 好，谢谢啊，
1: 没事。林浩，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 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一个父亲对你的爱。 对不起，我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 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 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3: 还有这儿。

0: 我想见见我母亲。
1: 见不到，她在服刑。她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她不恨你，是她害了你，但她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

0: 我替你把债还了。
1: 没了，
0: 没了，你还想听什么？

关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对，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

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人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惊魂永在，阴魂永在。哎，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吗？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啊，先挂了啊！
1: 哎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不公，哎呀，这没人，哎有，哎。

0: 杨叔，杨叔在旁边。这
1: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0: 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杨叔。
1: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0: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1: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2: 哎，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1: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2: 啊，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1: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养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2: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1: 好嘞，叔。
0: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1: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2: 拜拜。
0: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2: 什么个人问题？
0: 情感问题啊。
2: 没有情感问题。
0: 你这些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
2: 谁呀？
0: 谁？你不是说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2: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0: 啊！
2: 豆沙馅馄饨有吗？

0: 回去打包带走。
1: 原来你是警察啊。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香炉。爸爸，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受。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一营连以上的全部牺牲了。
9: 喂，烈士们，肃清！吹好！
10: 为什么咱们不能用咱们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
11: 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12: 现在，咱们只能趁敌人不备冲过去。
13: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家，
8: 全营能站在这里的，就剩我们几个了。
12: 我们必须利用两个巡逻队之间的空隙通过这座桥。
15: 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复制全部文件。
12: 可回敏熙，这是咱们必经之路。
16: 万一坚持不下来，如何保证党中央全身而退？
11: 翻过一座大山，就可以回到敏熙了。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 长堤海陆，海陆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无视民族的存亡危机，顽固坚持剿共立场。1932年5月5日，与日军签订城下之盟、淞沪停战协定后，调转枪口及百万精兵，对赣闽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高举起反蒋抗日、拯救中华的旗帜，领导苏区居民为保卫苏维埃而浴血奋战。但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博古，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大权独揽的共国经济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强力推行以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的战略。在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军事指挥下，中央红军越来越陷于战役被动的困局。

快叫人救人！

0: 营长彭兴贤，副营长胡静海，教导员胡良进。
1: 报告，一营连以上的全部牺牲了，还有几个重伤员被救护队抬走了，全营能站在这里的，就剩我们几个了。
0: 第二营，营长杨如海。杨如海，到！我们营长受了伤，嗓子发不出声来了。教导员林凤祥，连长曾广红，第三营，营长王洪烈，副营长邵书山。 连长李永富，小子贵
2: 到，
0: 范书生
3: 到，
0: 李立田。

0: 淑晴，刚才清点了一下伤亡人数。
1: 先不用告诉我伤亡人数，直接告诉我阵亡人数。
2: 报告团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仗咱们团确定死亡的有385人。
1: 什么叫不完全统计？
2: 哦，有两个尸体没有找到，所以不确定他们是阵亡了还是当了逃兵，所以只能按红军条例来算。
1: 那两个人叫什么？
2: 一老一小，老的叫邱老丸子。
1: 不用找了，他们肯定不是逃兵。7年前的今天，他带着才15岁的侄子一起投红的，大小恶战十几场，有一次血都快流干了，也没有离开过阵地。你不能因为你的主观揣测去判定一个人是不是逃兵。
2: 团长，这个不完全是猜测，有人反映他私下里说，现在战场伤亡越来越大，他怕咱们团全被打光，让他老邱家绝了后。他还说他很后悔带他侄子来参加咱们红军。他
1: 接着说，凭着这句话你能证明什么呢？还是你想证明什么？生死存亡之际，谁不想叫？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往轻里说，你这叫不负责任；往重里说，你叫侮辱红军英烈的尊严。
3: 团长，团长，
4: 哎，小丸子，没受伤吧？
3: 我叔叔死了。
0: 小丸子，邱老丸子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3: 这个是我叔叔的，我发现了他就在附近跑，跑了一天一夜，才发现我叔叔被埋在很深的大坑里。可是我搞不动他，就只能把他埋在那儿。团长，我就这么一个亲叔叔，

0: 他死了。
1: 起来，起来，不难受啊，丸子。你刚才说的不对，你不止一个叔叔啊，现在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叔叔，都是你的哥哥，咱们是亲人呢，是吧？不难受啊。阿蔡，咱们不能让邱老丸子同志一个人留在那儿。丸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一块儿把叔叔接回家，好吗？

0: 牺牲的386位战友们，你们生是红军战士，死是红军之魂，党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1: 全体动员，为烈士们肃清，吹号。

0: 大清，大清，你老婆去年就让你起死回生过一回，现在这会儿她就在前方的红军战地医院，你再坚持一会儿啊！
1: 大清，我是许婷，大清不要紧啊，我在这里。大清，大清，
2: 许婷，
1: 大清。

0: 轻一点，轻一点。哎，
1: 程政委，苏团长快不行了，
2: 快快。
0: 那是老苏吧？
2: 这里，
3: 程政委。
2: 啊，停停停停，陈团长。
0: 老苏，
3: 老苏，
0: 老苏伤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
3: 昏迷两天两夜，为什么现在才下来？
2: 这个团被两个师的敌人包了饺子，等到撤退命令后，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这几百号人。
0: 对不住啊，程政委。
2: 没事。
0: 老苏，老苏，我是陈江。三哥俩可在井冈山约好了，你要这么扔下我，是不是太不仗义了？啊？
4: 放心，我不会不仗义的。
0: 一个属猫的第九条命你又捡回来了是吧？
2: 老苏，谢天谢地，你终于醒过来了啊。老苏，老苏，
0: 老苏，老苏，
3: 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
2: 陈团
3: 长，快点吧，走，
2: 快快，跑不前进，快。
5: 102团连团长都身负重伤，这一仗在闽西三个团打得真够惨。
0: 哼，惨的何止是咱们，红一、红三、红五，还有坚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哪一个军团不是跟敌人死磨硬打？可是结果呢？中央苏区的地盘还是慢慢坚守。

0: 中革军委为什么还要坚持打阵地战呢？毛主席之前说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嘛。可李德为什么不改变战术呢？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不能用咱们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
1: 为什么？我也想问问为什么。可是实际情况是，毛主席被赋闲了，李德呢，又和中国实际脱离。嗨，想得通也罢，想不通也罢，咱们该服从命令。现在闽西三个团都已经伤亡过半，咱们101团也没剩几个人。既然中革军委下令让咱们把队伍带回闽西，咱们就得把这些闽西子弟安全地带回闽西。

0: 像是反动民团干的。老蔡，把这些老乡的尸体安葬好。
1: 团长，
0: 不能往前走啊！为什么？前面的路被国民党就封锁了。不可能吧？这里还是苏区啊！这里现在可能已经不是苏区了。国民党没有人，少说也有一个团，甚至一个旅。在苏区的地盘上，出现了大建制国民党军，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讯号。
1: 可回民西，这是咱们必经之路。现在，咱们只能趁敌人不备冲过去，能冲过去多少是多少。
0: 不行，咱们不能把自己的老本拼光。通知部队，掉头，咱们朝东南方向撤。
2: 同志们，掉头撤！

0: 长官修表，
1: 表停了，最快什么时候能修好？
0: 长官，找个下人送来就是了。半夜三更的，大可不必亲自跑来。
1: 下人病重了。
0: 表是什么时候停的？
1: 十分钟之前。
0: 半个小时之后来拿，
1: 请店里最好的师傅给我修，半个小时之内修好了给我送到这个地址，如果耽误了，你家恐怕要遭受血光之灾啊。
0: 明白，你回去等着吧。陈飞，
2: 老乡，我都听到了。
0: 那就不说废话了，立刻找你的下线来，接着当面启动表针。
2: 好，我马上去。
0: 喂，等等，找到了，带他到这个地址，情况非常紧急，半个小时之内不能有一分钟的耽搁。
2: 行，一会儿见。
0: 去吧。

0: 怎么停下来了？
1: 看一下，咱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0: 咱们是在绕道啊，因为回闽县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我们必须绕到龙口，到达石城，我们才能回去。
1: 那这样可就离白区更近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们没办法。现在国民党军正在往前推进，那么他们越往前，他们身后就是安全的。我们只需要穿过龙口，翻过一座大山，就可以回到闽县了。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2: 团长，团长，前面有座桥，是我们到达龙口的必经之路。我观察过了，敌人只有两个巡逻队，每十分钟经过一次。我们必须利用两个巡逻队之间的空隙通过这座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0: 老蔡，你带着大部队留在这儿，啊，飞毛腿，挑几个身手好的，跟我走。
2: 走，快，
1: 小心。

0: 这就是他们的巡逻队，还有10分钟，动手。
1: 过了这个桥就是人口，你带一个侦察办进去侦查。
2: 是，走，走。
3: 何灿，你带着部队赶快过桥，快，动作快点，过河。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样无极。快快快快，走。

0: 项羽年同志。
1: 哦，苏区中央有灭顶之灾呀、啊！对不起，我有个疑问。
2: 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吧？
1: 对，我知道这里是国民党情报处长的别墅。
2: 我的公开身份就是情报处长的机要秘书。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第一，因为主人要三天之后才能从庐山回来，我可以自由的出入，而且不会引人注意。第二，情报处长家里有我们需要的所有工具，跟我来。
1: 好。

0: 小丸子，支援！小丸子，小丸子，小丸子，
1: 团长，敌人上来了！
0: 撤！
2: 撤！动作快点！
3: 快蹲下！敌人快追上来了！向云岩同志，从这到瑞锦还有1200多里路，其中800里是白区，设有层层封锁线，我们几个已经被敌人追上了。根本不可能四个人一起闯过这800里的一道道封锁线，
4: 那也不能终止行动啊！你要知道，情报要是不能及时送到党中央，那我们的党还有红军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3: 所以，我们要分工。
0: 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吧。
3: 向云岩同志，我们三个人引开追兵，掩护你。
0: 不，不什么不管你，
3: 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比我们几个生命更重要的。是情报啊！
5: 都给我仔细搜查！
3: 敌人过来了，尹岩同志，快走吧，
5: 走快，
3: 快快快走！
5: 过来。

0: 还有一个，
1: 追。
2: 是。
3: 厂长，
4: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啊，
3: 厂长，
4: 你说，
3: 我们冲出来了。
4: 啊，冲出来了。
3: 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讲毛主席的故事。
4: 叔叔这儿呢，有一肚子的好故事，都可以讲给你听，但是你得答应我，坚持住。我们只要翻过前面那道山，把你送到战地医院，你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叔叔天天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3: 团长，你现在就给我讲一个吧。
4: 那我就给你讲一个毛主席背枪的故事。毛主席平时不爱夸枪，但是有一次呢，在宁港红四军成立的大会上，毛主席特别高兴，就挎了一把手枪，然后晃晃荡荡地走到了朱老总跟前，跟朱老总说：朱老总，毛泽东向你报道。朱老总看了看他，然后就哈哈大笑。算喽，我看你夸墙的样子，也没得你回北做事的样子好看。然后毛主席马上就做了一首打油诗。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1934年9月21日，国民党军队在取得了第五次围剿战役优势后，蒋介石在庐山古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对中共中央苏区发起最后一击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包括调动150万军队、1000辆军车和200架飞机，以求一个月内将红军主力压迫到以瑞金为核心的狭小范围彻底歼灭。蒋介石扬言，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可这份天字第一号绝密计划制定的当天晚上，就落在我中共特科人员的手上。中共特科项羽年等不顾个人生死，将情报全文复制送往瑞金，以图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

0: 恭贺君座，伪座这一次亲自给你颁中将军衔，可见伪座对你的信任。
1: 这是蒋委员长对我的知遇之恩啊，是党国之重托，军人重义。云杰此生追随伪座，绝无旁骛，为党国大业死而后已。
0: 君座在军中的忠诚和觉悟，那是有口皆碑的。哦，我还听说呀。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听说呀？再高层的秘密也能让你听到风声，你可真是个天地通啊。
0: 君座，我那都是捡一些小道消息，但是还真有从正道来的。我听说呀，刚刚结束的剿总军事会议上，伪座又对战事做了重新部署。

0: 明白了吗？伟座要是忘了，伟座就是伟座呀。经过这近一年的堡垒战术，伟座刚刚制定了一个直捣共军锐金老巢的计划，铁桶计划。啊，伟座说了，5年剿共，要毕其功于此役。
1: 参谋长，电报。
2: 军团长，最新战报。

0: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最严重的问题是，万一坚持不下来，如何保证党中央全身而退？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报告，瑞金中国军委发来万万火急电报。
1: 怎么这么快？是不是中央已经获得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完全有可能，咱们的特科情报战线已经多次在关键时候挽救危局了。走，去等102团。
2: 起立，坐下。坐。
3: 陈团长，
4: 到。
3: 我们几个大老远赶过来，想听听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4: 我，
3: 嗯，
4: 对，
3: 你，
4: 是。既然几位首长问到了。
1: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广昌失守意味着……哎呀，
3: 陈书香，首长让你说你就说，别吞吞吐吐的。他的意思啊，现在就是这种打法就是洋人唱洋戏。
1: 苏团长，军团首长不是来替你发牢骚的，少说两句。
3: 不是政委，我可没你那么高觉悟啊！
1: 我说话连累不了你，我自己放屁自己闻不行吗？报告，我想说两句。
3: 讲。
1: 是。现在很多人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归咎于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我认为持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咱们苏区红军以1:10的兵力对比和国民党军队战斗，并坚持了一年，说明中央的战略战术还是有效的。
3: 1:10啊！
1: 啊，陈书香同志的话好像还没说完吗？啊，请继续。
4: 首长还是让程翠林政委接着说吧。
3: 哎，陈书香，你别绕来绕去的。军团长刚才说了，今天呢就是想听听你的高见。
4: 嗯，
3: 哎。
4: 是，报告首长，刚才程翠林政委用了1:10这个数据，那么我也想用几个数据说明一下。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10万人，我红四军4万人，1:2.5，但实际结果，我们全歼了敌张辉赞部9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完成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 陈团长，跑题了。首长让你说的是当前。
4: 哎，先别打断他，让他说完。是。那，首长，我接着说。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军20万，我红军不到3万，1:7。但是我们红军横扫了700余里，打了5次大胜仗，歼灭敌3万余人。 缴枪20000余支，完成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30万，红军只有3万余，也是1:10，而且还是蒋介石亲自挂帅。但是实际结果呢？红军歼敌17个团，俘敌3万余，缴枪15000余支，打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在座的都参与了。那么我呢，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我就想强调一点：在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红军只有7万余人；可是到了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反而扩充到了8万余人。几位首长，我的话说完了。
0: 说完了？
4: 报告首长，是的。
1: 报告，我还想谈点想法。
0: 你先等等。
1: 是。
0: 书祥同志，好像是言犹未尽呢。
4: 报告军团长，我的话真说完了。
2: 那好，陈翠林同志好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完，可以继续。
1: 是。我认为陈书祥同志刚才的发言，是天一脚地一脚的绕着弯子。其实他就是想说，现在中央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
3: 报告首长，陈书祥刚才说一半留一半，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是说，为什么上几次反围剿咱们屡战屡胜，那是因为有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军事路线。那为什么现在屡战屡败呢？连苏区都要丢了，是因为毛主席现在靠了边儿。
0: 坐下。
3: 是
1: 是。
0: 政委，现在宣布吧。
2: 现在宣布中革军委的命令。将红100团、101团、102团3支原闽西部队归建第5军团为红34师。任命原101团团长陈树湘同志任红34师师长。原102团政委程翠林同志任红34师政治委员。宣读完毕。

0: 总而言之呢，你们这支由原闽西三团组建的红三十四师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从中革军委到红五军团几位领导都是放心的。但是现在你们师的建制，实际兵力还不足两个团，到时候作战命令一下，你们岂不是唱空城计了？所以呢，中央要求突击扩红。这扩红呢？
1: 在几年前不是问题，可现在恐怕不一样了。苏区人民也很困难，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2: 首长，关于扩红这件事吧，我觉得我
0: 请首长放心，我对苏区人民的思想觉悟抱有足够信心。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保证能足够完成扩红任务。
3: 嗯，
0: 对了，还有一件事，这也是军团首长。
3: 让我单独转达给你们二位的。嗯，你们知道，这次组建你们红三十四师真正的目的吗？
1: 保卫苏维埃政权。
3: 哼，你这样说太空泛了吧？
2: 难道还有别的？
3: 首长，根据目前的战场态势，瑞金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国民党的层层重兵。在这个时候，我推断，党中央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那嗓子啊，永远不。

0: 吐的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

0: 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得按军事条令来，你以前是师长啊。
6: 咱哥俩这关系，你跟我玩军事条令，你什么意思？
5: 不是你，这是条例，就得这么做呀。
6: 我跟你说，老苏，这次任命我也没有思想准备，我不知道。
5: 别，你别跟我这么说呀，好像我嫉妒你似的。你把我想歪了。自从我参加红军以后，我就从来没想过升官发财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刻行动起来，依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全力完成突击扩红任务。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8: 一接到他儿子的阵亡通知书，我就和袁组长于老师来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可老妈妈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走后她哭了整整一天，慢慢的这人就糊涂了，一口咬定说他儿子就是在地里头刨地瓜没回来，每天都这样坐在这儿，从早到晚等他儿子回家。
9: 你把我说话当放屁呢？
7: 你什么态度？
9: 我什么态度？哪一句话我说的不是实话？
7: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9: 陈俊霖，你以为你到市里边当政委你就了不起了？哎，跟谁说话呢你？啊，别人不认识你，我认识你。我当兵这么多年，派给我的任务，哪个我打折扣了？上一次就是因为你死板的执行命令，我这条命差点就栽在你的手上。
10: 我想好了，我呀要去参加红军。
11: 儿子，别老说这个事行不行啊，外人听见了会当真的。
12: 怎么了？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真要去参加红军。
11: 小祖宗啊，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啊，你到高架各户去看看去，门牌上都换成烈士家属了，躲还来不及呢，你凑什么热闹啊？你知道吗，当兵打仗要死人的，我不是吓唬你，你要是参加红军牺牲了，老爸也不活了。
13: 中革军委紧急会议决定，中央要走了。
14: 走？往哪儿走？
1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14: 那我们这些伤员怎么走啊？
13: 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疏散到群众家
14: 里。那我们这些医疗器械，这可是我们红军医院的全部家底了。
15: In the Yi Villag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me together to discover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16: Hong Kong Fashion Fest lights up the city, putting Chinese design in a global spotlight.
15: UFC returns to Shanghai for a thrilling top tier showdown inside the octagon.
16: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15: On October the 4th at 9:10 p.m.
16: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4: Sichuan Guangbo Dianshitai, 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0: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7: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

0: 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beautiful. Actually, one of my e-minority friends, she sang it to me. Her name is Mai Ji.
1: 我是麦吉，来自美丽的大凉山。我非常的喜欢我们民族的音乐，我也很喜欢把我们彝族的音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比如说艾迪就是我们通过音乐认识的。所以这次放假了，我就邀请艾迪来我们的大凉山来体会一下我们彝族的音乐。

0: 曲博老师，你唱的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谢谢。
0: 这个乐器是彝族的吗？我之前没有遇到过。
1: 这个是彝族的，叫乐琴。
0: 这个很难学习它吗？
1: 也还好，但是你要学好的话还是很难。跟吉他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然后这个弹的时候节奏型呢，有个很经典的节奏型，就是When you put on it， 然后你还可以加速，你看它就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个常用的节奏型。
2: 把手放哪里？
1: 手指对，就按到任何一个品上。
2: OK，
1: 只按一次，按一根就行了。
3: 一次按一根。
1: 一次按一根就行。
3: 一次按一根。
1: 对。
0: 你再来一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OK， 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OK，
1: 不能变，有欠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So Andy， 刚才那个乐琴，你觉得弹起来怎么样？简单吗？
0: 肯定好听，听你弹真的好听，但是我自己来弹，我发现了吹手很难，肯定需要好几年学会这个怎么弹这个乐器，对不对？
1: 好几年倒是不需要，但是。It will take several months, maybe.
0: Several months.
1: Okay.
4: Thank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heir melodies, I finally feel like I'm truly stepping into this land, touching its centuries-old memories and experiencing its unique culture up close.
3: 你知道吗？我们彝族除了这些乐器非常有特色以外，还有一些唱法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说高腔，曲博老师非常的擅长的。
0: 真的吗？
3: 高腔啊，
1: 是的，是的，对，这个是。
0: 你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1: 可以演示一小段。对对对。
0: OK。

0: 能不能多久
1: ？Yes。
0: 那我来的时候，我查到了，是姚子水区，是吴良业的签证，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有什么依据呢？而且现在为什么叫吴良业呢？
1: 因为呢，北宋的姚子水区呢，它是用五种。

0: 粮食酿造而成的。嗯，高粱、大米、糯米、桥子、小米五种粮食，开创的是多粮共酿的范式。而咱们五粮液呢，就延续了它的酿造方式，也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就说咱们老子血虚呢，它是五粮液的一个雏形。而后来的关于它这个名字哈，就是说在北宋的时候，文人称它叫窑子血曲，民间呢叫做杂粮酒。1909年的时候，就有一位举人，名叫做杨惠泉，他尝了一下这个酒之后呢，就说道：“如此佳酿，称窑子血曲，自显曲高和寡。”称杂粮酒呢，实属不雅。既然此酒呢，它是集五粮之精华而成之玉液，何不更名为五粮液？
1: 啊，原来如此。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窑子水酒和五粮液之间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故事呢？
0: 当然有了。而且呢，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刚好是我们五粮液第二届品牌推荐官大赛的决赛，那些推荐官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最会讲咱们五粮液的故事，你可以到现场去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1: 好，我们走吧。
0: 走。
1: 每个人都好会讲，但是我需要找到最会讲的那一个人。哪一位穿麻面衬的选手讲得特别好，他肯定知道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现在去请教一下吧。哇，
2: 太重了太重了。
1: 那首先我肯定需要恭喜你，
3: 谢谢，
1: 你讲得太精彩了。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听够了。那你可以再给我掰一下吗？
3: 没得问题，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好，
3: 走。

0: 安乐神泉，这就是黄庭坚师兄的安乐泉吗？
1: 这里的安乐神泉呢，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个典故，依托这个酿酒水源地而建的。姚俊玉呢，专门舍弃了普通江水，取这里的泉水来酿造姚子雪区。
0: 那为什么需要用这个水？其他的水不行吗？
1: 这古代酿酒啊，不管水源如何，都必须讲究选水要味甘至清性活。而安乐泉的水呀，源自岷江古河道，是冰川雪水从上游一路渗透，经过泥沙岩层过滤的地下水，水质清冽稳定，不容易破坏酒的风味平衡。所以黄庭坚当年说它水味为博道第一，姚俊玉也专门用它来酿造姚子雪区。这里至今仍然是五粮液酿酒的水源地之一。
0: 原来好水才是酿造好酒的第一道密码。
1: 说得对。
0: So， 这个不是普通的水，这是姚子水区的起点。
1: 没错，好水酿好酒，这是根基。
0: 那现在的五粮液和当时的姚子水区到底有什么不同？毕竟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还能让现代人一口连上它吗？
1: 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五粮液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吗？
0: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有五种粮食，对吧？
1: 看来你是做了功课的。今天的五粮液依然是五种粮食，但是配方呢换成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样的口感更加的细腻醇厚，香味也更加的浓郁。
0: 我知道了，就是内核没变，还是多量供酿，但配方迭代升级了。
1: 对，
0: 依然是五种粮食，但更符合现代人的味觉体验。
1: 是的，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各位协调恰到好处的品质标准。
2: So it's this thousand-year legacy, together with pure water, quality grain, and generations of Wuliangye craftsmen passing down their skills, that made this fine liquor, carrying the fragrance of the Northern Song all the way to today.
0: 千年姚子水区，
1: 一杯五粮液，邀
3: 世界共享。

0: 那您的厨师分好了哈。
1: 好，谢谢。You know, you always hear about the normal noodles, but one thing that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before you come to China is the shui fer, especially here in Junlian. It's delicious. Spicy, got a bunch of peanuts, you got the rice noodles. One of a kind. This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s one of a kind. Hard to find anywhere outside of Junlian, definitely, probably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In America or in Europe, I might have to open up my own restaurant. Junlian shui fer, 太好吃了！不愧是文川三宝的第一宝。那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0: 阿姐，你确定要给我们做Junlian shui fer吗？
1: 确定。
0: 你要认真的去做，你做不好是被人留下来不能走了的哦。
1: OK， 可以可以。
0: 这个粉儿越揉的越好，它做出来的粉儿的口感越好，越抠弹越有劲。
1: 我做得好吗？
0: 做得好。看，看这粉儿，俊颖拿过去。
1: OK。
0: 可以，对，就是这样的。
1: 我做的那么好，
0: 对，
1: 我的感觉就是锻炼了很多，身体很累，但是学会了怎么做，今天的收获太好了。
0: 给你点个赞，你做得好。
1: 你看，他给我点个赞。看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做的水粉，你们想不想吃？我先吃。好吃的不得了，应该比你们做的好吃一点。
0: 好吃你点留下，我们自己爱吃饭。
1: 我先吃晚饭。看，那么多人，肯定是好吃的。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等什么？
2: 炸弹呀！
1: 炸弹？
2: 对。
1: 炸弹是什么东西？
2: 这是我们温泉三宝的第二宝，好吃得很。来一份。
1: 好吃的很吗？
2: 嗯，来一份。
1: 看，朋友们，我们炸弹了，第二宝。老伴儿，我来一份。
3: 要得，最好。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3: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4: 邹飞宇是鬼，快撤！
5: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6: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4: 什么来路知道吗？
6: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3: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7: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兰。
8: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9: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0: 是不是你报的警？
9: 是啊，
10: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9: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3: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1: 替万延斌
3: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9: 王月，
4: 怎么了？
6: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4: 损失怎么样？
6: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4: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2: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3: 老黑，又见面了。
14: 他是警察。
8: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1: 然后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2: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3: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4: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5: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界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

0: 限可能。
1: 五六七九，手扶挺胸沉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格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要练。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南充阆中市的五龙村。国庆假期前三天，全村接待游客超6000人次，从贫困村蜕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的人们如何在曾经的穷山沟里过出如今的安逸生活？
1: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国庆长假，全省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文物走出展柜，主动拥抱大众，实实在在的文化获得感成为假日文旅的珍贵内核。
0: 国庆假期开启了年度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全省各地金融举措持续发力，为市场添活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南充阆中古城以西20公里的天宫镇，有一座因五条沟壑形似游龙而得名的五龙村。这座村庄从贫困村蜕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年接待游客突破12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3天，该村接待游客6000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26万元。流量涌来之后，谁来接住？谁来运营？谁来延续？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五龙村，看一群守在村里的人怎么把一个穷山沟守出了安逸。
1: 阆中三国文化重镇，三国名将张飞曾在此驻守7年，保境安民，劝客农桑，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五龙村村口的龙山驿东道，正是古蜀道上连接阆中与外界的重要驿站，驿马、商队、行人都曾沿着这条石板路进出古城。1800年过去，古道还在，而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今天这个故事要从一群人讲起。眼下正是柑橘秋季管护的关键时期，在五龙村的柑橘产业园，我遇到了一位

0: 位名叫吴才国的人。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他和妻子毛丹带着资金和技术从浙江来到武隆村，流转1200亩撂荒果园，在当地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
1: 2022年1月份的时候过来的，是通过浙川东西部协作。当时来的时候杂草丛生，基本上都找不到果树。然后我们是请教浙江的柑橘研究所，还有重庆的中国柑橘研究所给我们指导，然后一步一步的调整，根据这里的气候特点，现在正常的进入丰产。采果的时候每天都要100-200号人，现在也算慢慢的扎根下来了。
0: 从撂荒果园到标准化柑橘基地，变化的不只是果园，更是东西部协作从书写到造血。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累计注入帮扶资金近3000万元，用于当地乡村振兴建设。产业守住了，可谁来管呢？
2: 我们从武隆村开始建设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我们建好了基础设施，然后我们运营团队要对民宿进行运营，以及我们乡村振兴学院对外承接一些培训，包括一些农文旅融合的营销宣传，带动了我们本地的果园以及农特产品的销售，盘活整个武隆村的资产。
0: 吴才国解决地里种什么，谢沙解决村里怎么赚，政府搭好基础设施的骨架，国有文旅企业注入运营的血液，村集体资产从沉睡变为活水，资产赚起来了，日子怎么才算活？答案在村口一处不起眼的农家院里。
3: 婆婆今年好多岁了呀？
4: 我82。
3: 咖啡煮了好多年呀？
4: 今年都有9年了，每天有20杯哟。我们卖杯咖啡2块钱，以前他那个房子他连门都没安，还是归归家给他安的，这弄得大才好。
0: 在武隆村有近500人吃上旅游饭，其中不少是像他这样的老人，不是在家等照顾，而是在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光是老一辈，村里也迎来了许多年轻面孔，民宿前台、果园技术员、学院讲解员，好多岗位上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在施修民宿，我们见到了小罗，依托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与武隆村的长期校地合作，曾经在这里实践的他已经毕业并留了下来。
3: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留在这儿呢？
5: 以前我总觉得学习酒店管理就应该留在大城市星级酒店工作嘛，来到这里才发现乡村工作更锻炼人，不光要做好客人接待，还要参与活动策划，而且我本身就是本地人，有更合适的发展平台，我更愿意留在家乡干事。
0: 武隆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4套居民院落变身特色民宿，40多名村民变身民宿员工，年轻人把新理念带进民宿，村民把实战经验带回课堂，校地合作让民宿运营有了新气象。2024年，当地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700万元。但比数字更打动我的是那些守在村里的人，他们不是等着被振兴，而是主动守好脚下的土地，也守出了自己的新日子。
2: 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整合村内及周边资源，串联我们的古蜀道、农耕博物馆以及我们的乡村振兴学院等，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研学课程，果园变成我们的一个自然的课堂，民宿变成一个美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乡村振兴学院变成一个乡村振兴人才孵化的一个摇篮。武隆村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更是一个乡村振兴人才的活的样本。
0: 在武隆村，我和几位扎根于此的坚守者聊起这座村子，如果让他们用一个词儿概括村子，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答案。
2: 接住吧，我们的角色就是把资产接住，把人接住，把这条路的下一层也接住。
1: 我从浙江来，我种下了果树，也种下了自己的生活。
5: 我觉得是传下去吧，我们这代人也应该把这片土地上好的东西接着传下去。
4: 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就是安逸。
0: 吴才国扎了根，谢沙把资产接住，年轻人把这片土地上的东西传下去。元贞奶奶说，日子过得好就是安逸，4种坚守守出了武隆村的新生。采访结束后，我又回到了龙山一东道的石板路上，千年古道见证着村庄的变迁，武隆村的这份守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干事打拼，也守住了乡村安逸红火的新生活。
6: 马上入川畅游巴蜀， 国庆长假第四天，全省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高涨。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对话，走进博物馆看展之余，还能收获哪些体验呢？一起去了解。
7: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

0: 方面军转战广元，以石为纸写下革命宣言。展览汇集当地石刻拓片、革命文物与历史档案，搭配赞刻音效、集章打卡等装置，让红色岁月触手可及。
1: 书本上的文字一下子就变得鲜活立体了，让我牢牢记住了发生在广元的这段珍贵红色往事。
0: 如今博物馆早已不是单一品类的独角戏，而是多元文化同台的嘉年华。国庆假期里，全省各大文物博物馆共推出上百个文化展览，200多场社教活动。在达州宣汉罗家坝遗址博物馆，500多件青铜器、玉器、陶器分类陈列，展现古巴国璀璨文明。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与秦州主题文物展开展，诗圣家国情怀融进满园秋色。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古柏博物馆，古柏物种特征、栽植历史等依次呈现，游客如同翻阅活态的蜀道生态史书。在攀枝花中国三县建设博物馆，实物档案重现建设岁月，一大波老建设者纷纷重返故地，追忆奋斗青春。
2: 80年就来上个班，走到这个博物馆来，就想起以前的那种景象，现在的变化啊，跟以前的奋斗是分不开的。
0: 文物供人回望历史，而可参与的场景让观众不再只是旁观。金秋赏宋韵，四川宋词博物馆把宋代雅趣搬入园中，桂花集章、团扇手绘趣味十足。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上演沉浸式戏剧《石镜奇妙游》，拓印体验搭配古朴宋宴，引领我们从隔窗到入景。
3: 我们呢一边吃着这个古籍里复刻出来的宋小鱼跟龙眼东坡肉，又一边欣赏着茶舞和剑舞，参加了大宋的拍卖会，还有投壶捶碗。这个小小的游戏里面，它其实藏着大智慧。
0: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游客参与非遗中藩方阵、古人 NPC 巡游等主题活动，三国文化有了新玩法。
4: 能够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传承这么多年的这个文化，这样一种生动形象展示，深感咱们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另一边，数字科技也在拓展文博体验的边界，为传统文化找到对接年轻群体的流量密码。在三苏祠博物馆，游客戴上 MR 眼镜踏入苏家老宅，回望三苏父子的生活图景。在三星堆博物馆，全景音画数字艺术剧场设置全景声 LED 穹顶智慧互动项目，观众可手持数字火把亲临古蜀祭祀现场。在中国绵阳科技城 5G 科技园，巨型火箭、返回舱仿真模型等亮相登陆月球主题展，让硬核航天知识可感可亲。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夜游专场， AR、MR、裸眼 3D 等技术唤醒亿万年前的远古化石，孩童们手提灯笼穿梭展厅，与恐龙共眠。
5: 体验感、互动感比较强的那种，VR 那种科技以后，小孩子非常感兴趣。
6: 我们的研学课程的内容，严格的对标了中小学的科学或是生物等教材的内容，把爱国主义教育和自然的科普结合在一起。
0: 当文物走出展柜，撕掉高冷标签，主动拥抱大众，这份实实在在的文化获得感才是假日文旅的珍贵内核，也是这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古老文脉真正活在当下，浸润人心。
7: 国庆假期，嗨聚洪雅乐购国庆系列活动在眉山洪雅县启动，文旅非遗集市迎来开街，30个摊位一字排开，全是本地宝藏，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前来选购消费。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
8: 品美食，选好物，这里是眉山洪雅广场。那今天这里的文旅非遗集市正式开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热闹。

0: 来到集市之后呢，我首先发现的有四个大字啊，洪雅好饼。然后它的这个摊位前呢，刚才其实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1: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四五代技艺的非遗产品。嗯，这个月饼好的时候，我们都是纯手工，全部纯手工制作的。嗯，芝麻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个饼是起沙的，这个纯不像那种要掰开是要分层的，不是一层一层的，都是比较那个脆的感觉。嗯，
0: 其实刚才一出炉的时候，我闻到了这个香味啊，特别香。能不能我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1: 可以，这里面是牛的味道了，
0: 主要是。

0: 想尝一下啊。嗯，
1: 哇，这个馅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有点烫。
2: 我给你展示。
1: 里面是什么馅儿？
2: 牛肉馅儿。
1: 牛肉馅儿还有什么？我看还有
2: 花生。
1: 花生。
2: 芝麻。沙司。
1: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重磅的产品啊，就是我身后的洪雅好物。走进我们这个洪雅好物的屋内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展台上摆放了琳琅满目的产品。
3: 由我们以瓦屋山野生小熊猫为原型做的小熊猫玩偶，
1: 大概有多少种款式？
3: 小熊猫 IP 的这个形象做的玩偶的话有200余种、嗯、会根据市场需求设定，然后也会根据我们拍的，比如说很多摄影师他会在瓦屋山去拍小熊猫，然后根据小熊猫的那种形态啊、嗯、还有他们玩耍的姿势啊那些设计的。
1: 就是你背后背的那个是什么？
4: 小熊猫。
1: 你觉得它乖不乖？洪雅茶叶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二，那它是拥有非常丰富的原茶资源。那依托这些资源呢，洪雅也是顺应市场的需求，推出了瓦屋春雪的新式茶饮。
3: 我们瓦屋春雪呢，是来自我们瓦屋山1500海拔米的一个高山有机茶，加上我们本地的有鲜牛奶、嗯。然后呢，我们针对我们年轻群体呢，设置了很多口味，比如说我们有原叶鲜奶茶、原叶鲜果茶，还有我们东坡特调，还有我们的鲜奶系列，然后非常受我们广大的年轻群体喜爱，
5: 真正的推动了我们线上的非遗活化传承。我们线上还发放了100万的消费券，线下投放了10万的银票，预计汇集8万余人次，真正实现带动消费约1200万元，实现文化惠民，文旅旺销。
6: 国庆假期开启了年度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全省各地贴息政策、支付优惠等财政金融举措持续发力，让消费者得实惠，为市场添活力。
7: 国庆期间，成都的家装市场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家装卖场，不少顾客正在选购。
8: 在不同的家居家装区域，导购正忙着给顾客介绍产品、核算报价。市民向杰逛了一圈后，决定把家里的装修和家具一起定下来，总价30多万元。通过贴息政策，他能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9: 因为平时上班很忙，趁着国庆假期有时间，我就专门来看了哈。因为了解到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算下来我申请的是3年，贷款30万，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一个利息，确实很划算，然后手续也是非常方便的。
8: 在近期更新的中央政策中，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红包进行了升级，贴息范围从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累计贴息上限也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资金拨付上，四川改变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做到不等不拖，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10: 国庆期间，我们配合各大卖场的促销活动，同步加大了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的宣传力度，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需要收取任何手续费。
8: 撬动大宗消费，激活内需潜力。数据显示，在四川今年1至8月，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约3991亿元，汇集341万人次消费者。财政金融促消费不仅在购置大宗消费品上发力，也融入了假日文旅的各个场景。假期这段时间，阆中古城游人如织，在古街巷陌之间，便捷的支付、立减的优惠正成为许多游客的直观感受。
11: 在这里，我们买门票、住酒店、吃美食，大部分门店都可以用汇支付平台支付，可以优惠，可以省下一笔钱，确实很划算。
8: 游客口中的优惠体验来自当地农商银行在阆中古城布设的汇支付收单场景，从餐饮门店到特产商铺，从停车场到景区售票处，便捷优惠的支付服务融入了古城吃住行游购各环节。
12: 我们深耕古城文旅场景，抢抓国庆黄金期，在阆中古城商圈推出房卡有礼、扫码立减等优惠活动，

0: 立减88.88元，国庆期间我行预计将通过各类立减活动发放补贴50,000元。
1: 扩内需促消费，在各项政策和优惠活动推动下，全省消费信贷保持平稳增长。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重点领域赋能，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全省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持续的金融动能。
3: 数据驱动智算未来，2026中国计算机大会将于10月21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大会首次落地成都，将举办16场特邀报告、3场大会论坛、143个专题论坛等活动，为学术与产业对接融合搭建平台。
4: 今年论坛新增了数据科学与数据空间这个主题领域。今年世界数据组织正式成立。国家对数据要素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二是把 Agent 智能体从去年的机器人与 Agent 中独立出来，反映了今年智能体从概念走向落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新趋势。
3: 期间还将同期举办2026 CCF 计算机展览会，集中展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产业创新。
5: AI 黑科技的展区设置，人工智能与 PK 大战，融合数字科技、城市文化与消费场景，培育数字文创、智慧服务新业态。
6: 请看巴蜀快报。
7: 日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报告2027总报告发布。报告根据经济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枢纽能级、承载能级5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14-15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底盘稳固，结构演进积极，双核引领显著。
8: 当地时间9月30号，友好四川走进葡萄牙活动在里斯本举办。活动通过食物展陈、美食品鉴、文化推介、现场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宣传推广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重点推介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金熊猫奖等，以四川为窗口，立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和万千气象，有效增进葡萄牙民众对四川、对中国的直观认知，架起中葡民心相通、人民友好的桥梁。
9: 文明叙事。
8: 近日，国家电网2026中国巴西智利云开放日活动在中国自贡、巴西里约热内卢、坎皮纳斯、智利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3国5地同步举行。活动以登连山海、绿电匠心为主题，以彩灯为载体讲述文明故事，以电网为纽带串联时代脉搏，促进中巴智3国文化交流互鉴，搭建起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源电力合作的友谊之桥。
7: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将于今晚8点半开播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创作改编自红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红34师的壮烈传奇事迹，由张彤、李强领衔主演，曾获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
6: 国庆长假，四川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各类沉浸式游玩体验持续上新。节目的最后，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路耍起走，漫步锦绣天府，在寻常烟火与创新玩法中感受假期的惬意与欢乐。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能碰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3: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是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4: 邹飞与石鬼，快撤！
5: 姓邹的你个王八蛋！
6: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4: 什么来路知道吗？
6: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3: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7: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冰在贩卖的冰兰。
8: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9: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0: 是不是你报的警？
9: 是啊，
10: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9: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3: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1: 替万延斌
3: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9: 王月，
4: 怎么了？
12: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4: 损失怎么样？
12: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4: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3: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4: 老黑，又见面了。
15: 他是警察。
16: 我们是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怎么不吃啊？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啊？要不然让他们给你换一波，啊？

0: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走？怎么了？这么快就想走了？是不是他们谁照顾你不周啊？要不，
1: 我马上剁了他们！齐天，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吃西餐的时候啊，可不能大声说话啊。

0: 我电话怎么在这儿？想要手机是吗？可以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跟我合照。
1: 这不是很简单吗？

把头转过来。哎呀，不好意思，失手了。你要是真想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0: 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难受？
1: 没什么，只是不想看你自己折磨自己罢了。
0: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1: 只是给你用的一点好东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能让爹娘在我身边。对不起，放开我！你想要吗？你想要吗？
1: 勉强自己，没有人能抵挡住诱惑的。我不，我不，我不要，我不要。说。
0: 说，说呀！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1: 不说，就什么都没有。我给你拼了！
0: 给我拼了！
1: 我给你，
0: 给我拼了！我不拼了！

0: 还有帮你梳过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我要定了。
1: 我已经不记得了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时候。
0: 以后我会派专人记下来，你就负责一字不落的全都给我背下来。
1: 放开我，
0: 你别动，我叫你别动你就别动。

0: 齐老大，你好啊，吴大文。
1: 齐老大短短时间就能崛起两江，实在让我刮目相看，
0: 还得多依靠您的支持。
1: 走吧，进去聊。
0: 请。

0: 齐老大过来谈生意还左拥右抱。比你爸爸厉害多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早就听我父亲提起过你，上次见面实在太过仓促，这一次我期待和您不醉不归啊。
0: 当年我生意刚起步，和外面很多人一样还在卖白粉，你爸爸那个时候刚刚发明了冰蓝，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他，当时我就断定冰蓝肯定会成为最畅销的毒品，他不嫌弃我和我合作，算是我的恩人。可惜他交友不慎，被手下人给害了。
1: 我会让那些人通通付出代价的。
0: 我是个感恩的人，也是个很守诚信的人。我和你爸爸做生意，他即使一个人到我这里，我也没有逼他交出冰蓝的配方，而且我是看在齐泰的面子上才帮你，而你答应我事成之后把配方交给我，我希望你守信用，否则的话我只能拿你去喂鳄鱼了。
1: 你是想把我按死吗？

不好意思啊，吴大官，养了个女人不太听话，让您见笑了。你到底会不会啊？

0: 齐天，你什么意思？你别太激动，吴老板，你知道刚刚那个女人是谁？我管她是谁，我只知道，交不出配方，你们都走不出去。
1: 刚刚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是博士林佳玉的独生女林雅文。你也看到了，她现在是我的女人，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站着，她不敢坐着。所以，我有100%的把握，可以搞到林佳玉的制毒工厂。制毒工厂，你能不能搞到？ 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相信阿莎已经跟你汇报过了吧？我的配方必须得搭配林佳玉的制毒工厂，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冰蓝。所以，我现在把配方给你也没有用啊。更何况，配方是我爸留给我的，所以只要我齐天在世一天。
2: 就绝对不可能让他流到别人的手里。齐天，你真的不怕死？怕？谁不怕死呀？只不过，我更相信想真心与我合作的朋友。
1: 什么意思？还是那个条件，免费的冰蓝以及中国市场三成的利润，这样足够展示出我的诚意了吧？吴大温，你想要配方，不就是想要自己生产吗？就算你真的生产得出来冰蓝，你生产总要成本的吧？
0: 何况我又不会把配方给你，这样我免费给你，你躺着就能坐享其成，这样不就更好了吗？齐天，果然有胆色。你的条件也很诱惑，但你提这样的条件，不可能单纯就是为了补偿我们吧？当然。
1: 我倒是需要吴乃温帮我做一点小事儿。你是让我帮你对付林佳玉，帮你搞到她的制毒工厂。我已经说过了，我是有诚意跟你们合作的，所以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了吧。
0: 成交，老板。既然齐天有必胜的决心，那么他提的就是最佳的方案。懂得让步才是做生意的艺术。谢谢。
1: 胡父无犬子，你爸在天有灵也该瞑目了。<笑>说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还得等我把我害我爸的人全都干掉才行啊。
0: 我同意。<笑>请。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这样对你的。你打我，你随便打。
1: 出去！
0: 我为什么要出去？这是我们的房间。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不管你讨不讨厌我，我知道我喜欢你，而且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增加。你能不能爱我？哪怕就一点点，你就要这样做我的女人吗？
1: 每天都像一块冰，把我的心震得冰凉冰凉的。今天我告诉你，就算你得到了我的人，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与其守着一块冰，不如放了我。你是我的女神，永远都是。
0: 没有任何人能夺走你，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了你？我还要跟你一起白头到老呢。
2: 放开我！老板，齐天那小子诡计多端，咱们能相信他吗？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能相信的人吗？
3: 那你刚才还答应他？
2: 我只是答应让他有机会制造冰蓝而已。您的意思是，他要是听话呢，我们就让他帮我们生产冰蓝；他要是不听话，我们就自己造，明白了吗？
3: 明白。那我们还要帮他抢林佳玉的制毒工厂吗？你又错了，是帮我们自己抢到制毒工厂。
2: 虽然他宁死不交配方，但总有办法。在此之前，有免费的冰蓝也不错啊。
3: 老板高。

0: 老板，您找我。
1: 坐。
0: 哎，
1: 有件事跟你商量。
0: 啊？
1: 关于雅文嫁给吴惧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0: 啊，我上次跟您说过，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多言。
1: 现在雅文对吴惧已经神魂颠倒，跟他吵几句他就离开了，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了。齐天，你这个狗杂种！齐天，你想怎样？
2: 林佳玉，你给我听好了，
3: 你要是想让你的宝贝女儿回去，就乖乖的把你的制毒工厂收拾干净，给我送过来。
2: 我要是高兴了，我兴许就会放了你女儿。
1: 你不要伤害雅文，把电话给他，我要听他的声音。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2: 雅文现在在我手里，你要是把我说生气了，
3: 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你敢伤害雅文的话，我会让你死无全尸！
2: 畜生！
0: 怎么办？
1: 马上叫吴惧，快，马上！
4: 你来干什么？他不欢迎你！把林雅文弄哪儿去了？
3: 稀客呀，坐。
4: 我问你呢，你把林雅文弄哪儿去了？
3: 还能去哪儿？我家呗。
4: 我真想不到，有一天你居然连自己最后的一丝底线都给践踏了。
3: 你错了，弱肉强食

0: 物竞天择才是生物的本能，才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底线。现在我齐天上位了，我就要把在以前受过的苦、遭的难，都一笔一笔的给夺回来。
1: 那是别人欠你的，林亚文欠你什么？
0: 他是没欠我什么，可是他爸欠，还欠了不少。所以我现在抓他回来，不过就是要点利息罢了。更何况我还爱他。我要让她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女人。
1: 你根本就不配说爱，你最好乖乖的把她放了，不然的话我就……
0: 不然的话你就怎样？你还想杀了我吗？啊，吴惧，我知道林佳玉她一直都是在利用你，一次次的考验你，试探你，难道你遭的罪还不够吗？啊，不如来跟着我，我们兄弟平分天下，还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1: 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0: 这么说，你是要不顾一切帮林佳玉了？何必呢？你又不喜欢林亚文，我可是一直都拿你当兄弟的。
1: 这跟我喜不喜欢他没有关系，他是我朋友，而且他跟我们贩毒的事没有关系，他是无辜的，我绝对不允许你伤害他。行了，你不要跟我谈兄弟情吧，把他先放了。
0: 不可能。你报警啊！你放心，雅文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会对她很好的。回去告诉林佳玉，她要是想通了，我自然会把她的女儿还给她。倒是你，如果你想通的话，我们还是兄弟，不然什么都不是。不过不管你来不来帮我，我都不会还雅文的。他说了，他在这儿过得很好，除非他爸亲自来接他，不然他是不可能回去的。
1: 如果让我知道你对亚文做了不该做的事，我绝不放过你。

0: 知道我爸以前叫我什么吗？齐天大圣。大圣，
1: 不用管我，快走，
2: 走，
1: 一起走。
3: 齐天怎么说？
0: 他坚持不放亚文，必须用你的制毒工厂跟他交换。
3: 这个畜生！
0: 怎么办？接下来？
3: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我的亚文重要。好啊，那就把制毒工厂给他。
0: 好。
3: 我只希望亚文早点回家，不知道这个畜生会怎么对他。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会疼，我就想马上把他给杀掉。

0: 他这么喜欢雅文，你应该不会伤害他。
1: 就是因为他喜欢雅文，我才会担心雅文待在他的身边。有时候你把人想得太善良了。鸡犬升天，一朝得了志，你说会怎么样？更何况我女儿。
0: 什么？
1: 没什么。打给他，我同意交易，地点他定。
0: 我要让他伤害雅文。行。喂，齐天树，林先生同意跟你交易，时间地点你定。
2: 我要先看看工厂。
0: 这个，我再问问。等会儿先看一下工厂。
1: 我传给他。

0: 天才，真的是天才啊！
1: 怎么了？
0: 林佳玉把制毒工厂建在流动的制毒车上，他真的是天才。
1: 想法倒是很奇特，但是这一辆车也制走不了多少槟榔啊。
0: 那证明一定有其他的，我们要拿到手，通通拿到手。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去找阿莎。
1: 嗯。

0: 我已经告诉你一下该做什么事情，知道了吧？知道。等会儿小心一点，看我脸色行事。
1: 好的。哎，怎么没看到李峰呢？
0: 待会儿李峰会直接赶过去，会配合我。
1: 好。您放心，雅文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平房，不惧，欢迎你们。
1: 废话少说，雅文呢？
0: 哼，他在车上，你放心吧，我这么喜欢他，是不会伤害他的。
1: 我要先见雅文。
0: 可以呀。
1: 受苦了，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林叔叔，你别激动，她现在是我的女人，以后我还要管您叫岳父呢，您吓到她就不好了。
2: 放开！
1: 齐天，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0: 您先别急着说大话呀，东西呢？

0: 几天，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履行他们的任务，这就是我毒品王国的秘密。你先放人，这些都是你的。
1: 很好，我要先验验货。
0: 你看吧，你看个够。你

你把他带上去。哎，

0: 雅文，不要怕，不要怕，
1: 你不应该来，
0: 没事的，
1: 你为什么要来？
0: 没事的，不要怕，没

0: 可以交易了吗？可以呀，但是我先要你的命。
1: 不要杀我爸爸！我求你，
0: 你让开！
1: 不要，我不要。
0: 怎么，大名鼎鼎的博士就只敢躲在自己的女儿后面吗？
2: 亚文，你让开！

0: 不错，你爸是我杀的。
1: 他设计陷害我，害得我走投无路，害得我破产。最无辜的是我的妻子，还要连累他病死，以报还一报啊！他贪得无厌，什么都吃，没有一个兄弟肯跟他，他不死谁死啊！
0: 你放屁！
1: 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爸豪爽耿直？明明是你们阴狠毒辣，设计害死了我爸。
0: 现在还往他身上泼脏水？好啊！一报还一报，我让你生不如死啊！到底谁会生不如死？你很快就会知道了。看来将死之人，就是喜欢说大话。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小心，把小姐扶好，快跑！

0: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是爸为你煮的。来来，吃一点吧。吃完之后我就带你去医院啊！来吃。
1: 不去医院。
0: 哦，不去不去，我叫医生过来看你好吗？
1: 我要见医生。
0: 好，不见不见，什么都不见。
1: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胃口，可是你一定要吃一点东西才能恢复体能。回去还要等着娶你呢，啊？我去，你真的还会娶我吗？
2: 也得等你把身体养好再说。好，我吃。亚文，亚文。
3: 亚文这样子很可能，不是可能，他一定是毒瘾犯了。
4: 那我们要赶紧想办法，这样他就毁了。小姐，你怎么了你？
3: 亚文，亚文，我们去医院把他戒了，别做傻事，知道吗？亚文，亚文，亚文，你出去！亚文，亚文，不要再做傻事啊！亚文，林先生，别做傻事，带他去医院啊！带他去戒毒啊，林先生。

0: 醒了，感觉好点没有？
1: 爸，我不想在国内待了，你带我出国吧。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我就带你出国。你要去哪里，我都带你去，好不好？
0: 我想游遍全世界。
1: 好，我们一起游遍全世界，好不好？该休息了。

0: 杨儿好些了吗？还好，赶紧送她去戒毒所。这戒毒所有用吗？一天吸毒，一辈子都要吸毒。吸毒人员的反应怎样，我比谁都清楚。从第一天我跟毒品打交道，我就尽全力去保护雅芬。 跟自己说，这是我的工作，一定要跟他的生活分开。想不到，我最后还是连累他。报应啊！报应啊！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1: 看雅文的样子，毒瘾真的很深呢。就一定要强制戒毒。如果不方便去戒毒所的话，那就把它交给我，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把毒瘾给戒了。
0: 不需要，我有我的方法。你现在只要帮我好好照顾雅文就行。

0: 意思过。我是不是变丑了？
1: 哪有啊，你别忘了你是模特冠军呢，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最美的。
0: 真的？
1: 嗯，真的。
0: 我才不信呢，我要照镜子去。

0: 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留在我身边？没有什么呀，我只是给你留了一点好东西。明兰，我给你留了个明兰。
1: 雅文，雅文，
2: 七天，
1: 雅文，这里没有七天，没有七天，雅文，
2: 有，
1: 没有，
2: 七天，
1: 雅文，
2: 有，七天，
1: 雅文，雅文，你听我说，那是幻觉，雅文，你听我说，
2: 没有，就在心思。
1: 吸毒不是绝症，你相信我，只要你坚持，我们一定能把毒给戒了，知道吗？啊！

0: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看过我了。我是我之前好好的事，你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现在就是个疯子，我是个疯子，武军，我是个疯子。我没救了，我怎么办？我是个废人了，武军，我是个废人啊！朵儿，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你肯坚持，我一定帮你把毒给戒了，好吗？ 来，我扶你休息一会儿。
1: 文俊，
0: 来，躺下，来。

条最新天气预报，今晚凌晨过后，市区及周边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请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好，邝总。
1: 确定了没有？
0: 八九不离十。
1: 好。这都是部里专门派来支援的同志，没问题。
0: 好，那就好。
1: 那行动吧。
0: 嗯。

0: 这老天爷跟我们作对是吧？本来就冷了，还一直下雨。啊，不行，得找个地方躲躲。老板知道会放过你吗？
1: 怕什么？这么大的雨，他发现不了。
0: 走。

你妈的生不如死的感觉怎么样啊？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卑鄙无耻？你这样说自己感觉很痛快是吧？年轻人就是喜欢做梦。啊，一个毛头小子会是我的对手？就你这点道行，想和我玩阴的，这都是我玩剩下的，懂吗？你以为你爸是万延斌害死的？ 我告诉你，是我主使的，他只是被我当枪使了。再说说王月这个女人，她忠义倒是挺忠义的，但是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她的脑子很蠢，忍辱负重给齐太报仇。可惜你们两个费尽心思却找错了对象啊！怎么样？看到杀父仇人好好的站。

0: 在自己面前很痛苦吧？人王百科，要啥妖怪随你便，哪来那么多废话？反正我就是做鬼都不可能放过你的。你想死？我说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吗？我很喜欢医学的，尤其喜欢做实验呢。正好，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是不好好利用，是不是太浪费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当然是把你当小白鼠了。哦，忘记告诉你了，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你的家了，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你会住很久，所以你应该慢慢的爱上这个温暖的地方。你放心，我会慢慢的来。我想做的实验真的是太多了啊！我会慢慢享受这个过程的啊！笑什么？
2: 李佳玉，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我就算是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的。丫鬟，他毒瘾应该已经犯了吧？你这个当爹的，看着还过瘾吗？你不要太得意了，雅文，永远也够不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跪在地上找我要毒品的时候，好像一只
0: 狗，
2: 不对，是狗都不如啊！林佳玉，你这辈子装模作样，不就是为了让雅文不至于像你一样，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不着光吗？不就是为了让他过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吗？现在你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你的报应，这就是你的报应。报应，我要让你好好尝尝什么叫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什么是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报应。

0: 命，你怎么样？有没有摔伤？
1: 我没事。
0: 行吗？
1: 给我输液。
0: 把绷带给他。
1: 输液。

快！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

0: 出什么事了？喂，你听我说，我发现车上没有毒品，现在逮捕林佳玉只能一棒掐碎。而最关键的是，林佳玉说过，他有七辆制毒车，如果没有他手里的 U 盘，其他制毒车就会漏网，贩毒集团仍然还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所以立刻停止行动，马上撤退。
1: 撤退！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行动付出多少吗？
0: 听我说，安宁，我跟你说，现在车上没有毒品，你只能一绑架罪去抓林佳玉，你能判他多少年啊？而且，我们抓的不仅是林佳玉，还有打掉所有的制毒车。如果我找不到他手里 U 盘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几辆制毒车的具体位置。
2: 那这样的话，就真的后患无穷了，知道吗？
1: 我知道了，我现在汇报。
2: 什么情况？
1: 邝总，吴局让我们取消行动，他说制毒车没有毒品，抓不住现行。
2: 那就听他的。
1: 可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
2: 他身处一线，也要相信他的判断。况且抓的是博士，不是林佳玉。
1: 什么意思？
2: 他之所以叫博士，是因为他在制造槟榔。
1: 是。
2: 撤。

0: 雅文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累，我把这里的事情了断了之后，我想带他出国。集团的事情我会交给吴惧去处理，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你不愿意我可以再给你一笔钱，就当作这么多年来你跟我打拼的回报，咱们好来好去吧。
1: 那您是想我留下来扶持吴惧吗？
0: 这么多年来你跟我出生入死，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外人来看待，所以不用在乎我的想法，就凭着你的本性去决定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宁愿被枪毙也要跟着您走。我愿意留下来。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我把 U 盘传给吴惧，不介意吧？
1: 我呀，自己几斤几两心里很清楚，客观来说吴惧确实比我适合这个位置，所以您放心，我会像扶持您一样去好好扶持吴惧，把公司做得更好。
0: 我尊重你的决定。你帮我好好看好他。
1: 好，你放心。

0: 你还没有找到吗？没有。一群废物，都给我出去！
1: 不是，老板，我们真的很尽力了。
0: 给我滚！
1: 你消消气啊，消消气。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我一会儿给你发个定位，你按照上面的定位过来救人。这地方有陷阱，有人看守，你最好带你最兜里的人来，放机灵点。如果你不想七天死的话，
0: 你是谁？喂，喂。

0: 酒精指数还要报告。
1: 师傅您好，我们下去，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接受检查。
0: 也没喝多少，给您立刻下车。来这边。
1: 证件齐全，喝酒没有？
2: 没有。
1: 那我们现场进行一下吹气测试啊，请吹一下。酒精检测零，值得表扬。我们再次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沾酒。您慢走啊。

0: 喂，
1: 报告安队，我已经拦到李佳玉了。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2: 怎么样？
0: 拦住林佳玉的车了。
2: 太好了，你又给吴局争取了时间。
3: 哎，谢谢啊。

0: 林先生，他又发作，
1: 刚才把东西扔了一地，我刚收拾好，而且我建议，短时间之内别让他看镜子了。
0: 为什么？
1: 他有幻想，镜子会刺激到他。

虽然我刚开始并不想做这行，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年来，说实话，我也害过不少人。我也曾经想过，我会不会受到报应。但是我从没想过报应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落在我女儿的身上。雅文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姑娘。 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和对待。那个齐天不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嫌弃雅文。您放心，我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嫌弃他的想法。雅文现在不想待在国内，一心想出国，我必须要满足他的心愿。所以呢，我决定尽快带他出国。 我带雅文走了以后，这里的生意我想由你来接手。但是你必须清楚，一旦你接手了我的生意，你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尤其是戴文。你想清楚，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0: 既然入了这一行，只要有机会，除了老大，我什么都不想做。
1: 吴俊，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野心，而是你的情谊。
2: 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
0: 你说的傻不傻？他的境界，你不懂。你对胡天宝的老婆和孩子，还有齐天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我很钦佩、很感慨。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知道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把亚文交给你，你绝对不可以辜负他。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0: 走。

0: No.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江。

0: 估计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野心，而是你的情谊。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错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
2: 他的境界，你不懂。你对胡天宝的老婆和孩子。 还有齐天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我很钦佩，很感慨。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知道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放心把雅文交给你。你绝对不可以辜负他。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2: 走。

0: 这个 U 盘里面装的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心血。
1: 就这小小的 U 盘？
0: 就是这个 U 盘，你可千万别小看它。这个就是嘉宇集团所有的核心秘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嘉宇集团之所以建立了庞大的物流公司，为的就是掩盖这些制毒车辆。而这个 U 盘里面，有我们嘉宇集团所有制毒师的资料。

0: 这个 U 盘会随机产生7对密码，每隔3天就会全部变一次。每一组密码都会对应一个制度车辆，每一组制度师和任何其他组的制度师是互相不认识的。他们认码不认人，只要是拿到这个，所有人就为他马首是瞻。太厉害了，这简直天才啊！就凭这个，不知道水其他制度工厂几条街了。 那些人怎么能跟我比？这个 U 盘可以实时监控所有制度车辆的位置，能随时掌握所有制度师的动态。我们旗下的这些车辆，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不断的移动，日夜不停。我们制造的这些高品质产品，源源不断的出厂，流向每一个消费者。现在。 我就把它交给你，
1: 谢老板。

0: 我们现在在那边，走，
1: 明白，走。上车，手脚都给我麻利点。
2: 是。

你们去四周给我查清楚，把门开了。

0: 你打成这样，我没事儿。你等等，姐，我去叫人来救你。不行，他们的人呢？
1: 别疯跑了，剩下的那些人被我们打死了。
0: 撑得住吗？这趟车，这个车是换不得了。快，快，快把车开走！等等，这个车上有定位，把它烧出来。
1: 好，我现在扶你起来。

0: 的人来了，制毒车和齐天都被他们抢走了。
1: 什么？他怎么知道齐天在哪里？
0: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别说了，先回来。
0: 好。
2: 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2: 有人发了定位给我。
3: 是谁？
2: 不知道，用的变身软件，不过我猜应该是林佳玉的人。他这么清楚这辆制毒车的位置，我想也许想投靠我们吧。
3: 应该地位还不小，试着联系一下他。
2: 嗯，
3: 说不定能为我们所用。
2: 嗯。
3: 对了，马上联系吴泰文，给我多增派点人手。既然他无惧背叛了我，那就让他和林佳玉一起死吧。

0: 那辆车已经从设备上消失了，我估计是齐天拆掉了那个追踪器。但是为什么那个王月会知道关押齐天的位置呢？到底是谁？这个连吴惧都不知道的。我也奇怪，这齐天在高地上布置了狙击手，明显是想把吴惧一起都干掉。这吴惧干嘛还要帮他呢？
1: 那我们就先不纠结这个事情，当务之急是把齐天给我找到。阿沙他们已经死了，我们要趁戴文没有派新人来之前，彻底把齐天打掉。这件事，由你和吴惧互相配合，给我记住。这次我不要活的，不格杀勿论。

0: 根据追踪器的显示，制毒车在南郊，那应该是齐天的秘密据点。按照他的性格，应该很快就在里面制毒，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人赃并获了。对了，林佳玉已经正式向我交办，只是他毒品集团的所有资料，他想跑，你们要尽快行动。
1: 我是建议两边一起行动。 到时候将这两个毒品集团彻底铲除。
2: 太好了，吴局，我们终于可以胜利了。

0: 今天怎么样了？有问题吗？
1: 啊，没问题，只要继续配合治疗，痊愈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齐天在上面等你呢。
0: 好，司机在下面等你了。
1: 啊，好。

0: 我们必须尽快向戴文证明，我们可以制造出完整的病来，不然他凭什么保护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和林佳玉斗。
1: 好了，我知道了，我去安排，你先好好休息，交给我吧。

0: 这到底什么会啊？对自己弄这么严格？
1: 看来是大警头。
2: 黑警到现在都没找到，严格点也是好事。
3: 就是，就当是组织对我们的保护吧。
2: 行了，都安静点。

0: 请坐，同志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吴惧同志，我们的英雄，他是组织安插到毒贩内部的卧底。 正是因为他的艰苦奋斗，他的舍生忘死，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将冰蓝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同志们，冰蓝行动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了。在行动之前，我宣布一条纪律：鉴于此次行动的特殊性、严密性，市局决定。 凡是参与冰蓝行动的工作人员，均不得离开市局一步。一切吃住行等相关事宜，均由市局办公室统一安排。明白了吗？
1: 是。

0: 冰兰，百分之百的冰兰，
1: 真的，我看看，
0: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姐，我成功了，
0: 这个就是你爸当年送的那个冰兰。

我做出来了，我成功了。

0: 老大，老大，老大，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1: 警察？
2: 什么？
0: 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1: 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我们得快走！
0: 把这些毒品毁掉啊！
1: 老大，
0: 你们先走，我先出去顶一下。
3: 好兄弟，
1: 姐，
3: 毒品，
1: 来不及了，跟我来。

好，开始第二步行动，全面抓捕林佳玉犯罪集团的成员。

0: 起来！别动！谁呀？别什么抓我！你们什么东西？
1: 二大，
0: 谁呀？爸，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在家待的无聊，吴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来看看你。
1: 吴惧不是陪着你的吗？早就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我不是叫他陪着你的吗？他到底去了哪里？
1: 你问我，我问谁呀？

0: 亚凡，跟我走。哎，你们这是？
1: 警察。
0: 哦。
1: 警察，别动。
2: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1: 警察，
0: 什么事儿？
1: 我们老板呢？
0: 老板的女儿出去了。
2: 什么事儿？
1: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林佳玉逃跑了。

0: 疏散人群。
1: 是，快，
2: 快，
1: 在这里，
2: 快，
1: 快，
2: 快，
1: 去。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赶快投降！不
1: 投降！
0: 吴俊，你不要找我爸爸，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2: 亚文，你爸爸罪不可赦，赶快劝他投降！
0: 吴俊，
2: 不要求他，他一直都在欺骗你，他在利用你的感情，你还不明白吗？吴俊，
0: 亚文这么喜欢你，你还要欺骗他的感情，我要你死！
2: 俊，
3: 是。

0: 林佳玉，雅文是无辜的，你觉得你把她害得还不够惨吗？如果你再错下去，她这辈子真的被你给毁了。放下枪，我向你保证，我会带她去最好的戒毒所戒毒。自首吧。
1: 爸，我们逃不了了，
2: 投降吧。我是毒王，我不会输。

为什么会这样？

救车！救车！

0: 经是过往。
1: 原来是警察。
0: 岁月
1: 正好。
2: 要玩鸟剑之中，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啊！
1: 我把从小在我心里最完美的爸爸。

0: 你一定可以好好活着，你那么年轻，你一定可以过上你想要的幸福生活，知道吗？
1: 我去哥哥，那就。

往上，别动，挂了。

0: 哪个车上？
1: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2: 站住！

快，跟我走！快点，快点，走！起来，首长，走！慢，快点，快，开始，走！站住！站住！站住！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都在孔雀洞旁边

0: 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0: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0: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车上，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站住！快下！

快，跟我走！快点，快点，走！起来，头上，走！快，快点，快，开始！

0: 林佳玉集团的事情，你还知道些什么？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还想问什么？
1: 你们在我们之间有没有奸细？有，但是我不认识他呀，我不知道他是谁。
2: 你真不知道他是谁？我瞒着你们干嘛呀？为了想戴罪立功不是？啊！你撒谎，你肯定知道那个人是谁。你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说呀！哟，大卧底来了，还有这小娘们儿。 你们都是警察呀！黑警是谁？你肯定知道。
1: 我不知道。黑警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那都是林佳玉单线在联系。
2: 你不是卧底吗？你接着卧呀！你是警察，你自己查呀！
0: 你肯。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你必须要遵守一个警察的纪律。
1: 我好兄弟也是个警察，难道他就要白白牺牲了吗？
0: 你要相信我们，相信组织，更要相信你自己。无论多久，我们一定会还宗同志一个公道的。
2: 无论多久，现在都已经多久了？还付一个公道，我们就差最后一个黑警抓不到，怎么还公道？你告诉我怎么还公道？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别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陪你一起。不就是个黑警吗？一年、两年、十年，我都陪你一起找，我都陪着你。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的。啊！
3: 我是真没想到，这吴俊居然会是个警察，难怪那么能打，人以前是特警队队长。
4: 我曾经还暗中发誓一定要抓住他，现在想想，还真是尴尬。

0: 你不是坏人，儿子，妈真的好想你啊！阿姨，您别难过了，飞宇哥是英雄。
1: 大姐，我是飞宇的同事，您为好儿子，他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宁，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永远怀念他。我只想他活着，我只想他回来。大姐，别太难过了。阿姨。
2: 您别太难过了，我们已经破获了贩毒集团，为飞宇哥报仇了。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瞑目的。
3: 我想要我儿子的骨。

0: 回，我要把他带回去，带回老家。我要一直守着他。
1: 好的，大姐，我来安排。小丁，
2: 到，
1: 过来。

0: 晚上一起吃饭吗？
1: 没问题啊，求之不得呢。
0: 哎，那你下午干嘛？
2: 我想去看一下雅文，你不会吃醋吧？
0: 那要看他找他干嘛喽。
3: 范队。
0: 哦，先不说了。哦，赵队。
3: 晚上一起吃饭。
0: 哦，不好意思啊，我有约了。
3: 哦，是约的吴惧吧？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警察，闹了挺多误会的。这次正好一起吃饭吧，我有些话想跟他。
0: 啊，不用了，赵队，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会替你转达的。但吃饭，要不改天吧，改天我俩一起请你。
3: 好。
0: 嗯，那我先走了。
3: 我俩。

0: 我叫林雅文，你呢？
1: 吴俊。
0: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
2: 吴俊，你好，我叫林雅文，你不记得了吗？
0: 吴俊哥哥，这花送给你。我们拍张照吧。

小文，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也是我的好妹妹。对不起，我没有能保护好你，真的对不起。希望有来生，你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有爱你的爸爸妈妈，你也能找到你最心爱的人，享受着平凡人的快乐。

0: 挺帅啊你，
1: 穿着警服的样子一身正气，
0: 难怪雅文会这么喜欢你。我是警察，你好像不惊讶，有什么好惊讶的？
1: 我一开始怀疑过你是
0: 警察，但那也只是猜想罢了，
2: 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3: 江湖事情纷繁复杂，哪有时间能让我去调查清楚？
0: 到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1: 你是警察，
0: 还是你是林佳玉的人，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敌人。年纪轻轻，想得还挺透的。哼，只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明白。
1: 你是一开始接近
0: 我就是有目的的，是吗？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混混呀。
4: 我承认，我是利用你，打入了整个两江的贩毒集团。
5: 但是第一次相遇，真的是偶然。
4: 我来两江调查邹飞宇死因的时候，在他的灵堂上遇到了你，
5: 而你恰恰是齐泰的儿子。
4: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卧底计划。
5: 而我的上线通过邹飞宇
4: 知道了你的价值，所以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5: 这算是冥冥当中
4: 飞宇哥选中了我，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吧。
0: 看来我一直挺傻的。
1: 开始是邹飞宇，
0: 然后是你。
4: 不是也把我给骗了吗？
5: 我一直认为你很单纯，
4: 可以走上正路。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个心机男孩，扮猪吃老虎。
3: 总之你赢了，现在我是阶下囚。
4: 齐天，你错了，打败
5: 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真的认为你犯了罪可以逃脱惩罚吗？
6: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雅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2: 她还好吧？
3: 林佳玉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那她怎么办啊？

0: 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1: 不错啊，挺豪华。没想到吧，找的。
2: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0: 飞宇哥，槟榔贩毒集团已经破获了，你未完成的心愿我们替你完成了，只可惜还有漏网之鱼，距离那个黑警暂时还没有查到，希望你在天之灵可以帮帮我。
1: 你好，赵队。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人了，你是邹飞宇的同事？
0: 是的，我是邹飞宇的学弟和战友。啊，你也是来祭拜飞宇哥的？
1: 对，
0: 我叫武俊。你好。
1: 幸会幸会，我是邹飞宇的高中同学姚志杰。
0: 谢谢你来祭拜飞宇哥。
1: 应该的嘛，飞宇兄弟啊，读书的时候可优秀了，那个时候可是我们两江中学的骄傲啊，他在合并年代算得上是个真正的英雄，可惜啊，走得太早了。
0: 是啊，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哎，刚才我看你穿警服的背影还以为你是赵队，我就说嘛，这身形看起来不太像吧。
0: 赵队？哪个赵队？
1: 就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赵叶磊啊，还是我好哥们儿呢。
0: 他也认识飞宇哥？
1: 啊，那倒不是，他们之前啊可能不认识的，是有一次啊我请赵队吃饭，他到我们家里来，

0: 来，赵队，过来喝水。
1: 哎，这是你以前照片吗？
0: 啊？啊，那是我高中时候拍的。哎，来来来，坐。
1: 这小伙子谁啊？挺帅的。
0: 他是我读高中时候一个好哥们儿，叫邹飞宇
1: 啊。
0: 他呀，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了，当时他特别想当警察，所以后来就上了刑侦专业。
1: 邹飞宇，刑侦专业。
0: 对呀、啊。可惜啊，一年多之前突然就联系不上他了，但他肯定还在做警察。你也是警察，帮我找找呗。后来我还专门问过赵队，找到没有？他跟我说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再次见到飞宇兄，就成烈士了。
2: 你请赵一磊吃饭那天是哪天？
0: 去年10月17号中午。
2: 你没记错吧？
0: 不会的，那天是我生日。本来啊，我是安排的晚上的饭局，但赵队晚上有事情，他就抽空中午过来了。
2: 谢谢。我替飞宇哥谢谢你
0: 啊。什么谢谢？我不明白。
2: 很快你就会明白了，我有事我先走了。
0: 慢走。
2: 10月17号那天正是101缉毒行动飞宇哥牺牲的时间。当初你靠一个偶然害死了邹飞宇，现在我同样靠一个偶然把你揪出来了，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是啊，报应呗。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没想到来这么快。事到如今啊，你们想怎么办？随便吧，我无话可说。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什么？
2: 为了这些，为了豪宅，为了金钱，你可以丧失做警察的底线，是吧？
3: 我也想做一个好警察呀。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我好久才能来一次，我不敢来这儿，我来到这儿我就只敢在这里点根雪茄，我偷偷地坐在这儿，我喝杯红酒，我活得像个小丑一样。我真的害怕，我是真的怕呀。
2: 害怕？连警察都敢害，你有什么好害怕？

0: 100万，怎么样？干一次就胜过你干10年警察，你再干几票，就相当于你干一辈子警察了。先生，怎么啊？区区100万，你就满足了？跟你合作。 太冒险了！你收都收了，怕什么危险？100万也是收，1亿也是收。嗯，跟我一块干吧，我保你挣大钱。
1: 我绝不能亲自出面贩毒。
0: 嘿，你放心，你是我的王牌，我怎么会拿你当炮灰呢？你的身份只有我知道，啊？ 兄弟，干一次，他也是干了，啊？

0: 两枪，好，说完快，不过现在我还得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吧，什么？
0: 你帮我找个人，他是原两江制药厂的技术总监，他叫林佳玉。我正在研制新的病毒，一旦成功，这个世界都是咱们的。你们是搞禁毒的，谁有这方面的能力？你比我清楚。行。
1: 这事儿包我身上，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
2: 好啊！
1: 不跑不跑，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啊！不要过来，我会还钱的。
2: 我过来怎么找你要钱？
1: 我会还钱。
2: 难道你还敢从这里跳下去？
1: 不，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2: 林佳玉，我告诉你，你赶快给我乖乖还钱，否则今天你就是不想跳，我们几个也把你扔下去。
1: 我女儿还小，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钱给你。
2: 别给我废话，这话你说了几百回了啊！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2: 好呀、啊，
1: 没钱还是吧？行，那你跳，跳啊！
2: 我不要，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相信我。浪费时间，哥几个，还不还钱？
3: 啊！说呀！我会还钱的，给我个机会。这都多久了？怎么给你机会？都给我住手！关你屁事儿！你警察呀？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扔下去？
1: 我就是警察，
3: 快滚！
1: 再废话，通通请你们吃牢饭。滚！
2: 我们闹着玩呢，你误会了啊！走走走，快滚！
3: 谢谢警官，谢谢警官。警官，你要抓他们，他们要抓我的女儿，快点抓他们！放心吧，有我来制裁他们，没人敢动你女儿。怎么样，你没伤着吧？
1: 哦，没事，谢谢。
3: 林先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请你帮忙。
1: 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3: 说，你说的。走吧。

0: 这边，秦老板，人到了。来来来来，坐。坐呀，愣着干嘛？ 齐总，这位是林佳玉，林博士，这位是齐泰，齐大老板。
1: 你就是林佳玉，两江制药厂以前的技术总监，久仰大名。

0: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
1: 您在业界那可是有口皆碑啊，要不是那些人嫉妒你，咱们今天也不可能认识。来，坐坐坐。
0: 走。
1: 坐。真有你的啊，能把林博士帮我请到。
0: 现在林博士可是最艰难的时期，还靠齐老板多多帮忙。
1: 那是肯定了，林博士这么强的能人，肯定要多加关照啊。这是我最爱的酒，来，从今天起咱们就是兄弟了，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哎，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齐太没把冰兰配方给你啊？
2: 最后的一部分他一直都不肯告诉我，肯定是对我不信。
0: 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冰兰出现之后就有价无货，他肯定赚了不少，我们只是吃他剩下来的骨头，还要看他的脸色做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把他干掉，将他的生意抢过来。
0: 把他干掉，你会制造冰兰吗？
2: 我们干掉他呢，冰兰的配方自然就有了。就算他把冰兰的配方藏起来，我也可以做跟冰兰差不多的仿制品。虽然纯度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些瘾君子也没别的选择。
0: 这我得好好想想。
2: 对你的好处显而易见，毕竟这个世界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少越好。
0: 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吧，但是你和我都不能出面。万延斌你知道吧，齐泰手下的头号干将，他野心勃勃，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和齐泰的贴身保镖康哥的关系非常好，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要靠谱，然后

0: 你好，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有问题吗？没问题。好，谢谢配合，走吧。
1: 大哥，前面有警察，真是。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行驶证。请你们下车，配合检查。
1: 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还得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呢。
0: 这是什么？嗯？老板，走，别动！

0: 飞。
1: 喂，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两江参加吴剧的庆功会啊。
1: 你赶快回来吧，我们又有新任务了，抓紧时间啊。
0: 好，知道。又会在哪里张望成长的重量，又有任务了。

0: 那我先进了。
1: 团队，我们去开会了啊！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2: 怎么样，我的安队？什么时候吃饭、逛街、看电影啊？或者咱们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在旅行当中，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要做。
1: 什么事儿？
2: 先开会吧。
1: 哎，你把话说完，什么事儿？
2: 求婚呗。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它在说话。
1: 它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公主。
1: 纵队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阳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的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随着月球朝西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度，四季由此而来。地表岩浆逐渐冷却，

0: 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从此，宇宙多了一颗蓝色星球。第一个生命来得悄无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全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雪崩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它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谷，
2: 那块好多的波石区啊，因为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石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3: 别说是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水源坑过未偏，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不管是通过 VPN 还是通过我们水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的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吧。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它就形成了一期接地，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接地就越老啊，像皮尔遗址就是在我们叫半河的三级接地上。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旷野调查的常态。
1: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接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4: 整体来说，这个剖面还比较干净。
0: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

0: 里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他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重力寻踏千百度的珍宝。
1: 石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肯定与自然的石头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出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2: A work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rock。
1: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0: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3: 要采集，
4: 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5: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遗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遗址不一样，有很多的剥蚀区，导致了它的遗物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就发现地上有石器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斧。
6: 韩老师，看这个是首斧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件首斧。
4: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5: 当时立即就跟郑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斧无疑。
7: 简单识分识辨，谁就是说历史时期，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看到这不就是一个烂石头？但首斧不一样，首斧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斧的话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石器，很重要。
5: 当时正好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了。因为我们考古调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一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斧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首斧隔几步又捡到一件，隔几步又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得比较兴奋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7: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接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洛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0: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天惊。首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2: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lithic archaeology.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a site in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 work on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8: Where 两面工的技术，通过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出来两个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肩部，跟这个肩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

0: 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基本的技术特点。
1: 同期的跟这个首斧相伴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薄而锋利，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手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尖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
0: 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身。
1: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地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这处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的。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冲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五个区 A B C D 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么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里边，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我们透物见人，研究恐龙、挖恐龙的那叫古生物啊。
3: 人类活动对土壤有一个很强的改造，它的每一层里面呢，就会有它活动留下来的包含物、遗物以及遗迹。然后当它活动结束过后，另一批人来又在上面活动，就会叠压在它这个之前活动这个上面，它就是像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中非常少见。
4: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is closed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0: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 But open air site i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ne, let's say. So in open air sites,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1: 高原呢，它主要是波石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引力的波石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2: 提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提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3: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4: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5: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6: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是光测年法，还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法。
3: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7: 碳十四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而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6: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测年一般测了5万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是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100万年。
3: 张家富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6: 你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用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呢，它有固不上。皮洛遗址呢，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是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3: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6: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年结果最老的话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年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3: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为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1: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离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在20多万年前，先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皮洛遗址。

0: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1: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的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皮勒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凯歌。
2: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石和石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

0: 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哪怕是爬上一个小山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来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日常。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从这里开始，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都是辽阔而神秘的青藏高原。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1座分布在此。面对这个地球最高的地方，人们赋予了它一个与地球南极和北极并列的特别名称——第三极。
1: 6500万年以来，新生代以来，地球演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青藏高原的隆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印度板块呢俯冲到欧亚板块下面。它的主体呢，现在就在青藏高原的下部，相当于两个壳叠加在一块儿，青藏高原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鼓，越来越高，这样一个具体演化过程。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直被认为并不适宜人类生存。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来自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远古人类，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其后，来自现在中亚、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人类也陆续并反复迁徙到这片高原，并将这里作为繁衍生息的家园。

0: 这些石器似乎还残留着20多万年前人类手心的温度。当下与过往再次交叠，郑哲轩仿佛看见了那个曾经的世界。
1: 当时人他什么样人，他怎么生活的，他怎么克服了这么艰难的高原上历程走到了现在啊，就对我们现在生活又有哪些启示。回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考量的过程，也是一个和我们古人对话或者共情的过程。
0: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解答，但循着石器上的蛛丝马迹，考古工作者努力跨过动辄数十万年的时间长河，去触摸远古人类的

0: The Pillow site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n iconic site for world archaeology because it shows that early people were able to settle at high altitudes. They were able to carry themselves the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adjust to the local available resources. They must have had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right numbers to be able to survive at high altitudes.
1: 我们至少知道啊，他们利用了谷地、河滩所有的一些合适的原料来加工制作石器。他们利用这些石器呢，是为了获得食物等生存的资源。那当时的食物主要的来源就是狩猎和采集，就是对动物的资源了。化石上面也会有人类狩猎、肢解、食用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他们都是人类吃饭、消费所留下的生活的垃圾，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对远古研究的珍宝。
2: 皮洞遗址啊，最大的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它在一个冰川的旁边，就是说我们讲在地貌上讲那个稻城冰帽，在冰期的时候，那上面全部被冰覆盖了。那么相对的说，银就是在皮洞遗址的，跟那个肯定是几公里，不到十公里，那就生活在旁边。
3: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在山坡上堆积的冰雪因刨石作用形成冰斗，冰雪在冻融和压力下形成可以运动的冰川冰，让冰斗扩大。当相邻的冰斗两壁相交，就会形成刀刃状的刃脊和尖棱状的角峰。这种冰川特征的地貌在皮洛遗址附近非常明显。
4: 稻城冰帽在学术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第四纪冰川发育、冰期、冰川消融退缩、建冰期，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我们叫冰川地貌的遗迹。海子山上面的很多湖有好几千个湖泊，叫冰川侵蚀出来的湖。在冰川的外围呢，亚丁的神山也一样，我们叫冰气垄。
3: 冰川的发育需要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严寒的低气温，这也是人类在高原上生活必须面对的挑战。
1: 皮洛这处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耳目一新，首先就是它是在川西高原，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个部分，人类何时到高原生活，怎样适应这种高原的极端环境，这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的一个话题。
5: 原来我们讲到高纬度，特别是高海拔的地区，它需要有特殊的这个技术能力，就是你穿衣服盖房子，你有这个能力

0: 你才有可能去征服高海拔。
1: The lower side is a good evidence that it was possible,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ep past were able to come to so difficult regions, so difficult areas, so difficult environments to live. It tells us that the human past, human history, or human prehistor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 thought before.
2: 第一次来到海子山的人们总以为一脚踏入了另一个奇幻星球，巨石、湖泊、草甸，数万年如一日地见证着日升月落，默默刻下岁月的印记。漫漫原野之上，人愈发显得渺小。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宝贵，每个发掘季，考古队十几人的兵力都需要精准地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面积还原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每一个新探方的位置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笑称为盲人摸象。
0: 从我们专业从业者来讲，我们就是摸过象，而且摸过很多遍象，所以我们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陌生的遗址的时候，就是你们如果没摸过象的，可能摸到某一块，哎，你不知道第一它是什么动物，第二个它到底哪一块，然后我们摸到，我们大概能感知到这一块大概是这个象的哪一个部位。
2: 这是一项考验知识和经验的综合性判断。
3: 这边沿外边，
4: 先把这些整
0: 体。对一个新的遗址，第一就是分析通过它地表或者说外露剖面暴露的一些文化遗物，大概的确定哪一块相对丰富。啊，第二个又再结合它这个地貌单元，有些区域有些部位它就会活动。
5: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密集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很少活动，它会产生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材料，它恰恰能够反映古人类它当时活动的那么一个状态。
2: 如此广阔的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先后发掘多个探方，每个探方又出土了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石器。如何将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统一呢？
6: 以我们皮洛遗址为例，还是布设一个5米乘5米的探方，在探方里边我们会拉上1米乘1米的一个小格子，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操作。布方的时候可以用 RTK 来进行布方，也可以用全站仪。它有一个三维坐标嘛，还有北东深，
7: 它其实就是你一个坐标系，方便记录这个遗迹或遗物的这个空间位置。比如像我们皮洛遗址，它一共有100万平方米，我们在最北边和在最南边挖一个不同的探方，但是呢，它们其实是在一个空间坐标系下面的。821。但我们在探方的命名的时候，也是坐标系的这个命名。比如说，我们以原点往北就是 N01，然后往东就是 E01，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探方，一是有规律性，二是它也不会重复。
6: 把这些遗物纳入到空间坐标系里边，便于我们后期，比如说在电脑上给它还原生成，然后去分析哪一块石器比较丰富，哪一块比较密集。
2: 当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人类，迁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把目光投向皮洛遗址之外，会发现在川西高原一直到四川盆地内，还存在上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条远古时期的人类迁徙路线似乎逐渐显现。令人疑惑的是，远古人类为什么要向高原迁徙？
8: 并不是所有人到高原都能够生活的，现在的人到高原上还会有缺氧的不适的反应。在过去技术装备更加低下，那人类何时到高原去进行开发，怎样去适应这种不利的条件，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人类为什么到那些地方去，这都是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0: 我们在现在这么好的这个

条件下啊，准备的很各种物资、交通，我们都觉得高原挺艰苦的，狂风骤雨啊，包括我在野外过程中，我们也碰见有狼啊什么的，就是说也很困惑，就是说人为什么上高原。目前的研究的进度来讲，没办法给这个非常科学的结论，但是我们的猜想吧，下面人可能都卧了，就推动着有一部分人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生存。

0: 所以情况可能是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很难得到非常详实的答案，但未来的发掘研究肯定会把这段历史写得更加生动，更加详实。
1: 在大自然的秉性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气复杂多变，极端现象时有发生。
2: 忽然就大太阳，紫外线夸夸的射下来，然后一会儿又冰雹暴雨又来了。我们这些远古祖先，这些狩猎采集者，他们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茹毛饮血的这种状态，他们怎么在高原生存呢？
3: 收东西，收东西，下雨了，下雨了。主要是那个我们的仪器设备受影响。下大了，主要是这地儿没地方躲，你知道吗？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哎，把那塑料纸揭开，撑起来。来来来，不收了，不收了，不收了，多攒几下，多攒几下。不收了，不收了。
4: 谢谢喽。
5: First, high altitude means that oxygen level is very low, so you cannot do usual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do when you are in the lowlands. And of course, other difficulties is climate, cold, harsh climate.
6: First, 就是温度吧，即使是现在夏天，稻城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低的。记得我们在那边野外工作的时候，到夏天还开着地暖，所以你想想，几十万年前狩猎采集的时代，它第一个要解决就是保暖问题，怎么样战胜这种寒冷气候。
1: 现在的人类很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生存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一次猝不及防的降温，对于远古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致命危机。
5: If we don't have a house, if we don't have a heating system, if we don't have very modern, well-designed clothes to keep our heat inside, it's hard to imagine how they survived here. But we can see that they survived.Piluo site is a complex of sites. It's many, many, many artifacts.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people would let here during one stay, one season, one year. They have lived here for years.
2: 越恶劣条件下，越能激发出越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青藏高原早期能够演化那个课题这么重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高原，对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是我们人类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1: 高原夏季多雨，发掘探风中的积水是谭培阳和周天禄最近面临的最大难题。频繁降雨不仅让发掘进度滞后，更大的问题是雨水会影响现场研究和记录，导致发掘质量严重降低。面对同样的困难，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像20万年前的祖辈们那么一筹莫展。
7: 我们皮洛都是石制品，就是清理出来过后呢，会给每一件遗物给它的一个编号。一般我们是每一层每一层往下顺着编，就是每个探方，然后每一件遗物这样给一个编号。
8: 一个是位置信息，再一个是我们要测量这个石器它出土时候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立着的呀，还是躺着的呀，或者是斜插着的呀。
7: 我们还会测量它的出土的一个铲状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倾向是什么样的，倾角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长轴是什么样的？
9: 49长轴，纵11。
7: 我们还会给它一张出土照，

0: 它刚出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以一个探方为单位拍一个大的一个照片，这一件遗物它跟周边的遗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遗址连续的文化层出土的不同石器组合，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这表明远古人类在皮落并不是短暂停留，而是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及史前人群从多个方向朝高原汇聚。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位于遗址下层的是使用河边卵石简单加工制作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简单石和石片工具组合，它们具有典型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并且该人群始终长期存在于皮洛遗址，是皮洛文化和人群的主体。网上开始出现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再网上，手斧等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出现剥片程序更复杂的石盒，它们可能是沿印巴次大陆扩散传播到这里。再往晚期发展，出现较高比例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呈现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元素。这些人群并非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有着共存关系。
2: 就是它反映的不是某个人类迷路偶然上高原活动了一下，它其实是可能从20多万年以来一直到差不多3万年甚至1万年，这个20万年的历程里面，我们的远古祖先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上高原。
3: It's thousands of years between these layers, between these occupation units. So it means it was not the same people who left these four archaeological layers. It was totally different people, probably totally different hominid species.
4: 你比如说阿什利，一般认为可能是欧洲西亚那边的直立人。莫斯特呢，很可能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包括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他们制作的工具，而早期的砾石和石片的工具呢，可能就是我们本土的传统的东亚的古人群他们的文化的产品。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它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1: 斗转星移，人来人往，看似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却在超过20万年的时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一部精彩的历史舞台剧。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带来了不同的智慧、习惯和经验，擦亮了文明到来前的漫漫长夜。
5: 费孝通先生说，这个地方叫藏羌走廊，或者藏羌移走廊。这个历史上形成很多民族，古代来来去去的不同，非常非常多。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是多元一体，它确确实实，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所以说，远古地势高原不但不是一个文化荒漠，反而是一个文化走廊。这个走廊它贯穿了我们说的中国南北方，也可能也有传统意义上的旧大陆，它是一个中南北方和亚大陆东西方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皮洛遗址比较明确的见证了海海大地上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1: 文明总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难以想象，考古队员脚下这片看似寻常的土地，曾经有多少人群迁徙而来，再次相遇。他们在一块块石头上摸索，适应环境并改进技术，也在无意间将文化交融的故事封印其中。各群落之间如何交汇，又如何共存？阿舍利等不同技术是否就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得以传播？历史的主角已然远去，只留下无声的石器，静静等待着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0: 在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没有发明出语言文字，但分工与合作已经出现。正是靠着由此产生的团结，人类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当今天的人们回望历史，试图探寻远古的秘密时，采用的依然是古老而有效的办法，交流与合作。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皮洛遗址召开了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多样的石器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最让与会学者感兴趣的是一种特殊的石器，它们有着明显反复击打的痕迹，具有典型双面对称形状，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头部，另一端则呈现出适合把握的底部。相比早期人类用原始方法的简单加工，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更加复杂和先进，这便是著名的阿舍利技术。
2: The Aschelian was first emerged in Africa 1.7 million years ago. Stopped some 200,000 years ago. So it lasted for 1.5 million years. And geographically it was distributed from the southern tip of Africa to England and from the Iberian Peninsula to Korea and China.So,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echnolog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long-lived and so geographically extensive.
0: 起源于非洲的阿舍利技术出现在了皮洛，它的传播过程让考古学家们着迷。研究发现，在150万年里不同的传播阶段，阿舍利技术可能会适应当地环境和资源的特点，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远古人类扬起手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也将彼此连接起来，推动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文明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周天禄在这个位于疫区的探方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这里露出了大量的石器，队员们按流程采集记录了相关信息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
3: 你看这边之前是挖了这么深，大概有一米五
4: 左右的样子，
3: 然后一直都没有挖到，现在这挖到这一层的时候开始大量的露出了。是今年出的第一件手斧啊，虽然不是特别完整。这个手斧断掉了之后，它又进行了加工。这一块断掉了，然后这

0: 有一个偏巴，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年第一件，终于见到了变形金刚。
1: 这枚首府可能已经在此静静等待了20万年。
0: 倾向水平。
1: 今天，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手掌的温度。曾经，它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现在，它又成为帮助现代人类推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2: 可以不停二的。
3: 旧石器时代考古，它的年代范畴呢，大概是从300多万年一直延续到这个10000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呢，我们在里边想找一些有机质的遗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去找一些那个遗存的话，那就只能找石头了。
4: Because stone tools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rphology, it's visible, but the use is a more complicated thing.
5: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析过去的人类的技术和功能，通过微痕分析来破译这些石器。有砍伐木头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否制作木器，甚至说像长矛这样的组合工具，还有这些痕迹是否会指向加工动物的资源。
1: 这些装在袋子里的泥土将作为样品进行残留物检测。
3: 设想一下，当时的古人类他用一个手斧，比如说解剖了一头牦牛之后，他肯定是残留了大量的血迹啊、肉渍啊，包括一些那个蛋白质啊。
5: 残留物无论是动物的血液、毛发、脂肪、蛋白，或者是植物的淀粉、蛋白还有植硅体，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件工具它加工的对象。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直接找到这个遗址生活的主人，他可能唾液、汗液、毛发、皮屑掉在这土里边，能不能在土体里面提到当时在这生活的人的 DNA。
6: This DNA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ot only bones, not only corpses. For example, from our sweat, from our urine, from our excrements that we leave at the site, so-called sedimentary DNA, the molecules that are dispersed in sediment.
1: 阿舍利首府所代表的技术传播背后，是漫长的人类迁徙。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不同地区的阿舍利首府样式和文化联系，推断出了几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的传播呢，最早170万年的时候，东北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到坦桑尼亚这一线最早出现的。然后它在西亚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吧，可以说是从东非向北边向西亚扩散，是100到130万年这个期间到西亚。然后到东亚的呢，我们有的这个记录呢是80万年，就是中国百社的这个发现。那么向西边的传播呢，到欧洲呢大概是60-70万年左右出现的。这个是从东非出发，经过西亚小路桥向东向西的这样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从东非到南非，南非出现的首府应该比东非要晚一些，所以它向南向东向西有这样扩散。
1: 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当初的远古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做出前往高原的决定。但当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收集他们无意间留下的零碎信息，时空仿佛流转回20万年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历史的一角。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汇聚在一起，从各自的学科出发。

0: 皮洛遗址的地层信息展开研究，试图了解当时的环境情况。
1: 这个呢，
2: 这个到下一个测是29万，
3: 考古嘛，寻找的是逝去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现在很难去穿越时空，真正回到过去去观察当时人怎么活动，就是在考古，就是泥巴里面刨石头，怎么从泥巴里面去及时的识别某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线索，就需要一些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支撑。
0: 在环境专家眼中，地层的色彩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
1: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0: 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则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
1: 这个两边的呈不规则急救状态，那么这个急救状态呢，可能是因为冻融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
4: 冰川演化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人是生物，它一样呢服从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呢，是海陆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第四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冰期和间冰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周期性的演化，它要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就是个演化过程。
5: 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现在相比是更冷、更暖、更干、更湿，指向什么样的环境？还有沙土里边会包含一些微体植物化石，就可以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区域长着什么样的树、哪些草。
3: 尽可能还原一个当时的一个古代社会，他们在这个遗址做什么活动，活动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物。不断来验证，有些证实，有些是证伪。动物的需要动物考古学家，植物需要植物考古学家，通过这种多学科手段，把肉眼看得见的和有些看不见的信息都综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一个历史的真实。
0: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在《三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有先进科技的人类，在面对世界末日时，找到的能够最长时间保存信息的方法，不是芯片，不是书籍，而是石头。部分考古学家推测，依照远古人类的智慧，他们可能不仅仅使用了石质工具，但经历数十万年时光侵蚀而依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些坚硬的石头。
5: 虽然我们叫做石器时代，但是用木头、用骨头、用鹿角还有棒鞘做的工具也都在被使用。
6: But it's not called bonates or woodenates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are made of stone. The organic materials decay much easier than the stones. A large part of the objects, the gear, the toolkits, the furniture, the clothing was all made on organic material that requires certain anoxic conditions to be preserved.
0: 在纷繁复杂的石器世界中，使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辨识特征。有考古学家由此提出了一条技术分界线。
7: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他感觉中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最本质的差别呢，在印度北边有一个界限，阿舍利手斧的这个技术呢是分布的非常广泛，这条线以东呢很难见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产品，主要是砍砸器。
5: 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区域存在的很大的文化的差异。那别人把他提出来观察的这个现象就叫做莫维斯线啊，就表明东方和西方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们的技术和他们的认知思维上的差别，认为西方的古人群他们有了这种追求对称啊，追求规范化美学这种意念，而东方的古人群呢，没有发展出这种追求、这种认知。

0: 有人还演绎说，这表明就是西方的古人群更聪明，而东方的古人群是比较笨拙的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工具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明的演进，但莫维斯线真的能体现东西方人群的智力差异？
0: 实际上，莫维斯线呢，在原来的推论，它并没有有这方面进一步的演绎。
2: Because in terms of biogeography, the animal populations and the plant populations who are seen across Eurasia are the same. So, I think that the same, more or less, applies to the hominin groups. Having said this, I don't mean that there aren't any differences.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the adapta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n the West, in the East.
0: 东方人普遍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的时候用刀叉勺的组合。你要从表面上来看，不锈钢制作的，工艺复杂，筷子实际上就是两根木棍，不是说筷子代表原始技术，刀叉勺代表进步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
1: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稻城，恰好就在莫维斯县以东，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典型阿舍里技术产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使学术界终于认识到，就是东方大地确实存在着典型的阿舍利文化。那皮洛这个遗址，就使我们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东方存在阿舍利文化这个争议上，画了一个句号。
1: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人们为了生存所需，逐水草而居，不会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技术就这样通过迁徙、交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传播。
3: 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技术的这个传播的复杂性，它既有独立的发明，那么也有发明以后呢，它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这个迁徙、扩散和独立发明共同构成了史前技术的发展的这个情况。
2: So, an Aschelian biphase is, I would say, a tool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for many years, many people, many researchers thought that China is outside the Aschelian map of the world.But there are so many finds nowadays that show this is not true. China has its own Aschelian cultures and finds,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I'm sure, to come as archaeological work intensifies.
1: 东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工艺有所区别是学界的共识。人类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由于当地环境和资源的不同特点，同一个技术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如同今日人类百花齐放的语言、习俗、文化等等。源自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元素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砍杂器等历史石器，华北地区的石英小石片石器，在皮洛遗址汇聚交融，不仅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还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华夏文化多一体的格局，在旧石器时代已初露端倪。
3: 其实，东西方旧石器的差别呢？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群的这种差别，技术传统的差别，然后呢，由于各地方这个环境，它的维持生存的方式不同，那么才产生的。这个问题是旧石器或者是史前考古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
0: 东方的远古的人。

0: 类是不断的迁徙移动的，像皮洛遗址就是一个迁徙移动的很好的例证。通过这种方式呢，它不断去获得新的资源，到更适宜的地方去生活。它们是因陋就简，非常机动灵活，利用当地的一些原料制作一些看似简单，但是对东方的古人他们生存狩猎采集特别适用的一套工具，就体现出东方古人类的一些聪明才智和应对特殊环境的一种适应生存的方略。而且我觉得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踪影，还是有这种历史的传承或者叫做文化的基因。
1: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手握一件件祖先们亲手打制的石器，考古队员仿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触摸到那个遥远的时代。
2: 我们其实在做考古发掘或者说在发现一个遗址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想象就是当时的人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个环境的。
3: 发现了这么多的石器，这么高的一个石器密度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的，说明有可能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段都对这个皮洛遗址包括这个全息高原这一块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占据。
4: When we go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what we are exploring is the common humanity, the common human background upon which the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been built, the different na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and we share a common heritage.As we share a common planet, the same planet today, then difference that the Acheulean message comes with.
0: 就是这些层层叠叠的地层啊，它就是记录历史的一张张树叶啊，一层也可能是形成于几年，也可能是数百年，也可能数万年，它就是书写历史的纸张。那文字在哪里？就是人类留下的这个遗物和遗迹，我们发掘出来，通过学术的研究的手段解读出来，就变成了一部史书。我们是在阅读一部地书，记录了一段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事件，这样一部地书。
1: 地表之上看似独立，土地之下根系相连，从直立人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地球上的邻人。那些关于人类大迁徙的故事，关于史前文化交融互鉴的故事，关于阿舍利首府的故事，深埋于旧石器时代，直到20万年后由一个个石器得以述说。皮洛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3: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

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花渐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酒盐，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的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质，所以古人也是挺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了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主要是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在遗址附近很少见。

0: 你能记得我在数。
1: 这个是九牙、八牙、八牙、八牙。
2: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十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3: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4: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边。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2: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手斧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0: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5: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缺口。
0: 对，
5: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2: 高原的冬季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6: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2: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一千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7: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2: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8: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9: 基本上我们的

0: 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核跟石片。所谓的石核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1: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2: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石器，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这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3: 寒来暑往，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大棚的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4: 再往北挪10公分呢？其实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3: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5: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6: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3: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7: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

0: 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1: 中国有位学者提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2: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 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1: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3: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与震撼。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总总，
2: 在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3: 一二三，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

0: 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1: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0: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闪烁，初时星光点点，而后繁星满天。

续续，威风。

之电，请开始执行。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中央纵队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 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

0: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指导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

0: 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粒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1: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1: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1: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

0: 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三位科学家在各自挑选两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1: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0: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吧。
0: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3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2: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文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2: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0: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1: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

0: 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1: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孙楚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电所言之数，梅贻琦敬启，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二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行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2: 校长尊见，前接此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美金，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1: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2: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3: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1: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 离开了法兰西。

0: 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1: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0: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岳寒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2: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虽然最后来了一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

0: 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1: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钱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二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2: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 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

0: 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1: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5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2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

0: 在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王淦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淦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前三强采取三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它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在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远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核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时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5厂3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

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袭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

0: 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海，共同平安度汛。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穿上这个装扮之后，感觉瞬间穿越啦。
1: 没错，虽然我们的装扮是像了，但是为了能够让我们俩今天晚上能够清楚地了解所有经历的一切，我特地邀请到了我们川博的特展讲解员张诗雨老师来带领我们参观。
2: 欢迎来到四川博物院参观我们的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

0: 穿着白袍，该不会是吕洞宾吧？
1: 没错，就是吕洞宾。哦，而且还有个小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衣领的位置是左衽还是右衽。嗯，
0: 就算是左衽吧。
1: 对，是左衽。哦，但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右衽的这样一个形制，这个是当时根据蒙古人的这样一个传统来制作的。
2: 这是真迹吗？啊，
1: 这个是我们的文物原件。哦，
0: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
1: 将近有7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因为上个世纪在修三门峡水库的时候，对我们是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搬迁的。那这些构件呢，又进行一个拆分和搬运。在永乐宫新址建成过后呢，有一部分文物它就无法更好的回到建筑上。
0: 哦，没法还原了。
1: 放在我们的博物馆或者是仓库当中，在巡展时为大家进行一个观赏。
0: 我看这些这么精美，它应该是琉璃作品吗？
1: 对，没错。山西呢是一个烧琉璃的大省，这些琉璃的烧制对于现在来说都是很难去达到的。
2: 哇，那这两边的是龙头吗？
1: 哎，猜对了一半。在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龙生九子更不同，这个旁边的呢叫做诗文，是龙的第九个儿子。
0: 哎，我知道在这些建筑的这些房梁上哈，屋檐上摆放的话，它都是有它的作用的。那第九子诗文放在上面是什么作用呢？
1: 他喜欢土鸡，而且这个诗文呢，它有着防走水，也就是我们中国古建筑当中怕起火灾的这样一个寓意。
0: 永乐宫是道观，那前面三尊主像应该是三清吧？
1: 对，前面三尊主像呢，就是放在了三清殿当中的三清，中间 C 位的呢就是元始天尊，把它叫做元清，所以这些神仙共同来朝拜的就是中间这一位，叫朝元图，朝元图就由此而得名。
0: 谢谢诗雨老师的介绍，
2: 谢谢老师，
0: 拜拜。
3: 从泰国到成都，我以为只是看一场展览，却在永乐宫壁画前添加了700年前的心跳。神仙们静静端坐，让我想起泰国寺庙里的同样虔诚。原来不同的文明都在用每守护信仰。走进四川博物院，我带走是一份跨越国界的感动。
4: That exhibition was truly moving. These artifacts, spanning time and distance, are not merely static remnants of the past. They're living carriers of culture, helping audiences in China and abroad appreciate the dep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5: Next, we're going to meet an American who has spent more than 2 decades in education, quietly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through warmth and care.
4: Jack, an American teacher affectionately known as Uncle Jack, has been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in China for 22 years. Driven by his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and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he came all the way to China and eventually settled in Sichuan. On China's Teacher's Day, he brought a special gift to a local kindergarten and spent a simple, heartwarming day with the children. Now, let me show you.

0: 是我的邻居。
1: 邻居。
2: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对，
0: 第一部分是 I am from England， 英格兰。
3: 对。

0: Till the late 80s, at the Lawrence Bryant Park in New York, the familiar sound of shuffling tails was rang out. CNN recently did a special report on this American mahjong craze. Silver capped elders sit around playing, while young people learn as they go. Rule books in hand, once just a casual pastim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Mahjong has now gone viral in New York. For Americans, it's a brilliant board game with built in Eastern wisdom. The more you play, the more hooked you get.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2: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传统意来。
8: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8: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0: 我们都到了，打不打？别着急，再等等。
1: 广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

0: 这个字怎么念？
1: 快点念！

0: 行行吧，别念了，行行吧。
1: 法田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物咋了吗？
0: 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1: 不是，法田先生，这事必须得念完呢。 不念了，不念了。
0: 来，准备了。

0: の件でお前たちを責めない。しかし断言する、翔ちゃんとは好きにはさせない。閣下、私は大日本帝国は世界を征服する。まずは中国、上海は東地区の最大の都市だ。中国で最も栄えている西側諸国は上海を無視できない。上海占領すれば奴らの資源も手に入り、国民政府の首都南京に大きく威嚇できる。
1: 閣下、帝国の開戦ですか？
0: 帝国上層部は機は熟したと、全面的に中国と開戦をする。上海占領は大日本帝国軍隊が中国占領する重要事項だ。秋野君。
2: はい。
0: 私は君にこの期間中、上海の共産党抗日分子を全て排除してもらう。上海を占領するために障害を取り除くのだ。
1: はい。
0: 秋野君。
2: はい。
0: 今回し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3: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杨会长，你太客气。哎，坐坐。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6: 是。
7: 说得好。
8: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
9: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 干了！来，干！干！干！干！
10: 驸马爷，
11: 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2: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11: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2: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1: 多谢。
13: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4: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5: 我拜了好多神佛，

0: 回家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 傻丫头，
0: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2: 梦姬，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
0: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2: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好了，江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2: 吃饭。
3: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2: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共党员。
3: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2: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3: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2: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3: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4: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5: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地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记住。
4: 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5: 老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6: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5: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6: 是。

0: 吴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周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岳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走。

0: 姜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
3: 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2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
3: 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您话直说。
3: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3: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4: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3: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木林落实。
3: 好。
4: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3: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的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4: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3: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4: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3: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4: 你说的也对。
3: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哎，王院长，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啊，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里边请。
0: 来。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陆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一兜。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姜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 然后就抓人。
1: 那姜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1: 是，明白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

0: 10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1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方式，你每一个动作都可能。

0: 宅子啊，多快！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3: 杰斯，放个斜方上去，
4: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2: 你能走到多远？

0: 这次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掩护下，在敌人的夹击下，成功的夺取了长城。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顾城县派人干的。顾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手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咱们定了。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杀，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杀出来，我要让他顺其自然万端。是。
1: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您吩咐我去办就是。
2: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3: 假的，假的，怎么？没错，
4: 杀的是替身。怎么会？顾城现在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5: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就是呀。
6: 啊，老魏啊，
5: 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4: 旅站长，有什么要跟我说吧？我有转告给处长。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5: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去下，
3: 你快去。

0: 处长，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横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可出不来了。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1: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喂，金浩龙，好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 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
1: 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
0: 这并不清楚。

0: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
1: 顾先生，
2: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是，小的一定，自无不言。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是有这么回事。哦，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 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1: 龙乔业。
2: 哎，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
1: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3: 乔业，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个上海滩，要抓住他。 无济于大海捞针呐。
3: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哎，

0: 我命令你抓捕龙腿，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来审问再说。
1: 长叔，长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长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孟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0: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琪恐怕有危险。你回去告诉孟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啊，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琪。
0: 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0: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哎，从后面走，不要从前面走。

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奇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农桥业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ぞどうぞ。はい、好啊。哎呀，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鸭，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4: 报告。
2: 什么事儿？
4: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4: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3: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5: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6: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5: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6: はい。
7: 龙桥夜，
8: 龙先生，
7: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啊。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3: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7: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5: 坂田やれ。

0: 这样，你先回去，召唤个郝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哎，
1: 海洋，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的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
1: 小姐，你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好说。
1: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3: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山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1: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
3: 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3: 大家一起努力。
1: 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3: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4: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5: 好，
4: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3: 老三，我问你，人棺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4: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但是不能草率。
3: 老二。
2: 你说说你的想法。大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忘记。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0: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尤美是骗你，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不可能，尤美她不可能骗我，她那么善良，而且她没有什么心机。我相信你的判断。
1: 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姬，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 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他是共产党，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姬。 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听我一句，明天就和尚叔离开这儿，龙先生，我去救。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野先生客气了。
2: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
3: 我为您办庆功宴，那就多谢秋野先生了。秋野先生，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3: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2: 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顾先生，请讲。
4: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她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她会有麻烦。
5: 坂田，わかったか？
6: わかりました。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你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了。

0: 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

0: 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好，知道了。
0: 您的鞋擦好了。
2: 队长，
1: 你找我？
3: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3: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龙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3: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3: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0: 红姐，红姐，红姐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

0: 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

0: 者，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仆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样。

0: 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本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

0: 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5、6、7、9，手扶锦绣春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离。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5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假期第四天，想躲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来个自在近郊游。天府新区观塘荷塘非遗国际文化园适合你，一站式解锁传统非遗、田园治愈、新潮创意，感受大隐隐于市的快乐。既能实用又可装饰的还魂草，你见过吗？外酥内柔的百年核桃饼，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惊喜？菜市场里的安逸四川，一起到绵阳平武潮汐市场赶集，现场开盲盒。秋令进补正当时，大巴山旧院黑鸡搭配山间珍菌药材，文火漫微出地道山野风味，在鲜香暖意中感受秋日滋味。
0: 国庆假期过半，成都本地的朋友是不是想躲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在近郊找一处既有田园烟火，又有文化底蕴，还能玩出新花样的宝藏地？接下来记者就带大家走进天府新区观塘荷塘非遗国际文化园，一站式解锁传统非遗、田园治愈、新潮创意的假期新玩法。
2: 观塘离成都不远，然而和城市里的喧嚣相比，这里的清晨是从稻田、木栈道还有临盘的村落中慢慢的苏醒。如果你假期里想要一个不紧不慢又松弛治愈的日子，不妨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0: 眼前一下就觉得好宽阔，哎，心情也就很舒畅了。哎，因为国庆节嘛，成都的本地人觉得把那些热闹的地方留给外地人，我们就到这些比较啊，都不是很热闹的地方，但是又很优美的地方来过国庆。
1: 因为太美了，进入画中啊，人在画中走，给人一种把几十年的疲弊，哎，都忘掉了。
2: 没来过这边，就这边感觉就是大隐隐于市，挺好的，挺好的。

0: 可以想象，当秋风起，稻浪翻滚，这里是一番怎样的仙境？那穿过这个稻田荷塘，这里看这里，稻田咖啡，怎能不让我们去坐一坐呢？走。坐在稻田边喝咖啡，秋风裹着淡淡的稻香扑面而来，一边是翻滚的金色稻浪，一边是手中温热的咖啡或地道的盖粉茶，在乡野之间安静地坐上一天，何尝不可？天不必装太多的事情，来观塘可以过一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在看得见田野的地方坐下来好好吃顿饭。
1: 我们这里就是土，突出一个字啊，那个我们这里有土鳝鱼、土鸡，这个田间的土菜啊，来到这里呢就能吃到我们真正美味的这个乡村土菜。
0: 午后时光可以干嘛呢？来荷塘非遗传习所学一门非遗手工，可以给自己亲手留下点什么。
2: 那一共有30多个非遗的手工项目呢，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体验的。这个是螺钿，这个是蜀锦，这个是大漆的漆珠，这个呢是蚕丝扇。
0: 我们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是吧？
2: 可以。我们今天刚好有好多小朋友也在体验。
3: 感受还不错，小朋友来到这里空气很好，玩得很开心，然后最主要是他来这里可以体验非遗的手作，然后感受文化的魅力。
0: 不用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走进荷塘文化街区观塘的稻田非遗传承馆国潮书法工作室，还可以在这里掰雪条、从壳子、掰龙门阵、贴贴锁里，我想这应该就是假期最好的模样了。
4: 国庆假期，凉山西昌拿出了专属特色，全新的航天主题游园里，不用奔赴太空就能体验宇航飞行，探索星际奥秘，好玩又长见识。来看一看。
5: 我已准备就绪，一切正常，准备升空。

0: 中打开，我已顺利出舱，安全返航落地，身体状态平稳，一切正常。
1: 刚刚我们登舱升空，遨游浩瀚宇宙，俯瞰星际星河。这场震撼的太空之旅并不是真实的航天飞行哦，而是我们在西昌航天元宇宙体验馆的全真沉浸式体验。在这里，我们见识到了壮阔的宇宙风光，返航的虚拟视角里还能高空俯瞰大凉山的壮美山河。恰逢国庆假期，能拥有这样一场特别的航天体验，在游玩之外还能了解航天知识，让这个国庆过得别有一番风味。
2: 很开心那些所获了，下次我还要来玩，我要把我家哥我家姐都喊来。
3: 我们是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国庆期间选择来到我们的西昌的航天城，特别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有关航天的这些项目。
4: 开心。我今天对攀岩最印象最深刻，因为呢这个攀岩的有挑战性。
5: 我最喜欢那个地心的那个项目，里面有非常多那种矿物质标本，然后呢能让我们学到更多知识。
6: 我们西昌航天元宇宙体验馆于2025年正式开馆，馆内的人气项目呢有 ALB 太空探险，还有裸眼 5D 的影院，能够给大家带来震撼的沉浸式的星际体验。场馆主打的是游玩加科普的模式，小朋友在趣味体验当中啊，就可以轻松了解到我们的航天天文相关的知识，近距离感受咱们中国航天的奋进力量。
7: 玩中学，学中乐。这个国庆，西昌依托独特的航天城市 IP， 让假期游玩不止于休闲娱乐，更兼具科普与研学价值，让航天梦想在大凉山落地生根。
8: 焕新升级的自贡恐龙博物馆迎来升级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以前咱们逛博物馆啊都是白天去，而夜游博物馆则是把逛馆变成了一场开放式的探秘游戏。其中最让小朋友们疯狂的夜宿博物馆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今天咱们一起来解锁这个国庆专属的恐龙。

0: 龙探秘副本。
1: 游戏开始，各位玩家，祝你好运。
2: 夜幕已经悄悄降临了，那晚上最适合干什么呢？当然是探险了。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探险呢？可不是普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有随身的造型，拍出来了吗？我们今天要去自贡恐龙博物馆和恐龙共眠，走吧。
3: 白天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属于所有人，夜晚的博物馆只属于他们。
2: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其实这么黑还是有点害怕的。那我们来找一个夜晚的盟友怎么样？
3: 这是2026穿越侏罗纪恐龙奇妙夜国庆专场的现场，来自云南昭通、广东东莞、四川成都等地的亲子家庭，还有自贡本地的小小探险家们，在夜色中走进自贡这座恐龙王国，共同开启国庆假期的探秘之行。
4: 这是第二次，
2: 那你觉得这一次好玩在哪里？
4: 是这个环境的氛围更神秘。
5: 我还行。
6: 他们这里非常多的化石。
5: 要是我一个人来的话，我可能
7: 看头了。
8: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来呢。
2: 那你觉得晚上和白天有啥不一样？
8: 感觉晚上这个会给我带来更多惊喜，更好玩。
2: 那你知不知道哪些恐龙的品种？
8: 知道和平永川龙、剑龙、翼龙、三角龙、华阳龙，因为我从小是自贡人。
9: 这里可以玩的。
10: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我们制定了详实的安全预案，并在活动前进行了演练，对所有的人员我们都进行了预约限流，分组管理，配备了安保人员、医护人员，提前的进行了消防的演练和排查隐患，以及相应的应急设施也好，重要的交通要道也好，都进行了逐一的隐患排查，让科普活动和化石的保护绝不发生冲突。
11: 它们变成活恐龙了，
2: 恐龙复活了。你之前认识这个龙吗？
11: 那我想一想，这个它应该是大山瀑龙。

0: 龙骨架呢。
1: 要不要我们也去试一下？
0: 好啊好啊。
2: 小朋友带上。
3: 来来来，瑶瑶先。
0: 好，
2: 来一下。
3: 待会儿要注意些什么内容？
2: 我们待会儿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护具带好，然后其次我们这个是恐龙化石，然后我们有一定重量，我们一定要抬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装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恐龙骨头它实质上它也是化石，它有可能磕到我们脑袋。
3: 害怕吗，然然？
0: 不害怕。
4: 这个背坠给放上去，注意看一下这个背坠的方向。我刚刚讲了神经脊的朝向，神经脊朝后面，对不对？
5: 对，扶着不动。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固定的这个给它螺丝拧上去。
3: 我也来试一点，老师。
2: 好。
3: 能够科普一下这是什么恐龙吗？
2: 这个是双脊龙。
3: 它一共有多少节这种？
5: 对，背椎有十三个，对，像我们人的话，人只有十二个。
4: 这就是我们发掘的真的骨头，
3: 就是力求一比一的还原，
4: 对。
3: 你好不好奇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哪里？
6: 肯定是露营体验，实现恐龙。
7: 那
6: 肯定是露营实现恐龙生长的露营的
3: 地方，
8: 配备了这样一个手抛式的二人或三人帐，同时我们里面配备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抓绒睡袋，是足够我们的成人跟我们的小朋友的。同时我们也配备了这样一个充气方枕，

0: 可以给大家提供舒适度。
1: 床垫好软啊！
2: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在真的那种户外露营的感觉呢？
1: 我感觉就是在云上。

0: 管这样的产品，恰恰是这种思路的缩影。它不依赖大型基建投入，而是通过重新组织已有资源和场景，创造新的价值体验。你也想来试试吗？
1: 既能食用又可装饰的还魂草，你见过吗？外酥内柔的百年核桃饼，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惊喜？菜市场里的安逸四川，一起到绵阳平武潮汐市场赶集，现场开盲盒。秋令进补正当时，大巴山旧院黑鸡搭配山间真菌药材，文火漫微出地道山野风味，在鲜香暖意中感受秋日滋味。
2: 今天是10月5日，早安。节拍翻涌，歌声冒泡，热闹层层堆叠，布满假日鲜活。今日早安寄语：音浪不平步，假期不落幕。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年国庆假期前4天，我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55.5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67亿元，接待人次与2025年同比增长3.62%。全省核心景区流量领跑，三星堆、九寨沟、峨眉山、成都大熊猫基地、四姑娘山等多景区门票提前售罄，文化沉浸式体验大受青睐。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等热门场馆持续预约爆满，全域文旅加业态激活场景消费。全省21个市州围绕民俗演艺、文博展览、亲子休闲、特色美食等6大板块业态供给丰富多元，各地还持续点亮夜间文旅经济，推动业态从单一观光向演艺、市集、光影、夜游多元升级。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今年国庆假期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一方菜市主地烟火，百场市集窥见安逸四川。跟着四川观察打卡四川100个菜市，第9站我们走进绵阳平武县城河堤的潮汐市场，一起赶山集、淘山货、听故事，解锁绵山深处最地道的安逸生活。
3: 这东西呢叫做还魂草，好像是就是昨天听摊主上有人介绍，就是小孩受惊了或者觉得不舒服拿来泡水喝的，是不是？
4: 它实际上这个还魂草在我们四川还有一个传奇的一个流传的一个故事。
3: 嗯，
4: 就是在古代时候有一次瘟疫和我们这个人间遭受了这样的病痛，那么龙王的女儿她就在天上去采了一株仙草，然后下到民间来，就用这株仙草救了这个人间的百姓。人家后面这个龙王就处罚他的女儿，就把他女儿都贬到凡间来，贬到人间来以后，这个女儿就化作了这样一株草，她就长在这个山上，长在山上，我们四川人、平武人叫做石榴皮上，就是长在那个悬崖跟牛屎皮上，石头和土之间接壤的地方，就是很不好踩。所以它这种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呢？如果是有小孩什么受到惊吓以后煮鸡蛋吃，它就这样，所以叫还魂草。
3: 您这做的是核桃饼是不是？
5: 对，平武的一个特色。
3: 您是每天卖这个核桃饼都穿这身行头吗？
5: 对，我们家里面已经卖了40年了。
3: 卖40年了，
5: 哇！我们核桃饼一共是2层的馅料，
3: 两层馅料，
5: 对，一层这个里边的它是炒过的熟的，
3: 里面是熟的，
5: 对，里边它是熟的，这个外边它是生的，而且
3: 口感更丰富，
5: 对，吃起的话口感的话它是油而不腻，外酥内柔的那种感觉，
3: 外酥内柔，而且我看您这个放这个内馅是一点不手软，放的也很扎实哈。
5: 熟能生巧，我们已经做了40年了。
3: 40年了，
5: 而且我们家的核桃饼已经是

0: 传承了110年了，我就是第六代了。
1: 您是第六代传人？
0: 对对对。哦，
1: 很，我个人感觉哈，应该是很酥脆，这一口下去，
2: 有点烫哈，
1: 有点烫哈。哦，不然我这个应该是椒盐的，是不是？
3: 对，咸味的，
1: 好香。大家看着那个锅里面好像很多油，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是没油的，真的是酥，然后外酥内柔哈，好吃，谢谢大哥。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避开热门景区反向出游，一头扎进山野找乐子。在乐山市沙湾区大溪沟户外运动基地，天然岩壁与幽深溶洞变身户外运动场，飞拉达、攀岩、绳降等新潮项目热度拉满，游客在此沉浸式的解锁山野里撒野的快乐。
5: 咖啡得在悬崖上喝，音乐会得在洞里听。这里就是乐山市沙湾区大溪沟户外运动基地，依托天然的崖壁与溶洞，攀岩、飞拉达、绳降等一系列户外运动在这里落地生根。
6: 第一次到这边来体验，觉得很好。户外攀岩的这种体验就是一些刺激感，都感觉很棒。
7: 就是想他多参与户外运动，然后对身体也好，对眼睛也好，亲近大自然。
0: 去年一年我们的整个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6000到7000人左右，那么今年我们到目前国庆为止，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人。每年我们大概有个30%到40%的一个增长量。
4: 源源不断的游客涌进山谷，不仅激活了山野资源，也让周边乡村尝到了户外经济的甜头。曾经冷清的山沟，靠着户外项目把人气实实在在变成了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
8: 我们兼职的话，收入平均保持在每个月1000多到200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相应的增加了一下我的收入。
9: 现在工资的话也会比以前每个月会多2000多3000多，现在可能6到8000左右，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在沙湾当地的话，
10: 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后，我们流转了老百姓的土地大概20亩左右，他们每年有租金15000的收益，然后村集体的管理费有20000块钱的一个收益。
4: 大溪沟是沙湾区近两年深耕户外运动经济的缩影，凭借优质山水家底，当地玩转体育加文旅加生态，打造多个特色户外 IP， 多点布局形成户外运动矩阵，把山野资源转化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发展动能。
11: 美女峰超级越野赛已连续举办3届，每次都吸引国内外1000名选手参赛，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升级户外运动基础和配套，持续办好美女峰超级越野赛、研友会、洞见音乐会等户外活动，持续打响莫若故里运动沙湾文旅品牌。
4: 继续掌上观察。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内江川南大草原《西游奇遇记》主题活动火热开展，活动以经典西游 IP 为核心，串联实景闯关、主题千灯会、草坪音乐节、美食市集等多元业态，昼夜双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打卡，成为川南周边新晋的热门目的地。
12: 你出什么？
13: 我出剪刀。石头剪刀布。
12: 这叫兵不厌诈，重新来。
13: 玩入。
12: 当国庆节日和我们的西游记梦幻联动，你敢相信吗？我们就来到了川南大草原，领取到了我们今天的历经磨难卡，其中呢富含了15关，每一个关卡闯关之后呢，我们都会获得这样的一张银票，银票数量越多，兑换的奖品也就更加的丰富。
1: 我们是沉浸式的，让大家来体验，用我们实景的演出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互动，让大家流连忘返。
14: 小朋友们非常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很多的游客第一天来了，第二天来了，第三天还来。
15: 首先第一个给我的感受哈，就是好玩
12: 玩物，
15: 我们融入到角色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0: 对我们整个内江的宣传吧，我觉得很好。
1: 这边特别好玩，然后有特别多活动，体验感特别强。
2: 我一会儿就要拿着银票去兑换文创产品，感觉非常好。
3: 欢迎哥哥姐姐再来我们内江玩，我们的村民的产园等大家。
4: 这么一整天下来之后呢，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 NPC 相遇碰撞出的火花，还能够看到我们一些演出，包括我们晚上的音乐节、我们的这些晚会等等一系列的表演。这个国庆可以来到我们川南大草原，感受一下这片草原所给你带来的节日氛围。
5: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加大，人体容易干燥疲惫。秋令进补讲究轻补为宜，忌燥忌腻。大巴山的旧院黑鸡腹膝低脂，肉质细嫩，温补不上火，是天然的秋日养生食材。当地人用旧院黑鸡搭配山间真菌药材，文火慢味出地道山野风味，汤清味鲜，温润滋补。一起去尝一尝。
6: 走进万源市八台镇的这家老店里，柴火正旺，烹制罐儿鸡的庞师傅早已备好食材。罐儿鸡最核心的主料正是有着世界稀有、中国独有、万源特有美誉的旧院黑鸡。作为万源标志性的畜禽品种，旧院黑鸡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大巴山林间，羽毛乌黑油亮，营养价值突出，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7: 今天我们煮的就是黑鸡松菌汤。哦，
8: 那这么一点食材就可以吗？
7: 因为旧院黑鸡它本身食材很鲜美，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我们并不用过多的调料。
6: 想要做出一锅地道的万源罐儿鸡，铁罐文火慢炖是关键。庞师傅告诉我们，罐儿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铁罐锁香，小火慢煨。新鲜宰杀的旧院黑鸡简单焯水去腥后，随后装进老式铁罐，调味上遵循古法，不使用过多厚重调料，只放上姜片、盐、胡椒，简单提味，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之后再加入松菌、天麻、红枣等滋补辅料，全程小火慢炖两个小时以上，让鸡肉的醇厚鲜香和天麻、松菌独有的山野清香慢慢交融在一起。
8: 哇，经过两个小时的慢炖，终于等到罐儿鸡上桌了，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鸡汤。这个鸡汤喝起来又有鸡肉的肉香，然后又有松菌的那种鲜香，真的让人非常的满足。我再来尝一下这个鸡肉。鸡肉的肉质吃起来也是非常的紧实，但是呢又不柴。
7: 好吃，多吃点。
8: 在这种天气下面啊，外面下着雨，然后我们坐在这里喝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然后吃上鸡肉和鲜香的松菌，真的是让人幸福感十足。
6: 一碗滚烫的罐儿黑鸡汤，一口下肚，驱散秋日寒凉，既藏着大巴山的物产馈赠，也藏着万源人独有的秋日浪漫。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万源旧院黑鸡年畜栏已达到618万羽，凭借绿色生态、营养丰富优势，成为万源响当当的餐饮名片。每到秋季气温转凉，当地人都爱邀约亲友围坐一桌，喝一口热气腾腾的鸡汤，吃一口鲜香味美的鸡肉，在鲜香暖意中感受秋日滋味。
9: 今晚来喝这个罐儿鸡汤，汤鲜，鸡肉好吃，一家人一起来吃，暖暖的，很舒服。
10: 我来自河南鹤壁，这个旧院黑鸡很好吃，味道鲜美，值得点赞，珍重。
5: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国庆假期，甘孜州道孚县贾峪拉措景区秋色旖旎，景致醉人，正值最佳观赏时节。层叠林海浸染秋韵，雪山、湖泊、草甸、蓝天相映成趣，勾勒出壮阔灵动的高原秋日画卷。

0: 峨眉山市小雨17到21摄氏度，黄龙小雨零下1度到7度，青城山小雨13到18度，德昌小雨15到19度，庐山小雨15到20度，达州阴15到25度，蒲江小雨16到21度，岳池阴17到22度，大邑小雨16到21度，延边小雨17到23度，岳西小雨11到16度，银津小雨15到19度，德格小雨2到15度，小津小雨9到14摄氏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同时有滑坡等灾害。
2: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3: 自成名未知性，自名成未知教，成则名矣，名则成矣。
4: 很好，你们哪位同学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梁明明，
5: 夫子，
4: 我问你，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5: 自成名未知性，自成名未知性，听不到，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4: 再大声，我都听见了，你往前看。
5: 夫子，
4: 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5: 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4: 我在问你呀。
5: 自成名未知性，自成名未知性。
4: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都不懂啊？
5: 自成名未知性，性，啊。嗨，我懂了，夫子，我懂了。嘿嘿。
4: 好，你倒是说说看。
5: 我叫梁明明，我姓梁，所以自成名未知性的意思呢，就是自成名是一个人的姓。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啊，所以自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
4: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李世林，你给他点教化。
6: 是，夫子。梁明明，你听好啊，我只说一遍呢。自成名未知性，就是说由至诚而自然明白善道，这是属于天赋的本性。自名成未知教，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成，这是属于人为的教化。成则名矣，名则成矣，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此章旨就是要说明。

0: 天人合一的理念，勉人要尽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
1: 好，你坐下。李世林说得很对，各位瞧，夫子一样的教，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夫子尽心，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啊。梁明明，
2: 夫子，
1: 回去将这一段抄50遍，明个带来给我检查。
2: 50遍？是夫子。
1: 哎，真是一样谜，养百样人呢。哎，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课。

0: 不是？
1: 两个韭菜盒子，带走的。
0: 客官，对不起，都已经卖完了。
1: 卖完了？那给我来碗素面吧。
0: 素面也没有了。
1: 那么有什么吃什么，没得挑了。
0: 小相公，什么都没了，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1: 梁明明，原来是你搞的鬼。
2: 怎么样，本公子高兴爱上你了。
1: 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2: 啊，作对？谁跟谁作对了？本公子有的是钱，有钱没处花，全部买下来喂狗。
0: 喂狗？什么喂狗？
3: 喂狗？
2: 哎呀，不是说你们啊。
1: 梁明明，你别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人啊。
2: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啊。今儿个这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掌柜的，
0: 公子，
2: 给我轰出去。
4: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1: 我不走，就是没得吃我也要在这儿坐着。既然你要仗势欺人，我就跟你杠上了。
2: 各位同学，你们看，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原来是个无赖啊。
1: 梁明明，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岂敢闲着，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我看不如这样了，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替他把那50遍功课抄完，要不然凭他自己一个人不抄死才怪。
2: 李世林，你太嚣张了。
1: 嚣张？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哦。
2: 这教训他。
0: 上，走。
1: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有打手。
2: 你现在才知道啊，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1: 你敢动我一个汗毛，我就告诉夫子。
2: 别拿夫子来压我，揍你一顿跪三天我也高兴，拖出去给我打。
1: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人，眼里有没有王法？
0: 打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道上的规矩，小兄弟得罪了。
1: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为了一点银子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0: 你少废话，走。
1: 走啊。
0: 走。
1: 你们两个助纣为虐的家伙，我记住你们了。
0: 记住最好，我打了你你就忘了，那还打你干什么？
5: 说的也是啊。
1: 无耻
5: 啊，他骂我们无耻。
0: 再骂，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1: 无耻，
5: 打你
0: 想跑啊？
5: 你找打我。
0: 怎么回事啊？有暗器。
5: 有暗器。
0: 好，审案的，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打！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1: 哎，哈，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啊！
0: 哎，四肢发达，怎么能跟你们读书人比呢？
1: 哎哎，兄台，你太谦了。
0: 兄台，哎呦，我不习惯你这种文绉绉的称呼了，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1: 哦，那兄台贵姓大名？
0: 齐宝山。
1: 齐宝山？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啊，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1: 哦，
0: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哦，改天再告诉你。哼。
1: 哎哎哎，讨厌鬼！
0: 讨厌鬼？你怎么又骂人啊？
1: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0: 哦，原来如此，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1: 是，讨厌鬼。
0: 好吧，你只管骂你自己的，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兄台，
0: 七宝山。
1: 啊，宝山兄，承蒙相救，无以为报，请赏脸一架到舍下小聚。
0: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难道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1: 好，我就是欣赏你有功不居的节操，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2: 哥
1: 啊，
2: 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啊？
1: 哎，他不是讨厌鬼，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以后啊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2: 哼，你看，
1: 嗯，
2: 一介武夫却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1: 哎呀，那是你对他有成见，咱们俩在这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2: 嗯，你还帮他说话。哼，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哎呀，媳妇儿可以不要，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哎呀，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她又不是女的，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2: 人家就讨厌她嘛。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慢慢的就会觉得她可爱啦。哎呀，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2: 哼，
1: 人家呀可要起疑心了。哦，
2: 嗯。
1: 宝山，就这么决定了。你多大呀？
0: 我17啊。
1: 啊，17，真巧，我们也是。那生辰呢？
0: 嗯，腊月18，50。
1: 18？
0: 怎么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1: 不是不是，巧得很，我们也是。哎，
0: 真的？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2: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有缘，真是有缘，咱们是结拜定了。
0: 嗯，
2: 既然这么有缘，算我一份
1: 啊。
2: 天意。
1: 好，
2: 来来。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3: 嗯，
9: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
3: 嗯，
9: 肯定不用

0: 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 业绩啊还不

0: 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呀，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没让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一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

0: 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买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

0: 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夜光海湾，哇，会发光的海水。
7: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8: 哇真的耶，
6: 这是从海湾建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我要去看。
7: 太棒了，
9: 我们也去
7: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8: 等等，这条小鱼好